0: 祖力啊，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呀、啊？这是？
1: 这座桥是七里桥。
0: 七里桥就是我们现在所走的这座桥，叫七里桥。
1: 对，下面那条河是克孜勒河。
0: 哦，所以你今天是带我来看风景的吗？
1: 不是，我带你过来是寻找一种维吾尔的特色小吃刚子肉。一说七里桥，全嘎什跟刚子肉联系到一起。
0: 那看来这里的刚子肉肯定是特别的正宗，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赶紧出发吧。
1: 好的，我去看看。
2: 在喀什，一说到刚子肉，当地人都会说去七里桥。七里桥是喀什市通往疏勒县的必经之地，等车的时候在这里吃顿刚子肉是最惬意的选择。刚子肉也逐渐在这里形成气候，很多人专程来到这里就只为了吃一顿正宗的刚子肉。
0: 哇、
1: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刚子肉。
0: 是是是，这个就是刚子肉了，
1: 肉装到缸子里面煮。
0: 哦，哇，好大的一块羊肉啊，而且里面还有胡萝卜，是不是看着？
1: 对，闻起来好香、
0: 洋葱真的好香啊，真的现在饥肠辘辘的，好想喝一碗这个羊肉汤。你好，
3: 你好、
0: 你也是来买这个刚子肉的吧？
3: 对对对。
0: 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3: 味道不错，很好，经常来吃的。
0: 经常来吃啊。你是住这附近吗？
3: 对，我是本地的，就住这附近。然后天冷嘛，吃点羊肉可以暖身嘛。
0: 是啊。好，那给我们上三份吧，你也来一份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我就上三份，我们一块吃吧。
3: 好的好的。
2: 最美不过喀什，最香不过刚子肉。提起喀什的刚子肉，无数人垂涎三尺。刚子肉制作很简单，剁一块带骨头的新鲜羊肉，放进大口的搪瓷茶缸内，撒上盐，再放上一两片洋葱、黄萝卜和一小把豆子，数十个搪瓷缸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火炉上，加水熬炖。当羊肉炖到足够烂，就可以上桌了。由于新疆羊大多是吃草料和血水放羊长大，肉质和味道都与育肥羊不同，加上现宰的鲜嫩小羊，那汤的鲜美，那肉的细嫩，那蔓延全身的暖意，尝过之后让你难以忘怀。
0: 那我们的刚子肉呢都已经端上桌了，其实只是看这个刚子肉，这个缸子就觉得特别有特色啊，有点像这个袖珍版的清炖羊肉，是不是啊？这个羊肉汤真的特别的鲜，一口喝下去你会感觉到真的没有多余的调料在里面，其实就是一点点盐，还有一点点可能胡椒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哇，
1: 煮烂了是吧？
0: 我这里面是超大的一块肉，好幸福的感觉。那羊肉炖的时间很长，所以肉已经很软烂了，而且很入味儿。
4: 这个肉呢，一年到头总感觉也吃不够那种感觉。再喝一碗热汤，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1: 以前我下班八点下班的时候，我就飞奔的赶过来，就是这缸子肉，我就吃不到的话，我就感觉特别失落。第二天再赶过来吃，
0: 第二天还要来。哇，天哪！我觉得咱们这一桌坐的现在都是缸子肉的忠实粉丝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缸子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味，欲罢不能。那咱们继续开吃吧。
1: 好。
0: 我现在是在喀什西域大道的美食街，走在这条街道上，你会发现路的两边呢全部都是茄子拉面店，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地人亲切地称这里为茄子拉面一条街。那不仅是喀什人对茄子拉面情有独钟，很多外地游客都会专门驱车来这里品尝一番了。那茄子拉面为什么这么受喀什人的喜欢呢？秘密就在这家伊兹哈尔茄子拉面店里。
2: 老板乌布利买买提名和阿米尼姑卡德一家人经营着这家茄子拌面馆，一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餐厅，围绕着茄子拌面展开的。乌布利买买提名负责炒菜，他的爱人负责管理，生意红火，食客络绎不绝。现在这样红火的生意在多年

0: 年前，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而这一切的变化都要从茄子拌面开始。老婆阿米尼古卡德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他要多吃茄子。平时很少吃茄子的乌布利买买提名，采购食材时特地为爱人买来了茄子，并每天变着花样给他用茄子做各种美食。茄子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蔬菜之一，中医认为茄子味甘性寒，具有清热消肿、化瘀宽肠的功效。而且茄子果实肉质肥厚，口感柔软细腻，如同鲜肉一般，做成菜品时虽然每每都是主角，味道却与配菜和佐料相处融洽。羊油在滚烫的锅中迅速融化，肉片经过不断的高温翻炒，香气已经弥漫开来。洋葱、番茄和辣椒酱也在高温中散发着它们自身鲜明的味道。入锅后，茄子片在锅里迅速吸收了油脂、汤汁和滋味，色泽也逐渐变得透明而诱人。点缀上红红绿绿的芹菜和青红椒，茄子拌面菜就完成了。菜里面茄子爽嫩，番茄微酸，辣椒清冽，再加上肥香的羊肉，不仅是得到了爱人阿米尼姑的认可，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喜欢这道美味的人。喀什的首家茄子拌面馆就这样诞生了。茄子拌面的神奇味道越传越远，后来在他们家的前后左右出现了很多家味道相似的茄子拌面馆。一天的忙碌过后，茄子拌面成为一家人最好的慰藉。今天孩子们放假，全家人正好一起吃顿团圆饭。
1: 特别感谢阿里木江大哥邀请我和你们的家人一起共进晚餐。那今天的晚餐的内容啊，当然就是咱们阿里木江大哥的拿手菜了，茄子拌面，终于可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了。
2: 我们家的茄子拌面啊，酸的这好不好吃啊？
1: 鸭血，
2: 鸭血好吃吗？
1: 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吃拌面
2: 啊，
1: 但是你们家的茄子拌面这个菜炒的特别的棒
2: 啊，
1: 而且面条细细的，
2: 啊，
1: 特别合我的胃口
2: 啊。你喜欢就行。
1: 我觉得我要加面。
3: 他和我们说茄子我们能打的，他也是看
4: 他和我们当起来。
3: 在新疆中国还没冷吗？还没冷，天气也是也很热，也是呢。他和我是那么子，你吃了吗？
1: 阿里木江大哥说呢，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茄子拉面店，是不是？来到我们的喀什，来到喀什的时候呢，不仅要尝一尝咱们的茄子拉面，更要感受一下我们喀什的美。茄子这种普通的食材与拉面的完美结合，不仅打动了食客们的味蕾，更成为当地人勤劳致富的一种方式。一家普通的拉面馆带动了一整条街道的繁荣，也使得这里成为了美食地标。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美食的力量。美食文化地图正在路上，让我们继续出发吧。
0: 有传承，也有创新；有坚守，也有融合。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不断缩短着祖国边疆与内地的距离，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也随之不断的发展交融。游走在喀什，我们仿佛穿透了时光，穿越回了那个行商坐骨云集的时代，置身于香飘四溢、汇聚了中西各地美食的盛宴长廊里。喀什噶尔，这古老安详的城市，这繁华美丽的城市，这味美飘香的城市，有太多的美好风情，我们还想一一去感受；有太多质朴风味，我们还想一一去品尝。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听上集，我们和梦梦用明星身份帮可可查看树根，发现不妙。之后我们想捉住国王，却失败了。
1: 西奇节大秀。
2: 啊，计划失败了。现在西奇节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3: 控制国王第二弹，西奇节控制大作战正式开始。
0: 控什么控？可可说的应该是参加西奇节表演。
2: 西奇节大秀表演环节的第一名可以向国王索要任何奖励。我相信只要请他去看一眼树根，他就一定会清理藏品的。到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也自然会物归原主。
4: 又要表演？这是要把我逼成艺术家吗？
0: 可可，那我们怎么进入表演环节呢？
2: 每年的西奇节大秀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
5: 有守卫，只能看看壁画里显示的另一条通道了。按照壁画显示的信息，

0: 话里显示的通道竟然是真的。
1: 嗯，还亮了吗？信息检测开始了吧？
2: 还没有。
1: 这下天该亮了吧？怎么还没亮？哎，我的宠物呢？
0: 树根这儿别有洞天啊，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3: 不听话，乱跑，接受惩罚吧！你这是给我画的饼呢？
1: 哦，你为大秀做了个领奖台，
2: 真是我的小乖乖。
0: 我一定要铲平这个兔子窝。
4: 这把伞是国王的二舅亲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0: 闪亮登场。
1: 你不够稀奇，禁止进入。
2: 抱歉，这下应该行了。
0: 这味道比我的袜子还臭！
3: 快看，有汽水，
4: 好想喝呀！
2: 汽水是什么呀？是小孩子不能多喝的东西啊。
0: 这又是啥？巧克力球？
5: 这该不会是……
4: 这是屎壳郎滚的粪球。
0: 太恶心了！
6: 开始了！
2: 鹏飞，记住可可教的舞步了吗？你别跳错了。
0: 嗨，当年别人都叫我亚洲舞王。
6: 大家排好队啊！舞会
7: 开始了。

0: 好累呀、啊，咱们能不能不要了？
1: 喂，谁让你们停下来的？
2: 国王陛下，您的舞姿这么优美，我们想邀请您一起跳舞。哦，您愿意吗？
1: 有眼光，那本王就给您示范一下。
0: 幸好钟灵姐姐反应快。
2: 接下来只剩下表演环节了。
1: 不错不错。
2: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魔术表演。
3: 哇，太神奇了！

0: 是还不够稀奇。哎，哪个胜出呢？哎，纠结。
1: 魔术太精彩了，好，好。
0: 既然我的宠物那么喜欢，我宣布，这场比赛的冠军是梦梦队。作为稀奇节表演的第一名，不管你们想要什么奖品，都是可以的哟。
2: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去树根看看。
0: 啊？
3: 树根要去哪？
2: 什么？
0: 树根有什么好看的？
3: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保证，只要您看过，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哼，什么问题？什么严重？我看你的问题很严重。换个别的奖励，包年无限量胡萝卜要不要？
2: 哦，
0: 啊，勇敢帽子，戴上它，你将勇往直前。五味披风，披上它，你将无所畏惧。
4: 国王陛下说什么奖品都可以，身为国王，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0: 哼，去就去。
5: 这是什么呀？
1: 会不会是什么魔术啊？
6: 啊，好想睡觉啊！
5: 啊，不好！大家小心一点。
0: 嗯，怎么回事？
1: 你们怎么了？
3: 好。
5: 得带粉红兔们离开这里，烟雾很可能是牧野的诡计，大家小心点。周琳，你怎么了？王妃，不好，不对劲，这个领奖台肯定有问题。

0: 弟弟们是我的了。
1: 啊！我的宠物，我的小乖乖，终于找到你了。
2: 我们掉到树根处，这里怎么塞满人类垃圾？到底发生了什么？请期待下集《艰难的选择》。
3: 快起来！
4: 找到了！
5: 终于拿回来了！
6: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就是树根。国王，你怎么下来了？
7: 我来
8: 救你们呀！
0: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8: 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5: 这有一个花的图案，
9: 这种花。

0: 我房间也有，根本不算什么。
1: 不，这很重要，这是关于舒城堡的历史。这个城堡是伊洛国人通过生命之书，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大树。树根从蓄水池里吸收水分，越长越大。伊洛国人将这棵大树作为他们的避暑行宫使用。啊！
2: 哇，这么神奇！
3: 可是树根，树城堡的命脉已经枯萎了。
4: 蓄水池已经有水了，树根不应该枯萎啊！
1: 来的，
2: 啊！
1: 牧野，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你想毁掉树城堡？
5: 赵林，
1: 啊，
5: 你可别冤枉我，这与我无关。
1: 肯定就是你！
0: 对，你给我出来！
3: 不是他，
1: 啊，
3: 让树城堡枯萎的真凶是你。
0: 不是我，别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这是你捡回来的想想球。
1: 想想球？
3: 这是你捡回来的三叶神器。
0: 你有什么好笑的？
3: 这个你还记得吗？
0: 擎天柱吗？我就是太喜欢收集了。你有什么错吗？
3: 有什么错？都是因为你毫无节制地收集所谓的稀奇物，把上面的储藏室都压塌了，连树根都毁了。
0: 我
1: 啊，这些垃圾阻碍了树根吸收水分，还会污染水源，就算蓄水池满了也没有用。
3: 国王陛下，我请赵林他们帮忙，就是想让您亲自看看树城堡岌岌可危。
0: 对不起，哥哥，你是对的，是我的贪婪无知伤害了树城堡，我会把稀奇物都处理掉。
1: 啊！
0: 赵林，笔记本还给你。啊，
1: 谢谢了。
6: 别紧张，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4: 我们拒绝，你走吧。
6: 哼。你确定？你们是不是认为树根全都枯萎了？其实还有一根活着。
1: 啊！
6: 它是树城堡最后的希望。
1: 啊！
6: 哼！
1: 啊！
6: 嘿！
1: 啊！
6: 哼！我的手轻轻一抖，它可就断了。
1: 你想怎么样？
6: 想要救这棵树，就把笔记本交出来。
0: 赵林，那就给他吧，我再给你找一本九成新的。
3: 这个笔记本对赵林很重要。
0: 他的笔记本重要，我的树城堡也很重要啊。
4: 别急，拖住他。
6: 啊，
1: 我可以把笔记本给你，但你先从树根那走开。
6: 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交易取消。
1: 放开哥哥。
6: 那就要看赵林怎么做了。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考虑我的建议。
4: 你想得美！
1: 住手！我把笔记本给你。
2: 赵林姐姐，不要！

0: 王妃，嬷嬷，
1: 一路顺风。笔记本，
0: 周林，站住！
1: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2: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1: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0: 不，
3: 你要干嘛？
1: 那是笔记本，这是我对那只兔子羞辱我的报复。一码归一码，再见了。

0: 对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你。赵林，你赶紧去找你的伙伴们吧，他们更需要你。可是树城堡……
1: 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把稀奇物清理干净，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0: 速成宝和笔记本都毁了，见到鹏飞和梦梦要怎么告诉他们？
1: 奇怪，这要怎么用啊？啊，尼洛花，答案揭晓。
2: 终于见到赵林，他说要结束探险。坚强乐观的赵林怎么了？请期待下集《残破的笔记》。
0: 破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3: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0: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

0: 因为我错信了美琪假扮的五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牧野的真面目。
1: 哼，
0: 和鹏飞吵架。
1: 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2: 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
0: 因为我没有接触笔记本，牧野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
3: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0: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3: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4: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5: 但是我想。
4: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这都是为你好。
0: 爸爸说的对，我不适合探险，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梦梦。我一定要找到鹏飞和梦梦，一定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1: 你醒了啊，
6: 梦梦、鹏飞，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是这位童大爷救了我们。
7: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6: 谢谢童大爷。
7: 没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8: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6: 我也很开心。
0: 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逞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
6: 鹏飞，梦梦，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鹏宇哥哥了。
1: 啊！
0: 我没能保护好树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牧野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
1: 啊！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2: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0: 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赵琳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啊，好美啊！谢谢。再看这个。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1: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2: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1: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2: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1: 这下怎么办呀？
0: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0: 快生病了。
1: 少林姐姐，
0: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

0: 好了，快，得趁热喝。
1: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0: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1: 开汤了，放凉再喝，
0: 冷了没效果。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0: 你早说啊，还喝足了很多，喝吧。
2: 周林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0: 感冒了还吹风扇。
1: 你们，
0: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1: 周林，
2: 周林姐姐，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周林，你听我们解释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1: 默默，默默，不要动！
0: 默默，抓住！
2: 救救我！
3: 快趴在木板上面！

0: 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1: 不，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孟某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鹏飞和梦梦，让他们安全回家。
0: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1: 合掌礼？
2: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0: 嗯。
3: 树城堡得救，我得赶紧告诉昭陵姐姐，让她重燃斗志。请期待下集《合掌礼的指引》上。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你们什么人？
1: 救你的人。
0: 素不相识。
1: 你不用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就行了。
0: 那需要我干什么？
1: 跟我们走一趟。
2: 走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啊。
0: 你们是谁啊？要带我去哪儿？
3: 孟先生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
0: 没有恶意？蒙我脸干什么？
3: 这是规定。孟先生不好意思。
0: 进城了吧？
3: 孟先生的感觉很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日本人。
3: 是的，孟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大隅三郎司令官很仰慕阁下，很想见你。
4: 请。

0: 里边请。司令，人到了。
1: 谁啊？
0: 这是保定司令官大隅三郎阁下。
1: 恭喜你啊，孟先生，脱了大难。郭万明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哟，你怎么知道我姓孟啊？还知道郭万明要杀我？
1: 大日本皇军无所不知。孟先生，请吧。

0: 梅之子小姐，给孟先生倒一杯茶。
1: 是。
2: 这日本女人也这么漂亮啊？
0: 哼哼。
2: 哟，

0: 真好看哎。
1: 孟先生，是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啊、
2: 大宇先生，不瞒你说，我老孟就好这一口。
1: 哦，
2: 你说不打这该死的战争该多好
1: 啊。孟先生，中国有句名言
2: 啊，
1: 大丈夫何患无妻，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合作，一切都会有的。
2: 那是那是，但是中国还有句古话
1: 哦，请教。
2: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
1: 啊，那是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名句。
3: 哎呦，看来大宇先生对中国文化很精通啊！刚才你的刀法也是出神入化，佩服。
1: 大日本武士刀法原来也是从中国传进来的，日中两国同根同源，本应该互相提携才是啊。
2: 嗯，那是那是那是。
1: 这么说，孟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
2: 愿意，当然愿意了。
1: 好，孟先生，如果你愿意，我们大日本皇军帮你除掉郭万明，拿下他的部队。
2: 这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1: 为什么？
3: 郭万明他再坏，他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打架，外人掺和不好吧？这不像话呀！
1: 这么说，孟先生你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3: 我的意思，区区一个郭万明，我自己解决，不劳皇军动手。
1: 哟西，孟先生，好。这样，只要你掌管部队，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长。
3: 你说什么？
1: 怎么不愿意？
3: 你说我一个堂堂国军少校，你让我去当什么队长？
1: 啊，那你是嫌官职小喽？
3: 小了，官太小了。
1: 好，孟先生，真爽快。这样，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够掌握部队，我任命你为保安军副司令。
3: 此话当真？
1: 当真。
3: 谢谢阁下栽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好啊，孟先生请说。
3: 阁下，你们这身军装很漂亮，我喜欢。
1: 哦，
3: 哎，
1: 美智子，赶紧去给孟先生准备一套军装。
4: 是。
2: 哎，阁下，这个我也喜欢。
1: 他归你了。
3: 真的，
1: 真的。
2: 阁下够意思啊！谢了，谢了。

0: 门，去给我盯紧点。嘿，哼，哼哼哼哼，
1: 谁啊？
2: 是我。

0: 呦，
1: 美智子小姐。
2: 先生不欢迎吗？
1: 哎，欢迎欢迎。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来来。好啊，好东西哦。

0: 小曲。啊，尹小曲，天还不太晚吗？
1: 是吗？但是我等不及了。来。啊。

0: 我们得干活。
1: 啊，我是保安队的便衣，这位长官喝醉了。
0: 保林，
1: 共荣。太君，走了。

0: 干什么的？疯疯癫癫的，一边去！
1: 我是你们家少夫人。
2: 胡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少夫人？我们家少夫人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被绑了花票的少夫人。
2: 你是少夫人？
1: 对，我就是你们的少夫人。
2: 好，你等着，我去报告司令。

0: 报告司令，门外来了一个女人，说是少奶奶。
1: 我们不敢放她进来。去把大少爷叫来。
0: 是。
1: 父亲，您找我？你那个被土匪抢去的女人回来了，就在门外。你看怎么办呢？我听父亲的。混账！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0: 那我去把她接回来。
1: 父亲，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0: 一个女人被土匪抢上山，还在山上过了夜，肯定被玷污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
1: 那我还是听父亲的。
0: 没出息的东西，卫兵，
2: 司令，
0: 给那个女人送过去。
2: 是。

0: 少爷他在吗？
1: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0: 少爷他当时在吗？
1: 少爷就在现场。

我莫比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欢迎下次再来啊，慢走。
1: 好。

0: 小兄弟，小兄弟，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八路军路过的，我想向你讨碗水喝。
2: 小顺子，
1: 爹，一个过路的要讨水喝。
0: 老板，行行好，给碗水喝行吗？
2: 你等等啊。
0: 哎，谢谢。
1: 姐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呀？
0: 摔的。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哥哥喝水。
1: 哎，亮亮。哎，
0: 谢谢啊。
2: 啊，亮亮，赶快进去吧。
3: 不，我要和哥哥玩。
0: 谢谢小兄弟，我想问一下哪有吃面的。
1: 哦，就前面。
0: 哦，谢谢你啊。嗯。
1: 来，亮亮，哎，坐下，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0: 是吗？这现一个月内拿银元10000块钱来凤凰山寨族人，我妻子跳楼了，疯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亮亮，我的宝贝儿，吓死娘了！你没事吧？快让娘看看，
1: 你怎么没事？
2: 在这儿
3: 是吧？
2: 那被抢，
1: 我该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
3: 土匪要10000块大洋，
1: 如果不去，小顺子就没命了。哎呀，这爸，
3: 你说当家的，你不会真的要给土匪10000块吧？啊，
1: 你个天杀的，你哪有那么多钱？你把钱给了土匪，我们娘俩怎么过？
3: 对，
1: 我不干，我不让你干，我不让你干。
3: 大伯，这怎么回事啊？儿子被绑票了，不着急，还心疼钱？哎，
1: 我不让你干。
2: 绑走的不是他亲儿子，抱着的才是亲儿子。
4: 前前后母的，这男人又是这儿出了名的怕冷。小顺子怕是没命了。天杀的！哎，娘啊！不让你干！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啊？自己孩子。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看看我，
1: 看看我，看看，
2: 是我们的老孟，
3: 吓死了
1: 老孟啊！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0: 你是狗日的你，你真吓死我了你！
1: 哎呀，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老孟啊，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
0: 哎，
1: 对对，
0: 好，
1: 来来来，
0: 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了！
1: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0: 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5: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0: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1: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0: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1: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失步，我们进不去，只能啊在外面盯着。果然啊。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0: 哎，我操！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们啊！
3: 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0: 到了，怎么就你们哥儿几个？火凤凰呢？
6: 大当家的下山砸窑去了，
7: 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
8: 到你。

0: 辛苦了，
1: 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2: 爷爷这次下山办事，绑了个小票，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0: 好嘞，快
1: 快快，
0: 慢点，快
3: 快快，到当家了。
2: 孟云霄，
4: 是我呀。
2: 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
4: 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
2: 哼，不可能吧？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
4: 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
2: 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
4: 大当家的，这么说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
2: 哼，孟大侠，爷爷怎么可以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
4: 狗腿，
2: 慢着。
4: 还有什么事儿？
2: 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4: 那你想怎么样？
2: 爷跟你赌一把。
4: 赌什么？
2: 赌命。
5: 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
4: 为什么呀？
5: 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2: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4: 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2: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
6: 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
4: 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
6: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
4: 小顺子。等老子回来。
6: 一炷香，开始。

好了，牛啊！

0: 孟大侠，
1: 江湖结拜，生死同命，不能不诚心。
2: 我不是不诚心，我怕疼。
0: 疼？
3: 当土匪死都不怕，还怕疼啊？哎，来来来，老孟，我帮你。
2: 哎，你轻点，你轻点。哎，你就不能轻点？

0: 从今天开始，大家生死同命。
1: 生死

大当家上位。

我们柳子的规矩，柳子换主，旧的当家应该把新的当家抬到头把交椅上。可爷是个女人，一辈子没做过，就请孟大侠踩着爷的衣服上去吧。

0: 弟兄们，今天老子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多的话没有，就一句话，把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变成能打大胜仗的抗日柳子。
1: 好。

0: 刘侍卫同志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办啊？
1: 不要紧，等到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山寨打探一下。
0: 这么久了，刘侍卫同志会不会牺牲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2: 阿瑟林命令我们来救你，我们在这儿埋伏了几天了，就是上不了山。你怎么不在山上啊？啊，你现在又去山上干嘛？
3: 我跑下来的，可是我现在得回去，我要去救人呢。
2: 救谁啊？
3: 一个孩子被火放入榜了，我这生气呢。刚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救孩子吧。
2: 哎呀，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什么孩子？救什么？
3: 那也得救啊！
2: 哎呀，走走走走走，我们先走。带
4: 回去。
2: 兄弟们，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5: 啊，下边呢，我就定几条规矩，大伙可都得照着办。
6: 大当家的，你有什么话就说，也听你的，
7: 听你的，
8: 听你的，听你的。
2: 要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呀。那好，那我可就说了：第一，不许抢劫穷人；祸害乡亲；第二，不许欺男霸女；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6: 哎，老孟，等一下。
9: 大当家的，
5: 和尚，有什么话要说呀？
9: 枪不能欺男霸女，还说得过去。这不能抢劫吗？我说老孟啊，你看一下，咱这山上穷的，连鸟都不拉屎，这也不抢，那也不劫，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啊，
10: 哎，就是啊，
5: 老孟，这不抢不劫，还叫土匪吗？还有，不让吸鸦片。
2: 这时候那么受不了啊！是呀，对吧？对呀，就来了，不行，受不了，受不了，不能还是这几个规矩不行，
11: 不行，不行，
2: 你们乱什么？先听大当家的说完吧。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咱这柳子以前为什么总是穷啊？那是因为我们走哪儿抢哪儿，见什么抢什么。老百姓汉子。
11: 咱柳子最终他还是个穷。以前我们没事就抢一次，十里八寨的抢个遍，连个小孩的尿布都抢回来，屁用不顶一个。
2: 对啊，你说怎么办？变抢为争。
11: 什么叫变抢为争啊？
2: 邹宝林，你马上带人下山。 把方圆百里的有钱人家都给我摸个底儿，问一遍。有顾先生统一了一个字据，每家每户每个月十块大洋。记住啊，是他们主动交，我们保护他们。
12: 每个月十块大洋？
2: 嗯，
9: 这也太少了吧？
2: 兄弟，十块大洋不少了。你想想，这有钱人，你要是争得多了。 他要是跑喽，或者是破产喽，再把他们惹急了，他买刀卖枪跟咱们对着干，这不是个划算的买卖。十块大洋啊，既不伤筋动骨，也能免去山寨兄弟们的刀兵，这不是好事吗？
11: 哎，这事儿不就是官府征税吗？
2: 对喽。
11: 那如果那些有钱人不理我们怎么办？
2: 你说呢？
11: 我说，他妈的，抢呗！
2: 聪明！大当家的，兄弟们上山就图个自由自在，这不让抽鸦片，有这么一半兄弟都抽鸦片呢，这不要兄弟们的命吗？是不是啊？
11: 哎呀，就是啊，
2: 你就算是一个，别他娘的跟老子嬉皮笑脸！弟兄们，柳子是干什么的？那是打仗的。
11: 都他娘的变成了打烟鬼，这仗怎么打？
2: 赌命那天，爷真担心你过不了。
11: 嗯，你这个赌命啊，倒是和我在德国训练考试有点像。
2: 他们也这么干？
11: 对，外国特种兵训练十分残酷无情，跟训狼似的。
2: 难怪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下一步怎么办？
11: 招兵买马，训练队伍。
2: 你还真想把柳子给弄成正规军啊？
11: 我告诉你。

0: 现在呢，那可是全民抗日，咱们不能总是干杂妖打劫，得干点正事儿。咱们不是有十万斤粮食吗？
1: 是啊，
0: 得把它用起来。
1: 可是十万斤粮食三年也吃不完，现在粮价上涨，我们拿去卖就好了。
0: 那不行，粮食不能卖。
1: 为什么？
0: 这几年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据说山下已经饿死人了。这样吧，你让顾子胜在咱们山寨的大门外边搭一个棚，灶锅十个。
1: 你是说山寨舍粥饭？
0: 对。
1: 哼，咱不打不劫，还给老百姓舍粥饭，这还算柳子吗？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
1: 好吧，爷听你的，按你说的做。
2: 大当家，大当家，二当家，
1: 银子拿到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他娘的，那个布店老板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兄弟们去催票，赎金从10000降到5000，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的？
3: 爷，人家说了，银子一分没有，人票你们柳子看着办吧。
0: 哟呵，这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这什么父母啊？这是
3: 老子绑票关羊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当爹的。大当家的，这小顺子关在秧子屋里也是个累赘，咱柳子还得供他吃喝，我看不如撕了得了。
1: 行，你去办吧。
3: 好嘞。
0: 等等啊。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爹娘不要你了，我带你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走吧。走啊，我这小子。
0: 你爹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一万块大洋啊，不，现在只要5000块大洋，你那爹都舍不得啊，就这样把自己的儿子撕票。哎，真没见过你爹这样的。还有你那个娘。
2: 我没有娘。
0: 走。
2: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那个女人是我后娘。
0: 我说嘛，哪有让自己亲生儿子撕票的。哎，你那个爹啊是个糊涂蛋，那个后娘和你爹死磕蛮缠的。嘿，你爹真是个250。走。进去。哎，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3: 起来吧。
2: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只要大爷不杀我，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大爷。
3: 行了，看你小可怜样，回去吧。
2: 你们不杀我了？
3: 不杀了。
0: 还不快走，等什么呢？啊，
3: 该杀的是你的猪狗不如的爹娘。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0: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

0: 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

0: 南，你我同行。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蛟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1: 蛟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蛟狼出击破猛虎。
4: 蛟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6: 全体都要对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0: 是小顺子，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0: 哎，起来！慢点。
2: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3: 什么叫交叉火力？
2: 啊，就是从不同的方向啊，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3: 好，
4: 这样。这
2: 子胜啊，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五六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必须做百十号人的饭。
4: 大半娘子，这搭棚子建大灶，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啊！
4: 好。
5: 哎，看那儿，
3: 莫碧兰。

0: 莫碧兰，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家了吗？
1: 回家？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
0: 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
1: 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多大了？
1: 16。
0: 嗯，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了。
2: 哎呀，不好！
3: 这边
4: 注意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5: 放心吧，顾管家啊。
4: 哎，
5: 好
4: 嘞，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
0: 哎，好嘞，
4: 好嘞，大伙儿慢点，立即干啊！干完了，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6: 哎，这棚子干啥用的呀？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4: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叫砸咱就砸呗。
6: 哎，哪个大当家叫砸的呀？
4: 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6: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7: 去，干活干活。
8: 哎，莫非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
9: 好嘞，
6: 干活。
4: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8: 好。
10: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11: 小顺子，你想家了？
10: 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11: 小顺子，你不想你爹吗？
10: 我没有爹，我恨他。
11: 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10: 你不恨火凤凰吗？
11: 不恨了。现在我更恨，我更恨孔阁臣，还有孔廷栋。
10: 为什么？
1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0: 姐，
11: 怎么了？
10: 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11: 好弟弟，
4: 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
12: 人真多，
4: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都有的吃。
0: 这人呢，只会越来越多。
13: 先排队，先排队。
0: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12: 我们凤凰山最近风不调雨不顺，去年有蝗灾，今年又有旱灾，干了3个多月，种下的粮食全都干死了。
0: 风调雨顺了，咱们还怎么招兵啊？灾难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12: 啊。
0: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不得不防。
12: 嗯，好。
4: 大当家的
0: 老郭
4: 啊，
0: 这粥可得管够啊，粥一定得硬，有那叉子住筷子。
4: 大当家的，您说了算。
0: 好，
4: 来，您这边看看。
14: 什么时候开饭呢？哎呀，
15: 是啊，热死了。

0: 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老少爷们们，我呢叫孟云霄，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湖北舍饭，我老韩今年67，从没听说过。一肥啊，一肥，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
4: 大当家的。啊，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呢？要舍多久啊？
1: 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
5: 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啊？
4: 就是，
1: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
5: 说得好啊，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1: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男的65以下，女的60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工事，大家说好不好？
6: 好。
5: 那要是不干呢？
1: 那就滚他娘的蛋。
7: 开饭了。
8: 哎，好好好，
9: 吃的这么香，爷爷馋了。
1: 真馋啊！
10: 拿好到对面，
1: 老顾，哎，给打两碗粥。
10: 啊，好嘞，打两碗粥。哎，快点啊！大当家了，哎，大当家，咱们有吃有喝的，办不着吧？
9: 哎，子胜，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们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10: 好，我懂了。你们喝着，我去照顾他们。
1: 小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11: 我怕我干不好。
1: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11: 那我干。
1: 这还差不多啊。

0: 谁啊？
1: 云霄，是我。
0: 哎呦，这么晚了不睡，有事啊？
1: 没有，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0: 哦。
1: 对了，你在干什么？
0: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1: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0: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啊，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什么？说吧。
0: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1: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0: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1: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0: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
3: 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和珅胃口不错呀。
3: 来来来，来吧，
2: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3: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你怎么不喝？
4: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3: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4: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了？反过来让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1: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 不许砸窑！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嗯，你看看你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去！哎，
2: 不是和尚，
1: 嗯，
2: 我去偷偷抽点儿。
1: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
0: 去就去了嘛！
1: 快快快快快快！
2: 快点，快点，快点！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你说话，说话，说话！
3: 那个凤凰山来撒野！兄弟们，上！你这帮鸟人，我一就拿枪来吓唬人，不嫌丢人呐？
1: 哼！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什么人？
4: 不好了，不好了！谁让你进来的？舍饭那边打起来了。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5: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肯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4: 都不要动！
5: 子胜，怎么回事？
4: 大当家，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5: 你们没拳头吗？
4: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5: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4: 又来一个。是我。
5: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4: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嘛，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5: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4: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啊。
5: 好，也就看看你有多能打。
4: 好。
6: 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4: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哼！看拳！好！
6: 大当家呀！是啊，你是啊，三两下去吧。弟兄们，干倒了！我就说了嘛，这柳子里肯定有高人。是啊，是啊，老子服气了。行了，干活去吧。我们弟兄们可不是跟来修炮楼的。你慢着，秦汉，秦汉，<笑>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7: 十多个人。
6: 从今天开始，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 但是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7: 什么任务？
6: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

0: 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1: 是，
0: 去吧。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
2: 哎，看看啊，真有意思啊！
0: 立定。
3: 是啊，走正步也能打仗，要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4: 我是来学本事的，没想到是学郭燕的本事。
1: 闭嘴。
5: 队长，你跟大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1: 娘的，给我闭嘴。大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站好吧。
0: 请安。
1: 哎，到。大当家的
0: 说什么呢？
1: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0: 弟兄们说的，这又不能打鼓。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1: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0: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1: 是。
0: 大事。
1: 是。
0: 大点声。
1: 是。
0: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5: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0: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执法队
6: 到。
0: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20军棍，第二排打10军棍，其他的人发作50个俯卧撑。
6: 是。
7: 停！报告，大当家的，打完了。
0: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
8: 懂了。
0: 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0: 小镇子
7: 在，
0: 让受伤的兄弟下去服药。
7: 是。
9: 一二一，
10: 太好了啊，这仗这么打完了以后啊，
9: 快点啊，一二一，一二一，
10: 好，你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夹住了啊，再来。
11: 来来来，你们来坐到那边去，
10: 自己
12: 大当家，
0: 训练完了？怎么了？
12: 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
0: 你死了吗？站起来，做100个俯卧撑，快点！

0: 这干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1: 他怎么就不行了？
2: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1: 想跑，老子毙了他！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1: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2: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1: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0: 用来干什么？
1: 强制戒烟。

0: 人还是炮头，
1: 这是苗
0: 是咱们柳荣的神枪手。
1: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
4: 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把大个儿，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啊？
4: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2: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5: 当然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6: 对，
2: 哎，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7: 对
8: 呀，
9: 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10: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他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

0: 给蹭两下就能打断柱子呢？
1: 那是因为子弹摩擦以后啊就匀称了，所以当弹头击中目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啊。
0: 原来这样啊。
2: 窦总教，我们什么时候发新枪？
1: 发新枪啊！
3: 发新枪
1: 啊！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啊！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4: 云霄，你真行！
5: 操练起来！
1: 我行吗？
5: 慢点，跟上。
1: 秦海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6: 都得训练啊？
1: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6: 哪些常规科目啊？
1: 你比方说啊，这个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工事，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2: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
1: 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

0: 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嗯，哎，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2: 你说吧，
1: 说
2: 什么事儿？
1: 说吧。
0: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3: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4: 就是，
5: 对呀、啊。
6: 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3: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
0: 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是吧？那就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的头啊，相当于师长。那郭文明不是师长吗？老子得跟他一般大。
2: 好，好，这个名字好，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好，这个名字好，对吧？嗯、
5: 好，
1: 这个名字好。
0: 那兄弟们都同意了？
2: 同意，同意，
1: 同意，同意。
0: 好，那既然是纵队了，那就得像个军队。那么很多规矩咱们得改改。你比方说啊，这个大当家的，那就得称司令了。嗯，当然了，这个司令得是我干，同意吗？
7: 同意。
0: 哎，那就好。那么火凤凰副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1: 好
6: 好
1: 好
2: 自己封官啊？
0: 嗯，
2: 那好啊。那我是个什么官啊？
8: 你呀、啊、你官迷。嗯，
2: 谁不官迷啊？我以前做和尚的时候，寺里还有方丈住持呢，那个也是个官啊。
6: 好了好了，那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安排，反正爷什么都不懂。
0: 哎，那我可就安排了啊。仁汉，哎，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1: 好。
0: 孙和尚
9: 到
0: 第三大队大队长。
2: 这么说我也是官了？
0: 当然了。秦汉，哎，你是卫队队长。
9: 好。
0: 导播连，你的骑兵人数少，那就是骑兵小队。
2: 小队长
1: 也行啊。
0: 子胜，你是粮贸官，纵队的吃喝拉撒全归你管，打下任何一个地方你首先接收物品，任何人不得插手。
1: 没问题。
0: 那这意思大伙都同意了？
1: 同意。
0: 好。
10: 走了，
11: 哎，刘峰，他们干什么呢？
12: 听见你身为小队长了，兄弟们推来整合整合。
11: 别他妈小队长，
10: 祝贺大哥，
11: 就是换个劲儿。
13: 大哥坐，
11: 大哥坐，
1: 来。
11: 哎呀，大哥辛苦啦。
10: 你们他妈是来祝贺我的吗？
1: 哎，当然了，都是来祝贺您的。
11: 是啊，来祝贺大哥的。
1: 是，
10: 我知道了。你们这是惦记我床下那坛好酒呢吧？看上你们这几个兵，真是倒霉。拿酒，
1: 哎，
2: 拿酒，
11: 来，
1: 哎呦，
11: 来啦，
1: 来，
10: 我这明天过过了啊！
11: 哎呀，赵老要喝，大哥，
10: 来，兄弟们喝，
11: 兄弟们
10: 喝，
11: 好喝啊，
10: 喝
13: 一杯，
10: 喝，
11: 哎，多喝点，
10: 来，
11: 哎，大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大烟。
10: 胡说，我戒了。
11: 不会吧，真的？真的戒了？不可能。
12: 是不可能。
11: 你看大哥。
12: 大哥，兄弟们看你们难受，把他拿来了。
11: 就是。
10: 我不抽。
11: 大哥，今天是你升官发财的大日子。嗯。你戒烟以后再戒吧。
10: 哎，可以抽。
11: 当然可以。
10: 可以抽。
12: 当然可以抽。
10: 下不为例。
11: 好，
2: 这就对了。
10: 好，来，
11: 我们接着喝啊。来，喝。现在啊，
2: 吃。来，干了。
10: 来，大当家的，
6: 叫我副司令。
10: 是，副司令。
6: 刀疤脸，司令说过不许抽烟，你没听见吗？
10: 副司令，我刚刚就抽了一小口。
6: 给我拿出来。把他的门窗关起来。
14: 是，
10: 是。
6: 如果他再抽的话，以后都不许出来。
10: 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不敢了。
14: 走。
10: 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
14: 走，走，
10: 副司令，我真的不敢了。
0: 强制戒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啊，是最难受的。我竟然在城里头买了一些戒烟药，

0: 回头让人还给他们发下去。
1: 会有效果吗？
0: 效果肯定会有，但是戒烟啊，关键要看毅力。
2: 给我一口烟吧，我难受啊！哎呀，受不了了！哎呀，我受不了了！傅司令，傅司令，
3: 给我一
2: 口烟，司令，
3: 抽吧！
2: 傅司令，给我抽一口吧！我求求你们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抽一口吧！你抽没了我都行啊，司令，傅司令，求求你们了，
1: 把他拉出来！
2: 司令，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傅司令，求求你们了，让我抽一口吧，求一口！
4: 给我口烟！
2: 傅司令，我求你了，我就抽一口！
3: 抽烟吧，受不了！
2: 傅司令，
3: 傅司令。
2: 什么呀，傅司令？这里要干什么呀，傅司令？
1: 刀疤里，咱们柳子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5: 服从命令。
1: 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命令，怎么处罚？
5: 枪毙。
1: 刀疤里，你跟了爷多年，打仗从没退缩过，是条好汉，爷才让你当了小队队长。可是你居然抽大烟，违反了军令，军法不容。
5: 真的要杀我？
1: 刀疤里，让你戒掉大烟是军令，可是你却违反了，还煽动人心。好，把眼睛闭上。
5: 傅司令，你不能杀我呀！傅司令，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
1: 刀疤里，你不是说不抽烟比死更难受吗？今天爷就让你死！刀疤里，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下次再抽，爷是绝对不会再警告你的，会把你一枪毙了。弟兄们，抽大烟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丧命。咱们要对付的是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是条好汉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烟给戒了？你们能不能答应爷，把大烟给戒了？能不能？
6: 能！
5: 我能戒，我也能戒。
7: 唐朝的开国功臣，出身绿林的也不少，比如说著名的程之杰、程咬金，就是出身土匪。出身绿林。本朝的张作霖，那就不用说了。
8: 程咬金太远了，老子学不来。要学啊，我就学张大帅。妈！他能当大帅，难道我就不能当大帅吗？
7: 能当，能当。大当家的武艺高强，兵强马壮啊。
8: 好，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当参谋长。
7: 谢谢大当家的。
9: 大哥，那我当什么？
8: 副帅。
9: 谢谢大哥，那我也可以借副帅府三妻四妾了。
8: 我说老二啊，现在这个年纪儿是不好过呀。你看看，日本人、八路、国军，打过来打过去，那有钱的人全跑了。现在啊，咱们山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得想个办法呀。
9: 这好办，有钱人都逃了，老百姓不是还有点口粮吗？派几个兄弟下山抢一阵子，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8: 军师，你的意思呢？
7: 普通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咱们不能抢啊。再说抢穷人，那能有什么油水啊？
9: 那你说怎么办？坐等着饿死啊？
7: 办法倒还是有的。
8: 什么办法？
7: 大当家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军民是一致抗日，

0: 我们也应该打日本人。日本人有粮有枪，只要我们打得好，日本人的粮食弹药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
1: 你的意思是抢日本人？
0: 对，我们可以打他的交通线，打他的辎重。凤凰山的柳子不就是这么打日本人的吗？
1: 军师啊，打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啊，日本人兵强马壮，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要是跟日本人打，那不是往枪口上撞？我倒是想投靠日本人。宋兴义那小子，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个司令。我要是投靠日本人的话，怎么也能当个副司令呢？
0: 大当家的，这万万不可啊！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呀！
1: 什么千古万古啊！啊，老子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死了以后，管他乱成什么样子，你说是不是？等会儿啊！
2: 哎，大哥，
1: 那凤凰山那个妞，她最近怎么样了？啊，她年年都是给咱们上供的，怎么今年没来啊？
2: 听说凤凰山刚换了一个头领，叫什么孟云霄，这小子不但不给我们进贡了，还断了我们的财路。
1: 换个头领？
2: 对，听说这小子炸了宋兴50万斤粮食发了，在凤凰山给穷鬼们舍粮呢。
1: 凤凰山那个大当家死了以后，都是咱们给罩着呀。啊，火凤凰这个小妞怎么能把第一把交椅交出去？这不就坏了规矩了吗？也没人给咱们上供了。我说呀，你们两个去凤凰山看看，探探虚实。
2: 是，大哥。
0: 好。
1: 惹急了我呀，我就把凤凰山给踏平，老子也吃吃凤凰肉。
3: 现在凤凰山的周围有顾万明的国军，有日本人、美军，还有孔格臣的抗日民军，还有大大小小的柳子，咱得合计合计，看往后咋办。
4: 爷还以为重新开始是只有日本鬼子和宋兴义的伪军。
0: 他妈的，那个郭万明长期围剿我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5: 对，还有那孔格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任队长，你的看法呢？
6: 把日本人和伪军当作主要对手，我同意。郭万明他们以前剿咱们是很用力，可现在只要他打鬼子，我觉得还是友军。八路钢道他们也是打鬼子的，我觉得应该联合起来。
3: 说得好，只要他们打鬼子，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但是兄弟们，咱们可得防着啊，不管是哪支部队，咱都不能让人给吃了。
0: 对
6: 对，
4: 爷在柳子里20多年了，从懂事那天开始，什么火并都见过。爷不想吃别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让别人给吃了。
6: 对，
7: 司令、副司令，二虎山的二掌柜韦二虎还有师爷岳文来了。
4: 他们来干什么？
0: 还能来干什么？黄鼠狼给几百年，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一定是知道咱们得了10万斤粮食，想来白吃的。对，
4: 爷忍了他这么多年，好，这次爷不会再忍他。
3: 站住！何壮、苏芳，你们俩过来一下。
8: 哎，小子，你什么人啊？
7: 孟司令的马便。
8: 马便？你小子还嗅着奶味儿呢？啊！
0: 哼！哎，小兄弟，今天你们大当家议什么事啊？
7: 没议事。
0: 没议事？没议事，干嘛在议事厅啊？
7: 嗨，议事厅宽敞，大家好抽大烟。
0: 抽大烟？
7: 行。
9: 是。
10: 75。
9: 20。
11: 25。
9: 喝
11: 喝
9: 喝
11: 喝喝喝！
9: 快点！
11: 吃
9: 喝。

0: 喝，快点
1: 喝。
2: 哎，
3: 司令，
1: 来来来，
3: 伟儿也来了。
4: 哎呦，
1: 孟司令，咱和岳师爷奉我们大当家的命令，前来祝贺孟司令坐上凤凰山头把交椅。
4: 哟，这是二虎山的韦二爷啊。嘿，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7: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6: 吴总你好，
7: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7: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8: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6: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8: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7: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8: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7: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8: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

0: 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4: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

0: 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那个，来口啊！啊，
1: 大大家的自己抽吧。我跟岳师爷不好这一口。
0: 哎呦，可惜了。哎，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竟然不抽？嘿，嗯，哎，小叔子，来来来，给二位爷看座。
2: 好嘞，好嘞，好嘞。
3: 来了，来了，来了，请坐。来来来，
0: 混账东西！呦呦呦呦呦！你得搬那太师椅啊！
1: 哦，客气。
0: 哎，二位爷，我们这个都是山里人，没规矩啊。一定要感谢座山虎这么些年照顾我们，是不是啊？哎，谢谢啊，
4: 大当家的，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您带的一封信，
0: 哦，
4: 请您过目。
0: 这，有什么事就说，写信干什么呀？
4: 希望大当家的过目，如果有什么吩咐，我好回我们大当家的。
0: 哦。

0: 啊！
1: 你把信拿到了？
0: 混账东西！老子让你念。
1: 孟兄，云霄军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行，别照着念了。说什么意思？
1: 说。要咱们山上送五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就可以保护我们。
2: 大当家，这也是老规矩了。今年凤凰山没派人送礼，我们大当家的很是不高兴啊。您是才上位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也就不追究了。
0: 哎，是。哎呀，好吧，不就是五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吗？对吧？

0: 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一天输的数都不止这个。
1: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
0: 好，我们这儿有50车粮食，25辆就够了。啊，只要座山虎老前辈收下，

0: 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儿啊，这就是想问问，这二虎山上可有漂亮女人呢？
1: 有，咱二虎山的花票可是顶顶漂亮的。
0: 哦，好，好，好，好，好，那我亲自去。哎，
1: 告辞啊！
0: 哎，好好好，哎，慢走，慢走，
2: 哎，慢走，慢走。
3: 奶奶的，
4: 他奶奶的，爷恨不得活生生的把他们给吃了。云霄，你让爷和兄弟们演这场戏，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5: 二虎山呢？二虎山，你说说这个座山虎，他怎么就不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啊？
1: 大哥，我们回来了。
6: 大当家的。
7: 哦，二位兄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
1: 还没呢，大哥。
7: 来人，
1: 在
7: 去摆酒。
1: 是，这一趟我们去凤凰山可笑掉大牙了。
7: 笑掉大牙？怎么个笑法呀？
1: 孟云霄那小子搂着火凤凰，躺着抽大烟呢。
7: 哦，
1: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火凤凰那个小美人儿让那个姓孟的先占了。
7: 那看了咱们的信怎么说呀？
1: 我把信啊给那个姓孟的，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1: 那小子把信拿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装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啊，把信拿到了，他回头就是一巴掌，说老子他妈不知道拿到了，老子是让你给我念念。
7: 这么说呀，孟云霄这小子不识字儿。
1: 哎，可不是呢，他还要装识字的样子。我看呐，那小子就是一花花公子，绣花枕头。他还说，不就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吗？我一次赌掉还不止这个数呢。
7: 怎么说，他答应咱们的要求了？
1: 这小子还算识相，对咱们二虎山啊毕恭毕敬的。他还说，让咱们呐以后多照着点儿。
7: 哎呀，好啊，这回啊，咱们又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啊。
1: 嗯，
7: 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前两天八路军有一个什么姓杨的兄弟给我带来一封信来，说让咱们归顺他们一起抗日。放他娘的屁，他妈的，我看呐，姓杨的那个什么什么司令啊，就是想收买我，是不是啊？
1: 是啊，大哥英明。
7: 哎，他们还说什么啊？
1: 他们还说啊，这小子问我们二虎山有没有漂亮娘们儿。
7: 我看这小子也是个好色之徒啊。
1: 哎，
7: 看来啊，咱们可以高枕无忧啊。
8: 大当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7: 哎，有什么不踏实的？
8: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不踏实。你说这个孟云霄他会不会是故意的装糊涂啊？
1: 哎，我说玉文，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看呐，孟云霄那小子就是一废物，鸦片鬼。
8: 别忘了，三十六计有一计就是骄兵之计啊。大当家的，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啊。
4: 爷从小就在柳子里面长大，舞刀弄枪，到了今天爷才感觉到咱们柳子有个队伍的感觉了。
5: 是啊，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那不容易啊。
4: 是不容易啊，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云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爷一定要你留下来？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4: 爷十岁的时候，爷的爹爹被县长古静斋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给杀了。爷十二岁就开始接手柳子，生生死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爷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火里的滚。这年月我们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爷常想，只要有人能来入伙，爷就把柳子交给他。

0: 司令，
1: 嗯，
0: 这5000万大洋真的要给座山虎？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为的就是让敌人真正的觉得我们弱小。
0: 嗯。
1: 秦安，
2: 在，
1: 从你的卫队当中抽几个能干的，把这银元给座山虎抬过去。
2: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做。
2: 是。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所到之处，哨所、地形还有火力点，全都默记在心里面。告诉座山虎，5天之后，我会亲自押着25车粮食，去拜会他老人家。
2: 是。
3: 大帅，喝一杯啊。
4: 喝。哎，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是大帅夫人了。
3: 哟，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就再喝一杯。嗯，
5: 大哥，大当家的，
4: 什么事儿啊？
6: 好事啊，凤凰山的人派人送银元来了。
4: 哦，他们真的来了？
6: 是啊。
4: 他们人到哪儿了？
6: 到山下了，5、6个大头兵，一辆马车上驮着银元箱子呢。
4: 好，好，好！哎，快，给我拿大帅符。
3: 好。
4: 哎，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仪仗，欢迎他们。
6: 这个里太大了吧？
4: 哎呀，你懂什么呀？啊，这叫做……哎，俊生，嗯，叫什么来着？
7: 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让他看看咱的精兵强将。哼，吓也得把那姓孟的吓死。快去吧。
2: 是。

0: 大哥，我想尿尿。混蛋，给老子丢人！哎，
1: 结果。二当家，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兄弟，这是迎接你们，表示敬意啊！
0: 可把我们吓死了！
1: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呢，走吧。
0: 哎，走走走。
1: 大帅，风光山的人来了，让他们进来。好嘞，进来。大当家的，
0: 叫大帅。啊，是大帅。大帅，我们大当家的派我来给你进贡来了，这里银元5000块，请您过目。哎，快抬下来。
2: 是。
1: 掩护是。大帅是真的，
0: 大帅，我们大当家的说凤凰山就是二虎山的小兄弟，以后还得您多罩着点啊。
1: 5万斤粮食为什么不送来啊？回大帅，我们大当家说。 这年月不平静，怕路上给日本人劫了。5天以后，我们大当家的亲自派人给您送过来，顺便啊也拜会大帅。
0: 老二，
3: 大哥，
0: 一人给他们1块大洋，说话最响的2块。
1: 谢大帅，
0: 谢大帅，免了。

0: 夫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吧。
1: 怎么了？
0: 二虎山要完了。座山虎胸无大志，不打日本人，专想吞并其他柳子，在江湖上是积怨甚多啊。这次又逼着凤凰山进贡，两山之间必有一场火拼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0: 当初我投奔他，原以为他能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前途。可是这些年我算看透了，愚蠢而又狂妄，焉有不败之理呀、啊、只是不知道这次凤凰山火并以后会不会斩尽杀绝。
1: 那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吧。孔明是得其主但不得其时，我岳文是得其时不得其主啊。造化弄人啊。
2: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吞并凤凰山的柳子？
3: 着急了？
2: 是啊，向别人索要何不如自己伸手去拿。
3: 岳军师你看呢？
0: 大当家的要取一个小小的凤凰山，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3: 好，不过咱们得有耐心，那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我看呀他手下的人不见得一定服他，他这帮人呢是面服心不服，这样下去必生内乱。
4: 大帅，大帅，
3: 什么事儿？
4: 凤山来人了。
2: 哎，这么快就来了？这姓孟的不是说五天后才来吗？怎么就来了呢？
4: 他们不是来送粮食的，他们说来投奔咱们的。为首那个人叫什么？任汉，带着十几个兄弟，在山下面就把枪主动交给咱们的人了。
2: 大哥，看来凤凰山的人还真掰溜子了。
3: 我说的没错吧？走，看看去。
5: 哎，兄弟，吹吹，哎，以后咱们就是一口锅里搅和了啊！哎，走。那孟一笑就一败家子。
2: 兄弟，大帅来了。
5: 大当家的，
2: 叫大帅。
5: 啊，大帅，任汉来投奔你了。
3: 怎么，凤凰山的三当家不干了？
5: 自从孟云霄来了以后，我就成四当家的了。
3: 这么着你就过来了？
5: 我不过来还能咋的？孟云霄这样折腾，凤凰山迟早是您大帅的呀。与其到时当您的俘虏，不如现在提前过来。
3: 好，有眼神。你说孟云霄是个混蛋，到底怎么个混蛋法？
5: 别的先不说，就是这次给大帅您进贡，要是我任汉，
3: 要是你怎么了？
5: 要是我任汉的脾气，不打一仗，您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2: 放肆！
3: 哎，接着说。
5: 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说送人就送人了，这还是柳子吗？这是任人摆布的女人。跟着这样的窝囊废。

0: 这是什么信号啊？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带着兄弟们来投奔您了。
1: 好，够兄弟的，本大帅收下你了。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2: 谢大帅，
3: 谢大帅。哎呀，
4: 这下好了，
5: 是我的功劳。

0: 林香，有把握吗？
1: 打仗就是冒险，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0: 爷心里也没底，做山虎这个人毕竟是军官出身，而且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
1: 是啊，所以他自信。但是这样好啊，他越是这样，他的眼睛里越是什么都看不见。
0: 爷昨天去关帝庙求了一签。
1: 求签？你信这个？
0: 爷也不想信，可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1: 他求到什么签了？
0: 两只都是下下签。
1: 那就是吉凶。
0: 嗯，是的。
1: 二虎山拿下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刚才不是说吉凶吗？吉凶哪会是好啊？
1: 凶就是吉，吉就是凶。你抽了吉凶，那就是大吉呀。
0: 虽然爷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爷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心里面最踏实。
1: 为什么？
0: 别看爷有这么多人，有刀有枪，可是当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爷常常做梦，都梦见爹爹被杀时的情景。
2: 我刚才去后山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地道，两个暗哨。啊
3: 啊！大队长，
1: 嗯，
3: 岳师也来了。啊，
2: 来，从后面走。
4: 哟，岳师爷，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您一下啊。
5: 路过，兄弟，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仁汉兄弟，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
4: 谢谢师爷，安排的不错。
5: 嗯，那就好。以后，你就是这山寨的老大了。
4: 岳师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哼，
5: 过两天，你们把二虎山火并了。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哼，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仁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4: 你说。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难了，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4: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5: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4: 当真？
5: 嗯，
4: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4: 嗯，
5: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4: 嗯
5: 嗯。
1: 我是凤凰山

0: 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1: 是，报告大帅。
0: 大帅，
2: 坐山虎落草之前曾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做梦都想当张作霖，现在当了山大王，每逢看到人就让别人叫他大帅。
3: 哟，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0: 虎弟好。火凤凰，
3: 请。
0: 请。
4: 怎么回事？
5: 大帅不让进。
6: 请。
0: 晚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7: 你就是孟云霄啊？
0: 在下正是。
7: 我那个侄女火凤凰来了吗？
2: 老前辈，我在这里。
7: 哟，一年没见，你长得是越来越漂亮啊。哎呀，我说大侄女啊，我跟你爹都是江湖上的弟兄，你爹当年被古静斋骗去给杀了，你爹死后啊，你们凤凰山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们罩着啊，我要不给你罩着，今天还能有你吗？
2: 是的，谢谢老前辈您的关照。
7: 好，懂事，知道谢谢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那我就高兴啊。我今天啊，跟你们这些侄女侄子，跟你们这些晚辈喝个痛快酒啊。
5: 好啊，好，
7: 白酒。
6: 是。
5: 哎哎，这边哥儿几个一路上辛苦了啊，咱这寒事你们就歇一歇去，怎么着？
8: 好啊，我说兄弟啊，我们这马可是累了，我得把它遛遛喂喂啊。
5: 俺们这可没马料。
8: 没关系，我们都带了，路途远多带了一辆车，专门装草料的。
5: 哎，得得得，那太好了哥。哎，把这几个哥给我照顾好啊。哎，我还有事先走了。
9: 哦，来来来，兄弟，哎，啊，来来来，抽根烟。
10: 哎呦，
9: 好香烟啊！
8: 这可是好烟啊，
9: 好的们。
10: 哎呦，
8: 是啊，抽抽
9: 旱烟，那香多了。
8: 只有我们凤凰山有这种好烟。
10: 我们凤凰车发了啊！
9: 哎呀，发什么发呀？不瞒您说啊，兄弟，咱那个新当家的那是个败家子儿。来来来，点上点上。
8: 来来来来，
9: 他抽的那是古巴雪茄。
8: 抽着抽着啊，这烟不错吧？啊，
10: 不错不错不错。
9: 哎，兄弟，来来来来，点上点上，来来来，点上抽烟。来来来，
8: 哎，好烟啊！
9: 点上。
10: 不不不！呀，

0: 哎，云霄兄啊，本大帅敬您一碗，
1: 喝。大当家的，我也敬您一碗。我和您掰里子，您不会生气吧？
2: 仁汉，你这狗日的，你不仗义！ 你要是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偷偷摸摸你算什么？什么东西？不喝。

0: 哎，大当家的，你喝醉了？不可能，我自己喝。俗话说，鸟攀高枝，我不是不仗义，对吧，岳军师？
1: 良禽择木而栖呀。
2: 仁汉，爷一向对你不薄，就算云霄来了，爷也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偷偷走了也不吱一声？
3: 我不是怕您不放我走吗？
2: 如果你去别的柳子，也肯定不会放你。可是，如果你到大帅这里来，也肯定不会拦你。
3: 哦，那是为什么呀？
2: 老前辈，咱们这些土匪为的就是有一个好前途，爷大字不识一个，兄弟们跟着爷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就不同了，您兵强马壮，又是爷爹爹的好兄弟，爷的下人跟着您，爷肯定不会反对。
3: 好，好了，过去的事都不要说了。来来来，大家。
4: 干一碗，
5: 喝，来，
6: 喝，来，过来，过来，哎，你的人呢？都安排好了？
4: 放心吧，二掌柜的，
6: 记住了，兜里枪声一响，你们就往里冲，见人就杀，
4: 见人就杀。
6: 那大帅的也，
4: 照我说的办，事成之后，升你做二当家的，是。
7: 走走走，去吧。老前辈，哎，我是头一回干土匪，啊，哎。
3: 我敬你。好，我说大侄子，嗯，我看呢，今天呢，咱们都是不是，喝多了？
8: 头别动！别动，谁叫打死朕？
3: 原来你小子是诈降！
8: 不错，老子就是诈降。
7: 我告诉你，你不是坐山虎吗？今天老子就是来打虎的。

0: 拿着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是穆司令，
2: 云霄，
1: 可他们是我们凤凰山的世仇啊！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中国人和日本鬼子的仇。

0: 弟兄们辛苦了！左山虎他妈的不抗日，火并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已经被我兄弟给杀了。弟兄们，愿意跟着孟司令杀鬼子的站左边，赏识怪大洋；想回家的也赏两块。
1: 我要回家，多少年没见过娘了。
2: 我们愿意。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还有我。
7: 我愿意。
8: 还有我。
9: 我要回家。
10: 袁先生，我们就要回凤凰山了，你有什么建议啊？孟司令深懂兵法，我一介书生，哪能有什么建议啊？我能看出来，岳先生胸怀大志，一心报国。我们凤凰抗日独立纵队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的，你跟我回去，也会大有作为啊。
11: 哦，谢谢孟司令。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有才能。
10: 我错看座山虎，把他当成自己实现抱负的希望，这一点就让我知道，哼，我远没有孟司令说的那样有才华呀。
11: 先生的意思是不愿去凤凰山？哎，我只想安顿下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10: 二虎山你来负责。
11: 你的意思是要把二虎山的原班人马全都保留下来？
10: 不行吗？
11: 我在道上多年，柳子间的火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10: 你不怕二虎山柳子的老弟兄会有异心吗？你笑什么？岳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们独立纵队有凤凰山，现在又拿下了二虎山，这两座山就形成了犄角之势，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把我怎么样。
11: 我有心把二虎山柳子原班人马编为第四大队，我相信二虎山的老兄弟们会明大义的。哦，怎么样？你和韦二虎依然经营二虎山，你任大队长。谢谢孟司令信任。带兵打仗非我所长，我在沈北城里开了一个赌馆，每月有一定的进项，让我回那儿去吧。就当是纵队的一个眼线。
10: 还能给纵队筹集点经费。那二虎山谁来统领啊？
11: 任汉，可堪此任。任队长乍降来二虎山没几天，就和弟兄们打成一片，有很高的威望。他来主持二虎山，应该没问题。
10: 看来先生是心意已决，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先生，我得提醒你，在城里风险很大。
11: 身处乱世，哪儿没风险啊？要想平安，就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结束这乱世。还有，韦二虎这个人很独贪利，他留在二虎山有害无益，让他和我去开赌场，做一个帮手吧，我也好控制他。
10: 九一先生。

0: 司令，这一仗打得真解气，坐山虎骑了我们几年了，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
1: 仁汉，要是依你之见，这二虎山该怎么处理啊？
0: 你把火烧掉啊，以前病柳子都这样。
1: 这房子可以烧掉，人怎么办？这么多人都带回凤凰山吗？吃什么住什么？
0: 这
1: 我的意思是啊，二虎山

0: 必须要成为凤凰山的犄角，由你来负责。我，不行，司令，我不是那块料。你行。
1: 是。
0: 哎，兄弟姐妹们，都不要急，都不要慌，咱们这粥啊有的是啊，一会儿吃完饭，都到那边去干活去啊。
2: 来，
0: 下一位，过来点。下一位，过来点。姐，这粥怎么那么稀啊？稀粥，不稀怎么能叫稀粥呢？
3: 可是孟司令吩咐了。
0: 来来来，
3: 这粥得插得下筷子，你看这粥怎么插筷子啊？哎，
2: 我说你个掌勺的，你管那么宽干嘛呀？啊！
4: 快给我来点吧。
0: 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3: 快
0: 快快，打饭打饭，快！
3: 当家的。
0: 这粥这两天越来越稀了，是啊，是不是？咱们没粮了，是啊，是啊，是啊，对呀，怎么了？怎么了？啊，
2: 活呢？
0: 这吃不饱，你们什么意思？
2: 活你就，
0: 啊，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这有饭吃就不错了。你想不想吃？
3: 这没
0: 想不想？不想吃是吧？滚！
2: 想吃想吃，
0: 轰走！
3: 走走走。
0: 这不这样啊？哎呀，不是这，给一点不要脸。来下一位，
5: 慢点，
0: 快点。说了，吃也不错了，我来一碗。你们这些打过饭的啊，赶紧吃完饭，赶紧去干活。快点啊，快点吃。下一位，
2: 快点啊，前面。
0: 谁也不许急，后面人不许急。哦，
2: 快点，
0: 谁急了一会儿不给饭吃啊。好好排队。哎，你愣什么神儿？赶紧打饭呀！
6: 快点！慢点儿。哎，你是不是认识那俩人啊？啊，不认识。这孟云霄还真不简单呢，单凭这公事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家。
7: 三虎。 我父亲心也真够狠的，让我抱什么夺妻之恨，把我逼到这土匪窝子里来，也不怕我被土匪杀了。
6: 少爷，你可不能记恨司令啊！司令这是让你历练一下，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怎么侦查，看看地形。
7: 我知道，他表面上说让我抱什么夺妻之恨，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还不是为了那几百条枪，得有个人继承吗？少爷。
6: 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7: 你说，凤凰山绑了少奶奶的花票，这夺妻之恨放在哪个男人身上也无法忍受。司令要你报仇，主要还是为了磨砺你。你是个男人，这夺妻之恨咽得下去吗？三虎，你不懂。其实父亲心里啊，根本就没在乎碧兰，要不然怎么会把她赶走呢？
6: 花票过不了夜。
7: 过了夜就是被土匪强奸了，被土匪强奸了，那就辱没家风了。
6: 当然了，
7: 确实还是我不爱碧兰。如果我爱她，我不会在乎这些的。
6: 可是司令在意啊，你想，明军司令的儿媳妇被土匪强奸了，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7: 哎，
6: 咱不说这个了吧。
7: 那他还非逼我侦查。
6: 报什么夺妻之恨？少爷，那是两码事。司令是要磨砺你。
7: 三虎，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像歌德、普希金、泰戈尔。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不想扛枪，不想打仗。
6: 知道，我们家少爷啊，就是想写文章，当大文豪。哎，少爷，少奶奶是不是认出你来了？
7: 我想是吧？糟了，我们得赶紧走。为什么？少爷，到这个时候你还问为什么？你们家把碧兰害得那么苦，现在他又当了土匪，能放过你吗？还是快走吧，万一他向土匪报告，我们就完了。不用怕，是那个孟云霄抢碧兰在先的，他抢了我的妻子，他有道理吗？他没道理，难不成他能杀了我不成？
6: 傻少爷，土匪是不讲道理的。
7: 哎，非也非也，道亦有道。
6: 你不怕？
7: 我不怕，我还想看看这个孟云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三虎，你看我干什么？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

0: 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身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

0: 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身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

0: 守护绿色家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少爷，有时候我真不懂你，我的心没人会懂的。哎，赶紧做饭了啊！哎，来来来来，赶紧淘米，准备下锅了哈！快点！哎呦，你们这些娘们手脚怎么这么慢呢？赶紧的，快快快，叫菜把菜放锅里边，他马上干完活就得吃饭了，快点！快点！
1: 哎，好好好。
0: 哎哎哎，我说你愣什么神啊？快点啊！
1: 哦。
0: 不是，那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不认识。行行行行行了，赶紧把米端过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啊！手脚麻利点啊，别耽误了吃饭，耽误吃饭就耽误干活，快点。
1: 碧兰，孔廷栋，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救你啊！
1: 我呸！姓孔的，你不嫌弃我是被别人嚼过的馍啊？
0: 我真是来救你的。
1: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姓孔的，你不是自称是圣人的后裔吗？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男死忠，女死节。
0: 你会来救我？那都是我父亲。少夫人，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1: 我看你们是为了扳回孔家的面子吧？堂堂的明君司令，没过门的儿媳妇却被绑了花票。我看你们是不甘心。
0: 你轻一点。
1: 还有，你看不惯你被绑了票的女人还上山当了土匪，是不是？是，
0: 那都是父亲的意思。
1: 父亲。
0: 其实。 都是我父亲逼我来的，碧兰，你知道我胆子小，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舞枪弄棒，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可是我父亲不让。
2: 少爷，行了，
0: 好吧，碧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你。走，我们走吧。
1: 站住！啊，
2: 有话好好说，枪会走火的。
1: 姓孔的。 你既然来了，就别想给我出去！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只没有脊梁骨的狗，你不堪一枪，就把我让给了土匪。我好不容易从凤凰山逃了回来，费尽千辛万苦到你们孔家，可你呢？
0: 我，
1: 你嫌弃我，羞辱我，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恨不得扒你的皮。

0: 碧兰，你这冤枉我了。
1: 少夫人，你冷静点。
2: 我没法冷静。
0: 别，三虎，他说的对，别杀他，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我们走吧。黄凤凰，
3: 孔少爷，怎么，你来了就想走吗？

0: 孔少爷。
1: 是我。
0: 来凤凰山干什么？
1: 我父亲说你我有夺妻之恨，让我报夺妻之仇，侦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火力，然后带兵来剿灭你们。
0: 那你爹还说了什么？
1: 我父亲说我们是圣人的后裔，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受。
0: 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口水喝？
2: 兄弟，多喝点吧。
3: 谢谢。
2: 这一瓢水多半瓢血呀。
1: 你们要杀我？
2: 当然要杀你了。凤凰山的大旗刚刚做好，到时候用你的血祭我们的大旗。
1: 我等等等等，求你了，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们了，别杀我行吗？
0: 别听他胡说。
1: 那就是不杀我了。
0: 杀
1: 啊！
0: 只是我们不用你的血来祭旗了，因为你的血根本没资格。爷抢了你的女人，你怎么就不骂爷一句呢？爷还没杀你呢，你就哭哭啼啼的，还我爹我爹的，怎么就没有你自己了吗？
1: 我求你了，不是我要来的，是我父亲要我来的。我父亲说要历练历练我。爹，你害了廷栋啊。
0: 你这个蠢货，那么怕死，到底来凤凰山干什么？
4: 火凤凰，你要杀杀我吧，别为难他。
0: 你挺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4: 老子是民军队长向三虎。
0: 好好一个英雄好汉，跟你们家少爷完全不一样。姓向的，告诉爷，在临死之前你有什么事要爷去办的，爷肯定帮你办到。
4: 好，你们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从小胆小，连蚂蚁都不敢踩死，是孔司令逼着他来的，放了他吧。你抢走了他的女人，还羞辱了他，不能再杀他了。
0: 就这些？
4: 就这些。
0: 不行，孔阁臣的民军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把好多兄弟杀了。如今老天有眼，把他的儿子带到这儿来，如果爷不杀他，对不起天地。开杀。
5: 是。
1: 父亲。
6: 妈，等一下。妈，等一下。
1: 你来
0: 干什么？
6: 傅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
0: 不行，孔阁臣的军队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杀了咱们很多兄弟，今天这个仇爷不能不报。
6: 报仇？说到报仇，最先要报的是我，是你把我从山下绑到山上，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0: 他奶奶的。好，爷一枪把你给毙了。
1: 别。
6: 你杀啊，你开枪啊，我不怕死。你这个女恶魔，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一切幸福都毁了，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还怕什么？
0: 别以为爷不敢杀你。
6: 你杀了我吧，我不怕死。你开枪啊。

0: 我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要女人的躯壳。玉兰，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死我算了。我不想当土匪，我想做一个女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我不想手上沾满血。
1: 嫌弃我是被人搅过的魔了，孔廷都，我告诉你，我今天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

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你们杀死我吧，杀死我！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也只是觉得有些头疼。你找爷有什么事？
1: 秦汉他们来报告说，山下面来了一支队伍。什么队伍？不管他是什么队伍，这是咱的地盘，我已经派和尚他们去了。
2: 国奴的，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能打倒日本人。乡亲们，来看看吧。
3: 乡亲们，咱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
4: 大家去那边报名。
2: 咱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军。来，兄弟，报名吧。
5: 给八路军当兵，一个月能发多少饷啊？
2: 八路军呢，是专门打鬼子的，供给制，官兵一样没饷。
5: 没饷，没饷谁给你们当兵啊？
6: 只要打鬼子，咱就当。
5: 来，
6: 这位兄弟觉悟高，
5: 来来来，报名。
6: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都来报名参军呢。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北、华北，南京和上海都已经沦陷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5: 对，兄弟有道理。
6: 好，
5: 好，好，
6: 乡亲们，
5: 来，
6: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吧。
5: 来，
6: 给。
5: 来，
6: 咱们一个一个。
5: 兄弟，当兵吗？
7: 当他妈什么兵啊！妈的，不睁开眼看看这什么地方，敢在我凤凰山来撒野啊！
5: 你不当就不当，干什么骂人呢？
6: 骂你又怎么样？队长，别跟他废话，打死狗日的！
7: 哎，杜大德，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咱们还是招兵。 不理他们。
6: 国家兴亡，
7: 乡亲们，
6: 匹夫有责。
5: 来来来来，

0: 他是响当当的，要当就当当独立纵队的兵，
1: 对，
0: 一个月还发大家5块大洋，
2: 5块大洋，
0: 妻儿老小都不用担心了啊！来啊，兄弟们，来过来过来，
1: 当兵就当独立纵队的兵，
0: 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快，弟兄们，过来过来，
1: 来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小兄弟，过来，
3: 乡亲，来，
1: 哎，当兵跟我们走，一个月给你5块现大洋，管吃管住，怎么样？
0: 怎么样，兄弟？当独立纵队的兵，来，兄弟，哎，给他5块大洋，
1: 来，现大洋，
0: 哎，来来来来来，
1: 看着，看好了啊，
0: 来来来，
1: 来来来，过来过来，
3: 嗯，为什么抢我们的兵？
0: 你们都是来投奔八路的吗？
4: 不是，
5: 不是，
6: 我看你们是来搅局的吧？哼，
0: 搅了，你又怎么样？
6: 老了的，老子从江西打到山西，从山西打到这儿，什么枪林弹雨没见过，还把你这土鳖啊！
0: 敢用枪对着老子，想打架就打一场，想打仗，他妈的回去拉队伍来，老子等着。
6: 好，打就打，谁怕谁啊？
0: 兄弟们，把枪放下！
1: 哎，把枪放下！
0: 那就来吧。

0: 岂有此理！这群土匪竟敢搅局，抢我们的新兵，简直狂妄至极！啊，政委，我听一下，来，喝口水。啊，来，还有你们，喝口水，消消气儿。哟呵，这痞子都挺大的啊！司令员，你发不发兵？你不发兵，我带一个连剿平凤凰山。就是啊。
1: 那群土匪实在太欺负人了，要不搅了他们，以后我们八路军还怎么发展呢？
2: 有那么严重吗？
1: 当然有那么严重了。哎，那个光头我是认识的，他叫孙和尚，是火凤凰的手下。司令，你不会忘了吧？当初火凤凰可是关押过你的，当时我还差点就……
2: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1: 怎么了？
2: 阳光啊，火凤凰这股土匪，当初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们，他们恩将仇报。
1: 后来他们扣押数位同志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消灭他们，但因为日本鬼子进攻，一时腾不出手来。这一次，他们又来搅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建议打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2: 就是，打一仗。
1: 不过我们这初来乍到的，就和当地的武装打起来，怕不合适吧？
2: 没什么不合适的，上级有指示，要把抗日。
1: 和剿灭破坏抗日的土匪两件事一起抓起来，迅速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2: 那我们就打一仗。好，打一仗。
1: 对啊，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0: 好，我们连到尖刀。
2: 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
0: 我要好好的会会他，
3: 还挺记仇的，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哈哈哈哈哈！兄弟们，你们可不知道，可把那个八路给。

0: 管八路九路，我都不能让他在凤凰山撒野。
1: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八路军不比其他队伍，吃了亏就认了。他们和老蒋一打就是十多年，你没见老蒋能把他们咋地？我看他们肯定会来报复的。
2: 是啊，共产党的威力咱们大家都见过了，当年闹农运的时候那个气势啊。哎呀，不管怎么着，祸咱们是已经闯下了。
3: 那怎么办啊？也管他是八路还是九路，他们招兵买马都不给爷打个招呼，太不给面子。好，爷连日本人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
4: 打
5: 打
4: 打
5: 打
1: 打打，还是要打的。但是这仗得分怎么个打法。兄弟们，八路他打小鬼子那就是咱的朋友，但是这凤凰山方圆百里的可是咱的地盘。八路他初来乍到，招兵买马，用副司令的话说，那就是不给咱面子。所以打一定要打，但是这一仗打得有讲究。
3: 还需要讲究？既然都打了还讲究什么呀？
1: 毕竟是自家兄弟打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省点力气咱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0: 孟司令，你的意思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还手了？
1: 我的话你这是没听明白。
0: 明白，孟司令。报告连长，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1: 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舍饭呢。
1: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
6: 营部回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
1: 好，
6: 营长还有指示。
1: 说。
6: 营长传达上面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1: 哼，就那群乌合之众还抗日，不打还好，打就过不了了。命令部队全速进击。
7: 是。二团长吗？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8: 指定位置，负责正面佯攻的一营杜大德他们20分钟后可到达。
7: 好，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9: 还有一个钟头进攻就要开始了。
7: 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
9: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
7: 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
9: 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7: 神经过敏。
10: 杜连长，
1: 哎，
10: 杜连长，太危险了，怎么办啊？
1: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
10: 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
1: 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后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走。这里有人埋伏，准备行动。
11: 快
12: 点，
11: 快点，
12: 快点，
11: 快点，
12: 快点，
11: 快点。
13: 小子，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啊！傻小子，你就别费劲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兄弟们，让八路兄弟见识一下。傻小子，这些滚木雷石要全推下去，能填平这条峡谷，啊！

0: 连长，后面被堵上了！狗日的土匪！这是司令部，司令员，电话。不是阳光。
1: 什么了？一营在一条峡谷里陷入埋伏，一连连长杜大德已经被围困在里面，二连三连也被阻，无法救援。
2: 二团长吗？
0: 负责往后山进攻的二营、三营怎么样了？
2: 二营在凤凰峡谷陷入了重围，形势异常的危险。
1: 是啊。
2: 还好，对方没有发动攻击。
1: 我明白了，你看啊。
2: 那三营情况怎么样？对对对，是。三营正在联系，立刻把情况报上来。
1: 先去吧。
0: 是。喂，
3: 看来这柳子里面有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人。
0: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团长来电，三营已经联系上了，不过他们正在遭受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不能前进。
1: 伤亡怎么样？
2: 我没问。
1: 你干什么吃的？
2: 问
1: 账。
0: 是。喂。 三营情况怎么样？好，我马上报告司令员政委。报告司令员政委，三营报告没有伤亡。没有伤亡？嗯，
1: 这不可能啊！
0: 二团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靠了一寸。
1: 老五，这里边一定有名堂，对方手下留情，看来是不想伤和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嗯，对。
4: 我们也要调整一下。二团长吗？我是阳光，
1: 命令部队，对方如果不开枪的话，你们坚决不能开枪，听见了没有？是，明白。怎么办？老子跟他们拼了！哎，不行。
4: 不能硬拼的，如果硬拼，大家都得死。哼！杜连长，你再找稳住队伍，我上去和他们谈谈。
1: 你？
4: 只有谈才有一线生机。
1: 要谈也得我去谈，你去太危险了。
4: 不要再争了。你们记住，就算我牺牲了，你们也不能开枪，不然的话全连都会死在这儿，明白吗？
5: 弟兄们，咱孟司令的计策高吧？八路被咱们给困住了。我告诉你们，给老子盯紧点，如果他们要进攻，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把滚木雷石全给我推下去。
6: 知道。
7: 哎，我说，为什么要等他们进攻啊？我们直接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直接把他们活埋了。
5: 不，孟司令的命令，不许伤害他们。
7: 孟司令怎么想的啊？
6: 道口的肉不吃，还吐出去，当初我们打二虎山的时候，手可没他们那么软。
1: 你以为老子不想啊？啊，他妈的，下面那个八路就是我的老冤家。
5: 队长，有人上来了。嗯，
7: 看着有点眼熟啊。
5: 哎，
1: 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啊！我是来谈判的。
5: 跟你们领导谈谈。哎，是个女的，好像见过。哦，对对，就是那个女的。哎，
8: 你这花和尚，谁知道你在哪儿见过啊？啊，
5: 去去去去去！我说正经的，你瞎嘀咕什么？哎，不过这小娘们唱歌还真是好听。
8: 什么？李初尉上去了，胡闹，把他给我叫回来。
5: 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形势很严峻。这个李数尉居然不听劝阻，上去和对方谈判了。
8: 这个小妮子遇事总爱自作主张，
5: 不过让他去谈谈也好，他毕竟做过火凤凰的牢，也许啊还有用。
1: 这次行动就这样了。
5: 我们还有一团，还不至于完败吧？
8: 但愿一团能争口气呀！
5: 啊，对了，马上给我通知一团，把二团的情况通报一下。 告诉他们，必须动作要快，但是不能伤人。

0: 听见了吗？是。
1: 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2: 我要见你们领导，跟你们领导谈谈。哼，
0: 要见我们领导，打了败仗想谈和，做梦！哼，
2: 讲和也不是跟你讲和。火凤凰呢？我要找火凤凰。
0: 站住！我真开枪了啊！
2: 开枪打个女人啊？
0: 你还真有本事嘞！哼，你要是个男的，老子真的一枪崩了你！别说废话了，
2: 火凤凰在哪儿啊？爷在这里。嗯。
0: 哎，傅司令，傅司令，你怎么来了？
2: 爷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哦，全把他们困住了。
2: 八路军谈判代表李书卫。
3: 他什么呀？干什么呀？
4: 怎么，不认识了？你这个丫头就不怕死吗？
2: 怕？那你还往爷的枪口上撞？
0: 哎呀，这个舒卫同志还没消息吗？
5: 没有。
3: 这一点，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凤凰山的人。如果这样对峙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
4: 是，事态很严重。
3: 通知二团，让二团长设法和凤凰山柳子、火凤凰接上头谈判。
4: 是。喂，接二团，电话没人接。
3: 再打。
4: 电话还是没人接。
0: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呀？
3: 这个时候怎么会没人接电话呢？ 我得去看看。喂，二团长吗？我是杨光，你们必须设法找到凤凰山的大当家的，咱们得跟他谈一谈，不然这样对着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喂，二团长，喂。
6: 杨光兄，不用查了，我在你们的前线指挥部呢。你是谁？杨司令。
7: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哎，想当初你和郭万明贪杯被扣押了，兄弟还是小小的帮过你一把吧。孟云霄，<笑>正是兄弟。
6: 你怎么在凤凰山的柳子里啊？
7: 行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咱今天不说了。哎，杨司令，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太不怎么样了。
6: 对了，而且我孟云霄是司令，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知道？我现在就在你二团的前线指挥所里，你该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吧？
0: 在这剑芒弩张的时候，日本人看见会很高兴的。
6: 怎么样，老朋友见一面啊？
0: 好，你等着，
8: 我马上见。<笑>
2: 嘿嘿嘿嘿嘿，我是来救你和你的柳子的。哼，你想救爷，太可笑了吧！只要爷一下命令，这些就会像洪水一样冲下去，那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全连覆没呀！好，你还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8: 我不仅懂，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仅能够消灭我们连，甚至可以打败我们一个团。
2: 但是霍凤凰，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可是有千千万万的士兵的，你不会每次都这么侥幸的。
8: 你这是在威胁爷吗？
2: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是实事求是。那，你看看啊，老蒋围剿了我们十年了，不但没有把我们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啊，难不成你比老蒋还厉害啊？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可是打日本人的。 你要是消灭了我们呢，就等于帮了日本人；你要是帮了日本人，那间接的可不就变成汉奸了吗？汉奸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那到时候，我怕你自己都不会放过你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来救你的？
9: 司令，我。

0: 杨司令，哎呀，你说说你们，也太瞧不上我们土匪了，轻敌了吧？
1: 孟云霄，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0: 我不想怎么样了。哎，来一支。
2: 嗯，阳光不臭，我来一支，开开阳昏。真香啊，好多年都没抽过古巴雪茄了。
0: 抽过，
2: 法国留学时偶尔抽抽，穷学生嘛，不能经常抽。
0: 没看出来啊，你也留过洋？
2: 多年以前的事了，不提他喽。
1: 好了好了，别扯别的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吧。
0: 哎，杨司令看来输得不服气啊。
1: 未必吧，我们也算是各有输赢啊。孟云霄，这么说，现在这二虎山就已经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是和平接收，不伤人。说是各有输赢不为过吧？
0: 不为过，不为过啊！哎呀，杨司令，这二虎山我还真是舒服了，佩服。哎，对了，话又说回来，你们抗日，我们也打鬼子，我们独立纵队那不输人呢。哎，既然大伙儿都是抗日，那你总不能抢我地盘吧？
1: 你能不能先查清楚，是我军招兵你不搅局，是谁错在先的？
0: 凤凰山、方圆百里，那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是你们擅自进入我的防区，这祸是你们八路惹出来的。
1: 谁规定那是你的地盘？
3: 爷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听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
4: 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呢？
3: 爷上次放了你，可你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4: 好吧，既然铁了心要当汉奸，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开枪吧。
2: 干什么？干什么？都放下。二位，二位。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刨根问底也没什么意思。我看这样，孟司令，我们呢是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我们是要打还是要和呢？
0: 打又怎样，和又如何？
2: 要打，请孟司令下令把埋伏圈里的八路军消灭了，我们再调集部队一决高下。要和呢，先把部队撤下来，以防擦枪走火。部队动了火器再撤，那就不好撤了，这个时候想和也就不好和了。
0: 哎，政委讲得好啊，咱们要打起来，你说谁高兴？那当然是小日本高兴啊，是不是？演习结束。

0: 好，你还真不怕死，爷喜欢你，跟爷一起干吧，怎么样？
1: 好啊，那你先把队伍给撤了。
0: 不行，那你还是开枪吧。你，副司令，孟司令命令撤出战场，放八路军回去。
1: 什么？
0: 讲和了。
2: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儿，哎，老吴啊，
3: 怎么了？
2: 我觉得这个孟云霄啊，可真是个军事天才。你看看啊，这天我反复的推演，咱们那天一共是三路进攻啊。 他是堵一路，围两路，而且他还能用一小撮的部队给我们来个冷不防。嗯，从地形地物到对时机的把握来说，战术上堪称是完美。
3: 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
2: 更难得的是，孟云霄围而不打，枪口抬高。

0: 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决裂，这说明啊，他战前是打定主意的了。
1: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就是不破裂，不结仇。
0: 政委，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会孟云霄？哎呀，
2: 杨司令。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哎，欢迎欢迎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火凤凰。
0: 见过，去年还喝过副司令的酒吗？
3: 那你不恨爷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这叫不打不相识。
2: 说得好，
0: 杜大德
4: 到。
0: 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2: 哎，好啊，和尚
4: 到。
2: 两个老冤家拉拉手吧。
4: 老杜，我是个粗人，上回的事儿对不住了啊。
0: 这也不是个蜥蜴人。
3: 哎，还有我呢，你也得跟我道歉。
4: 你比老杜还厉害。
3: 怎么叫我厉害啊？哎，之前你还说我要不是个女的就把我给砍了，到底谁厉害啊？
4: 行行行，好男不跟女斗，我向你道歉。
3: 看什么？不认识啊？
2: 认识。还真挺厉害的啊。哎，你还活着呢？
3: 活着呢，不过没你那么倒霉。你还真上山压寨了？
2: 杨司令，这事儿就不谈了啊。请
0: 请
4: 啊，请。
0: 哎呀，孟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啊！
2: 哪里哪里，贵军纵横数千里，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0: 哎，哪里哪里，好，好一幅标语，气壮山河。
2: 杨司令见笑了，
1: 孟司令，只怪我们调查不够，对你们了解不深，险些弄出了大乱子。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
2: 请讲。
1: 你们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这抗日纵队好解释，只是独立二字是否另有深意？
2: 到底是政治委员，这一说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啊。如今呢，党派林立，各种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之所以取名独立二字，目的就是不受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1: 明白了，当今世界大凡武装的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的独立恐怕难做到啊。
2: 孟某是个军人，不懂政治。来，诸位请坐。
0: 慢。杜连长
5: 到，
0: 把人带进来。
5: 是，全体集合，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6: 报告司令员，新兵集合完毕。
2: 你们二位，这唱的是哪出啊？
0: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跟你做友军的。
2: 谷子生，
7: 到。
2: 上酒。
7: 好，上酒。

0: 你的部队都是这么训练的吗？是啊，训练就不怕受伤？受伤率在20%，但基本上是轻伤。我的观点，在训练中受伤总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好嘛。都这么严酷的训练吗？卫队的训练比这个还严酷，看看去。好。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足印记的，已经30多年了。 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印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
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看它在用，它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 龙腾云、瑞凤贤之、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 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艺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石艺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
5: 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艺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 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贤之、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 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印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
1: 风味温润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甜、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 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篆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5: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

0: 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

0: 是辅雕修法，雷丹是光滑洗泥。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将

0: 我特别喜欢。关键啊，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1: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6: 实战演习练精兵。
5: 萧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狼。
6: 萧狼出击破猛虎，
7: 萧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8: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9: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6: 守护和平，歼灭蓝军。

0: 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1: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0: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人要了我兄弟的命。
1: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2: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林东，
3: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2: 小豹，你别管。嗯，
3: 哎，
2: 你，哎，对，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4: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2: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林中，哎，放下枪！哎呀，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像是鬼子？放给我！你放开我！
5: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3: 林哥，有话好好说。
2: 放给我！
3: 林哥，
2: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3: 哎，林哥，
2: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0: 赌？
1: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别怕，

0: 哎，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华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声大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
3: 和你冤家俱仇，谢谢，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4: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5: 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
2: 啊？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 没吃的了，哎，
4: 站住！哎，把包儿接来，哎，啊，过去吧。
6: 没啥呀，
4: 啊，过去吧，走吧。过来，站住。哎，

0: 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1: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2: 是啊，
0: 我闻闻。太香了。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3: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4: 是。
2: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4: 谢谢。
2: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4: 谢谢。
2: 花儿，过来。
4: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5: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0: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5: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0: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5: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0: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4: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3: 给他们送过去吧。
0: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4: 鲁哥，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我替你支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呦，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3: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2: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3: 赌？

0: 林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
0: 是俺，俺回来了。

0: 我们得赶紧回去，不然鬼子会把我们给抓了。
1: 鲁哥，咋样？
0: 说。
1: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0: 好，快走。
1: 小狗，怎么样？
0: 没啥事儿。
2: 小铺，慢点啊！啊，没事儿。嘿，嘿，你弟也被征来的？什么征不征来的？我听不懂。
1: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好的，你说吧。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啊，他问你多大？
0: 我18。他呢？他和你差不多。
2: 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被征来的，
0: 啥意思啊？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
3: 兄弟，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蓝妮儿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哎，你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蓝妮儿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哎，你说，蓝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切，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听那小子。嗯，
4: 是是是，六子哥，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3: 对，也让蓝妮儿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4: 走。
3: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
0: 走，咱看看去。
1: 哦。
2: 报告副队长，两只。
3: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1: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巴嘎！哎，哈巴嘎！哦，来人呐、啊！
1: 副队长，
0: 来人！副队长，副队长，
2: 我们来
0: 跑
2: 去，跑去，
0: 跑去，跑去！

0: 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这是炮。
2: 炮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0: 这个地方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苗，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
0: 啊，
1: 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
1: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石花的没有。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哎。
1: 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
0: 以后发现这支枪，
1: 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哒哒的。
0: 哦，明白明白，金票哒哒的。

0: 大娘，哟，
1: 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
2: 我师傅
0: 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
0: 哦，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啊，慢走。
3: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嗯，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4: 哎呀，你这么厉害，
3: 啊，你们知道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谁干的？
7: 说呀，
8: 说呀，
7: 你快说。
3: 是啊，
7: 说说。
3: 飞虎队刘洪。
0: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7: 刘洪，
3: 九爷没那本事。
7: 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
3: 哎呀，你知道？
9: 哎，
3: 你
9: 真
10: 不服我这。
9: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3: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1: 对呀，
12: 你去干呐！
11: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7: 干啥去了？
13: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急。
11: 说大话，
14: 是
13: 我李九说话算数。
7: 哟哟，
11: 他就是
0: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
1: 真有本事！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我李九给你们骑了，你们谁有手上的旗旗？
3: 了不起！

0: 向着小林长官的吧？
1: 抓住他！抓住他！
0: 让吧！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2: 吃鸡！
3: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0: 嗨，
3: 说是谁干的？
0: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3: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0: 是。
3: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0: 嘿，
4: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0: 哎哎，一二走。
4: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0: 日和
4: 啊！
0: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4: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打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5: 这，
4: 什么呀？快说。
0: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4: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0: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4: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0: 好，走。

0: 苍凉，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1: 哎，老红自己编的。
2: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3: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1: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0: 太阳出来太阳亮。
4: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1: 朱保长来了，坐。
3: 来坐吧。
1: 哎，
2: 哎呦，
1: 抽着。
3: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5: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3: 来来来，喝点水。
5: 谢谢。
6: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7: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4: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7: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4: 哎，来吃一个。
7: 哎，
4: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7: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5: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3: 你说的对，这巍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8: 朱保长
5: 啊，
8: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5: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9: 这边
8: 团座，您回来了。
9: 严特派员呢？
8: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9: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8: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9: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8: 团长说的对。
9: 高进仔的粮饷送来没有？
8: 没有。
9: 哎，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5: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进仔供养着。
3: 高进仔？
5: 啊，是啊。嘿，这高进仔呀，是巍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8: 哎，这个高进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5: 好像是，谁知道啊。
4: 那高进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5: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团长，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不严，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展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子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打枪吧，
8: 发鸟枪也行。
4: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是啊，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2: 就是
4: 不能打，
13: 就是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哎，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4: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5: 是啊，朱三儿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6: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5: 嗯，
16: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5: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
1: 我是这个意见。
14: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6: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

0: 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进斋啊？
2: 是啊，咋了，方连嫂？
1: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0: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定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定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定斋有成见。
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紫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就没有了。
7: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7: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8: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8: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7: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9: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7: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8: 喂，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

0: 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 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0: 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

0: 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 方林嫂，

0: 子，你这……
1: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0: 就是啊，走吧，走。
2: 哎，
3: 姥姥，
2: 往里走。
3: 姥姥，姥姥，
0: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3: 姥姥，
0: 凤儿，走。
4: 老黄，去劝劝他。
1: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4: 快去。
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着。
0: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0: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6: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6: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 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7: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
7: 嗯，
0: 问你个事儿啊。
7: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7: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7: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7: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7: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7: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7: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7: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7: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三叔，
8: 他娘，你回来了。
6: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8: 方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

0: 家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1: 就是啊，三叔，这事儿，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2: 老红啊，这回票证打得漂亮，
3: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2: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丽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捶他，抓他，
0: 别等
1: 快点，
0: 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哎，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卖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他干啥？
2: 新鲜的头巾。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

0: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买就买呗，我怕啥？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0: 哎，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0: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0: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干什么呢？啊，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1: 老洪，
0: 队长，
2: 大队长，你看看，
1: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3: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1: 嗨，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3: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1: 他俩
0: 能成？
1: 能成？
3: 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走，
3: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哎，怎么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听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风笛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哎，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的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好，待会儿钟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

0: 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吧？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0: 嗯，
1: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1: 嗯。
0: 哦，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0: 嗯。
1: 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0: 啊，嗯，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哈哈，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
1: 恭喜啦！
2: 漂亮啊，
1: 哪里呀？
2: 来来来，

0: 钱。
1: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0: 坐呀，坐呀，来吃糖，吃糖啊。
1: 那边货到了，再喝上。
2: 好，
1: 你先坐着，我去去酒杯。
3: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4: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5: 货齐了，
1: 验货。
5: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4: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6: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1: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6: 大哥，别来无恙啊。
1: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6: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1: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6: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6: 你们先下去吧。
7: 是
8: 是是。
1: 张彪，款待客人。
7: 是。
1: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1: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6: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6: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6: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6: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6: 好，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是，
6: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6: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6: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

0: 你斯洛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进去
2: 老爷？
0: 交货。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
5: 啊。哎呀，二位是？
6: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6: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7: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7: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哦，
6: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6: 哎，上茶。
1: 二位请啊。
6: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7: 哦。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6: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啊，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7: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啊！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6: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6: 坐下谈。
1: 请坐坐。请。
7: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6: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7: 说得好，高先生
1: 啊，
7: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
1: 嗯哼，
7: 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1: 啊啊！
7: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
1: 嗯哼，
7: 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1: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7: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7: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8: 在。
6: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8: 啊，
1: 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9: 是。
10: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7: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嗯，
7: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11: 是政委。
10: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7: 告辞。
4: 嗯，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
1: 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啊。
1: 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4: 是。
6: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7: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6: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7: 好，回去商量一下。
6: 好。
4: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4: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4: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12: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13: 老爷，

0: 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2: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之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

0: 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

0: 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

0: 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

0: 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 上微压技术，

0: 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就像在跑到云上，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

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上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1: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2: 啊，走了。
1: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说。
1: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
2: 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1: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1: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2: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五十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1: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4: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6: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7: 快走，
6: 快点快点。
7: 哎哎，
6: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7: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8: 哎，大哥。
7: 哎，我说三儿，
8: 不瞒你说，
7: 快点快点，告诉咱们快点啊。
8: 这一个月啊，
7: 你去
8: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7: 告诉他们快点啊，
8: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9: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0: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9: 飞虎队
8: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0: 就是这帮人。
9: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0: 哎呀， 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8: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0: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9: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0: 对呀、啊，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8: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呀？
0: 对呀、啊，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0: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1: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0: 他干，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钱没得地方出位。
2: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0: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担到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1: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0: 啥子？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1: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0: 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1: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0: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0: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1: 哎，
0: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1: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啊，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0: 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笑>真香，给我吃的。
0: 嗯。吃饱了好气我。
1: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0: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3: 哎哎哎哎，
4: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5: 专家，往那边滑。
4: 快点快点。
6: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6: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7: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6: 老子才不管呢，大就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8: 报告，
6: 进来。啥子事？说。
8: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6: 啥子？
7: 他们来了多少人？
8: 就两个。
6: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8: 是。
7: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6: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7: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6: 嗯，好，带他们进来。
8: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笑>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笑>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2: 那当然。
3: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3: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3: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3: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4: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3: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4: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3: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5: 在，
3: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4: 是。走，我看谁敢。
5: 住手！
3: 团座。
2: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5: 在，
2: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3: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5: 是。
4: 大队长，
0: 嗯，
4: 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0: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4: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挨户，
3: 快！
5: 走走走，
4: 快快！
5: 你这边。
6: 那边有没有？
5: 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5: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6: 那边看看，
1: 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凤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姑

0: 你还是花木的吧，老祖，
1: 娘，
0: 老祖。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撤！
2: 走走走，快上！走走走。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那些养伤啊，我知道，没事，
8: 要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家？
9: 在你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6: 嗯，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6: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0: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6: 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10: 是，一定。
6: 啊，请
10: 啊，请。
4: 亮子哥，去挑水去。
10: 好。
4: 娘，我来吧。
11: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4: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1: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4: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1: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4: 真的？
11: 啊。
12: 娘。
4: 哥。
11: 哟，九。
4: 哥，你回来了。
12: 啊。娘，
11: 九回来了。
10: 来着没有？啥时候回来的？
13: 哼！哎，大娘，
12: 娘，
13: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11: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13: 嗨，这算啥东西啊？
12: 娘，您收着吧。
13: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11: 好。
4: 哎，亮子哥，
10: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12: 啊！
13: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4: 哎哎，你放开！哎，
10: 我来。
13: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10: 放屁！
4: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13: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12: 不错，我是说过。
4: 哥，
13: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10: 比就比，走。
13: 嘿，
4: 走，哥，走。

0: 好溜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哎，兰丁儿，
0: 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2: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0: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二十号人呢。
0: 才二十人，我要拉队伍，连一百二百都不值。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1: 不是给你点压力，
0: 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你，
1: 哥，哥。
3: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3: 哼哼，鸟枪。
1: 啊？
0: 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0: 你，虎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
0: 嗯，
2: 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的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那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

0: 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细雨飞 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5: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

0: 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

0: 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嫂子。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0: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1: 谁慌里慌张的？
2: 哎，凤他娘，凤他娘，
0: 道长，
2: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3: 师傅，
4: 嗯，
3: 你给评评理，

0: 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1: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0: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1: 六子，
0: 嗯，
1: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0: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1: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啊，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1: 走
0: 走，
1: 别动我，快走
0: 走，快走
1: 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2: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2: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2: 来来，客厅坐。
1: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2: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2: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2: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2: 哦，原来如此啊。
0: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2: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0: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2: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5: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5: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4: 哦，好的。
5: 哎，快。
4: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好好，
4: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6: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6: 干了，
1: 干了。
6: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6: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太王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啊？
6: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6: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6: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1: 嗯嗯，紫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
1: 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1: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6: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0: 兄弟，我实不相瞒， 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6: 是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6: 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3: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3: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7: 啊，
3: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3: 是吗？
8: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9: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8: 啊，
9: 这安全吗？
8: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9: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8: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9: 你什么意思啊？
8: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9: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8: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9: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8: 你怎么这么坏
9: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8: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9: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8: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9: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8: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9: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
8: 嫂子叫我呢。
9: 那我先走了。
8: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10: 彭亮怎么走了？
8: 想走就走呗。
10: 生你的气了吧？
8: 嗯，生气了。
10: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8: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10: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8: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10: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8: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10: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妮子，你胡说什么？
1: 我心爱的菩提花，唱起那。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小坡，
1: 啊，
4: 啊，
2: 跟你说，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4: 哦。
5: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6: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
3: 哎，男
4: 二哥，
5: 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3: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0: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1: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0: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1: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0: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0: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0: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我们
0: 好好好，
4: 走了走了走了。
0: 好。红杏，紫玉，嗯，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嗯。紫玉，红杏，
0: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0: 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0: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0: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9: 哦，子月，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
10: 哎，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9: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10: 师父，这
9: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啊。
8: 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11: 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0: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1: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0: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11: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1: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1: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0: 爱情？嗯。爱情是个什么？
11: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0: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11: 呀，田六子来了，

0: 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快快快，快去！
1: 爸！
2: 哎，六子兄弟，
3: 哎，
2: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3: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2: 啊，我给你倒点水。
3: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2: 兰妮儿
3: 啊
2: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4: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3: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啊。
1: 好，
3: 红哥，
4: 爸，
3: 红哥，
1: 爸，
3: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3: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4: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来，坐下。
3: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4: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
3: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4: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3: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4: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5: 不等了，是吧？
3: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3: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3: 我真的不吃了。
5: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3: 哎。
5: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3: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5: 没去哪儿？去刘红那儿了吧？
3: 师傅，你咋知道的？
5: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3: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5: 还想走？去哪儿？
3: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5: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3: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5: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3: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5: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傅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3: 师傅，师傅，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5: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傅，我记住了。
1: 走，走，嗯。

0: 哎，
1: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哎，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1: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2: 报告团长，
0: 我是来投奔您的。
1: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1: 打鬼子
0: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1: 好好，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1: 有啤酒房？啥子条件？
0: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1: 中队长？
0: 啊，
1: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1: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
1: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1: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1: 你有啥本事哦？
0: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1: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1: 李副官，
3: 有，
1: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1: 下去吧。
3: 是。
1: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1: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1: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0: 谢谢团长。
4: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5: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6: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4: 嗯，
5: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4: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5: 政委，
6: 嗯，
5: 这个人他
6: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王虎啊，
3: 哎，
0: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3: 召集齐了。
0: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7: 正规军了，
0: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7: 哎呀，是
3: 的，六子哥
0: 啊，
3: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3: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0: 去去去去去！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嗯，
1: 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哦，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 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拿命！拿命！拿命！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2: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是。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3: 那我，
0: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
2: 连铁到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哎，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哎，
2: 好，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行不行？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夫人，
1: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2: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兰妮儿。
3: 哦，
2: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兰妮的下落，知道吗？
4: 知道。
2: 带大伙先练枪。
1: 是，走，领枪。
0: 走，
4: 走。
5: 兰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6: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5: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6: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2: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0: 是吧？
3: 是。
2: 哎呦，那不是兰妮儿吗？
0: 是吗？
2: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 哎，好。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哦，报告，站好了，站好了。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
2: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不，哎呀，是兰妮儿。啥？兰妮儿回来了？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1: 这是。
2: 兰妮儿妹子，是我，别怕。
5: 干什么？你们？田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兰妮儿！
2: 兰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6: 你混蛋，田六子！
2: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6: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跟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6: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2: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1: 好好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
1: 站开！
0: 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妮子，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2: 走走走走。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里就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5: 儒雅
3: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4: 这个也好看啊。
5: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4: 公园，
5: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5: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4: 是的，
5: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4: 对，
5: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4: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5: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4: 对呀、
5: 啊，
4: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感，
3: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5: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4: 是
5: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4: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3: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3: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5: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5: 是
3: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

0: 当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去去去，你走，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0: 走走走走，这是跟着出去，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1: 好，兰妮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1: 师傅，
0: 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3: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0: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
3: 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0: 你，哎，师傅。
3: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4: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0: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3: 呸！妮子，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4: 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2: 你敢？
4: 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九儿，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2: 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哎哎，这谁也别过来！妮儿，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妮子，哎哎，屋里家里可有子弹呢！妮儿，娘，娘，娘，娘，娘，娘，娘。
4: 你们两个，
2: 娘，怎么都这么犟啊？
0: 娘，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4: 娘，
2: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3: 大娘。
0: 兰妮儿，你回来了。
3: 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师傅，
5: 我不是你师傅。彭亮，六子，住手！六子，把枪放下。
2: 师傅，
5: 放下。哎，大娘，没事了。嗯。
4: 九哥，你们来干什么？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兰妮儿，嫂子，兰妮儿。
5: 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

0: 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妞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妞那边还凉着呢。你这
1: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0: 哎，
1: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1: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
1: 啊？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1: 强哥，
0: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强哥，
0: 嗯，
1: 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0: 嗯嗯嗯，
1: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丁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1: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0: 崔团长这人咋样？
1: 仗义豪爽。哎，强哥，
0: 嗯，
1: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0: 啥事儿？说。
1: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0: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八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0: 老胡，
2: 哎，
0: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哎，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吧你。
1: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

0: 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1: 哎呀，强哥，哎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1: 真不敢咋样？
0: 通报一声去。
1: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0: 啰嗦。
2: 站起来。
0: 干啥？
2: 那边等着去。
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3: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3: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哎，
1: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4: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3: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1: 团长，这
3: 带上来。
1: 是。
4: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3: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层。
1: 强哥请。团长。
0: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3: 拿下。
5: 别动。
1: 团长，这
0: 喂喂喂，后边。
3: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0: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
1: 是。哎呀，
3: 待一会儿。你笑啥子？
0: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3: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0: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1: 团长，你，哎呀。

0: 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出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1: 嘘，你就吹吧你。
0: 去去去，再过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1: 团长，抽烟。
0: 嗯。
1: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1: 啊！
4: 你果然是说话啷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1: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3: 打听到了吗？
1: 对，暂时还没有。
4: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1: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1: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1: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1: 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1: 团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1: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1: 夸您呢，夸您呢。
4: 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0: 走，跟我走。
5: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0: 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4: 哎呦，
5: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4: 哎呦，
6: 哎呦！
7: 不说一枪崩了你！
6: 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7: 起来！
6: 好！
7: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6: 是，
7: 走。
6: 我这枪……
7: 哦。
6: 谢！
1: 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8: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4: 他在里面做啥事啊？哎，
8: 团长，
4: 你来做啥子？
3: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4: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8: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
2: 哎，
0: 李副官，
3: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3: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0: 嗯，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0: 嗯，刘红。
2: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

0: 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洪为啥子不来？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洪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2: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洪大队长。

0: 船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2: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3: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4: 副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道上是老子说了算。
4: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4: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4: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津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松伟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0: 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北山岛。
1: 哦，
0: 哼，
2: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3: 司团长要想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1: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4: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3: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1: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1: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4: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1: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4: 嗯，
1: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5: 老爷，
6: 有什么事啊？说吧。
5: 宋伟先生来了。
6: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5: 是。
7: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尾先生是谁呀？
6: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7: 日本商人。
5: 松尾先生，请用茶。
6: 嗯。哎呀，松尾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5: 是，老爷，
6: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0: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6: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0: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6: 啊，不不不，宋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5: 站住！哦，是太太。
7: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5: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7: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5: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6: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6: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6: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6: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6: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6: 啊，先调虎离山。

0: 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1: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红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0: 到这儿来？
1: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不
1: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
1: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你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杏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啷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 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

0: 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

0: 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就相当于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

0: 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

0: 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的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

0: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1: 实战演习练精兵。
2: 蛟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3: 蛟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4: 蛟狼出击破猛虎。
5: 蛟狼特战队获悉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2: 八号工程恐怖分子已经动了，全体撤退，对实战。
6: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
7: 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8: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6: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严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1: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10: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9: 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一创
12: 建哥，只有创建哥。
9: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6: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鉴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

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1: 历经十年系统治理，弥勒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有效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
0: 新闻特写，记者走出练博会现场，走进北京大街小巷，寻找云南咖啡味儿。
1: 昆明丽江进入2025至2026赛季滇潮联赛决赛，将于7月展开冠军争夺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鹤滩水电站的坝顶，脚下这座拱坝最大坝高289米，16台百万千瓦机组5年不间断运转，发出的每一度电都沿着特高压线路直送华东。
2: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5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一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
3: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心，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工控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2: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

0: 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1: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亿千瓦时，绝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0: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15/5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
1: 服务好绿色旅、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醇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的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如今的奠西河已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0: 盛夏的奠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5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定一空。
3: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7、8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0: 红阔的生意源于奠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10年前的奠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3: 奠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0: 奠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湖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10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10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
4: 弥勒市紧盯河畅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村四治同步推进，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长、江景山长、江景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0: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
5: 从全世界到现在呢，重点整齐，我们呢人际红镇老百姓的这个红镇意识9年9年的在提高，我们从这的保持你每天一水每天一井，这一些老百姓在留的下大的一个大字，我们现在呢整个的说是我们的门市现在达到70多家，跟老百姓的这个一个生活感是比较强的。
0: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河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
6: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了已经是

0: 2-3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电梯和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1: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十年来，卞溪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卞溪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星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2: 从筑牢防洪安澜屏障到治理污臭、还河湖清澈本色，从打造绿美生态岸线到唤醒全民生态自觉，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红利向民生福祉持续转化，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注脚。治理一条河，唤醒一座城，造福一方人。卞溪河的实践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也印证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
3: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4: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我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做了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
5: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6: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1到2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4: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到底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
7: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8: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
7: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就是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9: Because it is very balanced, meaning it's
10: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4: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
3: 链博会是连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味才能有好咖味。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正越链越长。
2: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

0: 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
1: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预防。
0: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校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
2: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叫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叫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
2: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
0: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记者近日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昆明市国考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9.3%，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2级良好标准，空气质量优于去年同期。15五期间，今年3月1号，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正式实施。新标与旧标相比，标准更加严格，老标准可以评价为优级的，新标准只能评价为良。老标准评价为良的，按照新标准有可能变成轻度污染。15五期间，昆明市将以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加强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昆明蓝的认可度和幸福感。此外，从14五迈入15五，国家对地方地表水考核指标也发生重大转变，由单一水质达标转变为水质叠加水生态综合评估。
3: 面对新的考核体系，我们按照稳住好类好三类水体不掉类、攻坚问题断面处达标、力争重点断面有提升、统筹推进水质与水生态同步提升的思路，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
0: 6月26号，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云南省中小微企业政策宣讲暨云南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讲堂活动，并为云南省总商会数字化服务中心授牌。
4: 6月27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2场半决赛，丽江队和昆明队分别击败对手，闯入最终决赛。在半决赛现场，球队球迷相互支持打气，携手创造属于滇超联赛的激情记忆。
0: 6月27号下午，第一场半决赛开始前，赛前演出鼓动滇超点燃丽江赛场，44面战鼓一字排开，与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青训少年与来自乡村的村超球员带球奔涌入场，向主客场球迷展示足球魅力。
5: 今天我们来了60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足球，能在丽江滇超主场展示我们丽江青训的风貌，我感到很荣幸。丽江加油！
0: 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最终以一

0: 0-1击败曲靖队，顺利挺进决赛。赛场内外，球队球迷共同参与赛事，一起留下滚烫的足球记忆。
1: 我们宁浪组织了80位美少女，有40位是身穿彝族服饰的，然后有40位呢是身穿摩梭服饰。丽江的队员这么棒，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0: 27号晚，活力四射的文艺表演拉开滇超联赛。

0: 和球迷方阵的热情丝毫不减，球员的拼搏也被点燃。最终，昆明队2-0战胜德宏队，将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
1: 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精彩。他们今天是既有执行力，又有创造力。
2: 年轻人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3: 我们一如既往的去备战，然后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必须去坚持冠军。
4: 滇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在宝山的中小学校园也处处涌动着爱足球、看足球、踢足球的运动氛围。当地创新开展“跟着滇超学足球”系列活动，激活体育育人新活力。
5: 在宝山市第二师范小学，一场精彩的校园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学校依托专业的球场和专职教练，开展常规足球课、校队集训等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6: 我以滇超球员为榜样，刻苦打磨球技，奋力追逐足球梦想。
5: 除了赛场竞技，学校还将体育、美育、德育巧妙融合，打造绿茵小马帮特色课程体系，围绕滇超赛事、马帮文化和彩陶、扎染、敦绣等本土非遗，开展非遗手作、赛事征文、文创摆件创作。在宝山志源初级中学，志源少年足梦巅峰校园八人制足球联赛由学生全程主导，自主制定规则、编排赛程、设计队徽队旗，真正实现我的赛事我做主。
7: 把赛事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打破课堂与赛场的壁垒，让体育不只是跑跑跳跳的竞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综合实践课程。
5: 赛事还设计了英文现场解说环节，同学们以流利的英语实时播报比赛进程，解读赛场精彩瞬间。
8: 依托滇超浓厚的足球氛围，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意志品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创新思维、团队协作与综合实践能力，让体育运动成为涵养品格、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
5: 跟着滇超开展足球项目式学习是宝山市创新开展的特色育人工程。项目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分两批遴选了26所项目，学校申报了29个项目，累计参与学生2000多人，各类创意活动精彩纷呈，尽显少年风采和足球魅力。
9: 核桃榨油大家都不陌生，但核桃还能做酱油，您听说过吗？6月26号，昭通鲁甸县举行核桃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发布会，核桃酱油正式亮相。
0: 发布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深化校企协同、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进行深入交流。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核桃酱油也正式亮相。
10: 核桃油榨完之后呢，剩下的核桃粕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核桃粕当中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把核桃粕与酱油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采用了高温蒸汽爆破技术和混菌制取协同发酵技术，大幅度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核桃产业的链条。
0: 目前云南核桃种植面积已有4300万亩，干果产量198万吨，综合产值588亿元。通过科技赋能、高校科研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核桃产业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11: 6月25号，由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牵头举办的“飞虎情缘，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暨对话会在昆明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蒙自市第一中学、大理第一中学、西双版纳第一中学、宝山第一中学、泸水市第一中学5所学校颁授“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活动现场，5所学校的师生分别发言，4位百岁以上的飞虎队老兵送上祝福视频。目前云南已有7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一道，以飞虎队为纽带，搭建更多中美民间交流新平台，让两国青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
0: 近日，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印

0: 印度巴瑟东现身临沧市凤庆县，经专家核实，本次发现为全国第七次，云南省第三次，临沧市首次。野生个体状态良好，科研价值极高。印度巴瑟东羽色绚烂多彩，集齐了红、绿、蓝、黑等多种颜色，像宝石一样漂亮，因而被誉为鸟中宝石。
1: 盛夏的云南，万物悠然，山花绽放。
2: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夏日云岭的悠然自得。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来看天气，眼下云南正夹在热带高压和滇缅高压之间的扶河区内，大量暖湿水汽从不同方向汇聚，被迫抬升成云致雨。更关键的是，云南上空还有横竖交错的多条切变线在推波助澜，让降雨强度进一步加大。多重系统叠加之下，最近云南雨水频繁，耐力和爆发力兼具，不仅断断续续下个不停，中间还穿插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普洱、版纳、楚雄、丽江、怒江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大后天降雨强度和范围都在进一步的升级。总之，未来几天云南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出行遇到道路积水呢，不要贸然涉水，尽量不要前往地质灾害易发的山区。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6度；曲靖中雨，17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5到20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20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小雨，19到27度；芒市中雨，23到31度；丽江中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11到16度；泸水中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4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6: 加油，
4: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

0: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3: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

0: 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 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

0: 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1: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

0: 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

0: 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

0: 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
10: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超视力，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

0: 眼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的学生贺天高今天打败了他军校教员何玉凯，还有他的老同学向北。你说我，哎，你说我是该感到高兴呢，还是该感到羞耻？
1: 老师，上军校的时候，贺天高就不比我强。今天呢，我向北也未必比他弱。只要他在这个战场上，我有信心能找到他。
0: 我何旅长不会像刘旅长那样，给你一支刚组建的侦察营。
1: 没侦察营没事，您看能不能这样，给我几个？
0: 不是，像向北，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是个人才，就你三番五次的要求调走，我何玉凯不接着让你转眼。

0: 咱们现在的处境啊，就像1944年年底在巴斯托尼，德军围困美军，一个字儿，饿。
1: 等着，我给你们找吃的去。
2: 小心点，班长。
3: 你注意安全啊！
1: 注意警戒，
0: 班长，小心点。

0: 来，
1: 老婆，那个什么，我还真得跟你说声对不起。
0: 哎，别啊，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
2: 别的，咱都是兄弟嘛。
0: 哦，你还知道是兄弟啊？啊？话说回来了啊，兄弟归兄弟，这次演戏结束之后啊，处分估计跑不了了。
2: 你要给我处分啊？
0: 那怎么着？也怪我了，命令你不听，让你撤你不撤，说几遍了？
3: 狼头，不能啊！大胆可是立了功的，要是没有他的地雷阵，咱们根本拿不下装甲大队。
0: 打仗为了立功啊！啊，你第一天当兵啊？说多少遍了？

哎呦，还是个老棒槌哈。老人家，饿坏了吧？哥几个也饿了，要不然你这蛇就给我们留下，你人也要留下。

0: 欺负老兵啊？是不是不尊重老兵？还叫我老棒槌？我告诉你们，我叫甄志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等着岩石定位自救系统来救你们。肉来了，
1: 兵王班长，你回来了。
0: 小亮，哎，烤了，
2: 好。
0: 大达，你帮着小亮一块烤。大达，
3: 大胆哥，大胆哥，肉来了。
0: 哎，喝水。
4: 谢谢班长。

0: 这立了功还得受处分。这样，我跟石大胆一块执行任务，要处分把我一块算上。
1: 老班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帮他们劝劝我是不是？
0: 我不是劝你，这石大胆他不想输，不想让肖郎输，他不想让我带着一场败仗回家。天高，这兵可不是这么带的，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这么做失了人心。
2: 站住给我！

0: 老班长，老班长，有些话是您跟我说的。你说战友是什么？战友是我们的枪，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后背。想在这个战场上活下去，战友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就把这些兄弟拧成一股绳，变成一个人。
1: 无非就是两点：一是默契，二是纪律。这话是您跟我说的，我都记着，您别忘了。
2: 小梁，
3: 哎，
2: 刚想起个事儿。
3: 怎么了，大胆哥？
2: 火柴给丢了，我这还有两根。哎呀，
3: 我就知道小梁就是我们的军需品啊！大胆哥，你不能瞧不起军需品。谁瞧不起你了？1998年洪水的时候，我爸妈都没了。 那时候我还小，奶奶说我是吃着抗洪部队的军需品养活的，所以就叫梁军需了。
1: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意思。 行，哎呀，要是哥能在萧郎继续待下去，以后啊，你就给哥当搭档。
3: 啊？
1: 啊什么？哎。

0: 哎呀，老班长，哎呀，我没事儿哎。哎呀，倒是你欠我一个大人情，我这可是背负着一个处分的代价，把你这尊佛给高高兴兴送走的。
1: 哎，我是走了，你小子以后啊多长点心啊。都说这萧郎的祖坟上长着一棵酸枣树，
0: 没错，这一撮撮的那全是刺儿头。
2: 谁刺儿？
0: 都是刺儿头。
2: 哎，这话没毛病啊。要说咱们萧郎啊，最大的刺儿头就是柴副处长，
1: 这第二个就是属你贺天高。
3: 哎，班长，这我要刺儿头的话，那您就是枣树呗。
2: 肉来了，
0: 肉好了。哎
1: 哎，来来来，
2: 肉好了，
3: 给我留一点，
2: 够了，不能吃啊。
1: 抓紧时间啊。
4: 萧郎一号，萧郎一号，指挥部呼叫。
2: 来，
5: 快！
2: 我是萧郎一号，我是萧郎一号。郎头，有情况。
6: 哎，湖口台附近，我军一架运输直升机被蓝军击落，他们携带有重要情报，命令你部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3: 湖口台附近有咱们小分队，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6: 好，立即行动。
3: 通知教导员，在湖口台组营救。
2: 是，萧郎二号，萧郎二号，我是萧郎一号，立即到湖口滩展开救援行动。
7: 任务简报会马上发送至你的控制终端。
8: 搜索湖口滩地形图。
9: 是。有任务啊？
8: 对，湖口滩。

0: 研究行动，
1: 可算来任务了。再这么窝着，都给窝出毛病来了。
0: 大家收拾装备，行动方案一会儿发到大家的个人终端，出发。

0: 自己人，终于等到你们了。
1: 情报安全，
2: 安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附近应该有蓝军重要的作战单元。
1: 蝎子，走，勘察周边，摸清情况。
2: 是。
0: 哎，
2: 这队任务已经完成了，撤啊！
1: 大队员。
2: 你带人护送飞行员和情报先回营地。
3: 从这儿到这儿，重点侦查。
4: 报告，派去祁安山边搜索红军飞行员的队伍联系不上了。
3: 会不会是特战旅的人摸上来了？
4: 扩大搜索范围，务必找到红军迫降的飞行员。拿回情报。
5: 是。

0: 大功率电台，
1: 收到，归队。明白。
2: 肖郎一号，肖郎一号，我是肖郎二号。肖郎一号，收到，请讲。
1: 仅报安全，并发现虎口滩峭壁上有蓝军的重要目标。
2: 确定吗？
1: 我们发现了大功率电台，应该是指挥部。
2: 这样，让教导员带着飞行员赶紧撤离，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到达指定区域，合力渗透，一定把它拿下。是。
1: 对了，那个峭壁有多高？目测25米左右。25米，你带人上去，等我命令。是。
3: 听告，我是陈斌，发动突袭，必须先请示指挥部。
2: 旅长那边我来请示。小梁，
4: 到。
2: 报告指挥部，我们发现重大目标，很可能是
3: 蓝军指挥部。
4: 是。
3: 根据肖郎反馈回来的情报，贺天高要重要发现，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何玉凯的指挥部。如果攀上这个峭壁，那何玉凯将成为瓮中之鳖。两位领导，这是峭壁，这可是峭壁啊！万一要是把谁摔下来了，出了事故，谁的决定，谁的责任？
5: 李旅长，毕竟只是演习，我个人认为攀峭壁确实冒险了。
3: 整天喊着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现在真打仗了，又都怕担责任了。我们整天喊着担当精神呢，总指挥。
5: 哎，
3: 这帽子你可不敢随便扣啊！安全很重要，我心疼肖郎，他是我们特战旅的兵。您再想想。
5: 总指挥，报告，二号阵地危急。
6: 老雷，怎么办？
5: 王参谋，到，命令贺天高，不管是不是何玉凯的指挥部，都给我拿下。是。
7: 雷子，你和教导员送飞行员回去，其他人跟我行动。
8: 教导员，我请求留下。
9: 这样，你们重中重，我自己带飞行员离开。
8: 我申请留下，也许能帮上忙。
7: 那行，你留下，负责看着俘虏。你们两个随教导员行动。
10: 是是。
7: 走了，
10: 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是。
10: 走了。
7: 出发。
10: 出发。

0: 军飞行员还没有找到，搜索分队还没有联系上。是的，正在联系中，但是生命信号显示，他们并没有牺牲。
1: 这估计啊，又是徐湛雷公明搞的电磁干扰，他们的二号阵地要守不住了，假装的声东击西，搞点小动作。
2: 如果他们碰上肖狼的话，应该已经被俘虏了。
1: 小妹。
3: 说说你的想法。
1: 你们看啊，如果这帮飞行员是被肖狼给救走的，那他们一定会爬上峭壁，看看峭壁上面到底有什么。
3: 为什么？
2: 因为贺天高的好奇心。
1: 向北说的呢也有道理，但这是演习啊，要翻越下面的峭壁，要冒很大的风险。
4: 命令：加强东西北三个方向戒备，
2: 别让雷公明的人钻了空子。
5: 是。
2: 队长，我想带人去峭壁的南边侦查一下，做好防守。
4: 去，
2: 是。
4: 挖的仔细一点啊！
6: 是。

0: 把草盖上。是。
1: 要是偷袭的话，晚上一定会从这个地方上。
0: 放心吧，这么多仿真地雷，要想从这儿过，够他们喝一壶的。
1: 对于夏浪这帮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小六，
3: 到。
0: 观察周边情况。
2: 是。

0: 看来真的是拦截止不住呀！老大，打不打？小狼二号，检查装备，正面行动。
1: 小狼二号收到。
2: 怎么了？什么事儿？看一下，演习前，肖狼所有成员的伤病体检报告，尤其是甄志国和张敢，身上都有伤，加上疲劳作战这么久。
0: 现在又去爬峭壁，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2: 我说了也没人听啊，我这还快马加鞭的调出来的呢。

0: 肖郎二号已就位。
1: 肖郎一号，肖郎一号，
2: 这是肖郎一号，机长。
3: 命你们立即放弃任务，立即撤离，立即撤离。
2: 长头，怎么办？指挥部让我们撤离。
4: 我是贺天高，为什么要放弃任务？
5: 贺天高，我是徐战，
6: 你给我听着，
5: 无条件执行命令，立即撤离。
4: 已经确定目标是蓝军指挥部。
6: 贺天高，听不懂我说话吗？
5: 我命令所有喷发学院人员给我安全撤回。
4: 小亮，
2: 到，
4: 切断信号。啊，天高，出什么事儿？我担着。
2: 是。

0: 还真有埋伏啊。
1: 太贼了，这儿都有埋伏。
2: 狼头改变了计划，咱们吸引火力，他们是牛斩首。
3: 左岸注意，立刻展开斩首行动。
4: 行动。

0: 指挥部，指挥部，肖兰特战队已经攀上南部峭壁，向你们发起突袭！
1: 他们真的从悬崖爬上来了。

老子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还学骑马走呢！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蛟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1: 蛟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狼。
2: 蛟狼出击破猛虎。
4: 蛟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

0: 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哎

0: 什么？中止演习？
1: 别动！
0: 好，我明白。天高啊，演习终止了。
2: 我知道，你们输了。
0: 怎么搞的？出了那么大事故。
2: 怎么了？
0: 刚才导演部打来电话，你的两名特战队员从悬崖上摔下去。

战友，你现在不是重伤就是阵亡，按照 CY 演习训练系统的自动识别，你的枪也就失去了射击的功能。战友，演习结束了，准确的说是终止了。

0: 又一夜没合眼，
1: 雷子牺牲了，张根还在抢救，睡不着。
0: 上级怎么说？
1: 上级倒是没说什么，但是有人说我们安全意识太薄弱，演习造成一死一伤。
0: 我已经安排通知他们的家属了。
1: 家属来了，你替我去看一下。
0: 柴振华知道大队的事情了吗？
1: 死人的事情整个集团军都知道了。
0: 大雷是他从新兵蛋子一手带出来的，萧狼特战队是他亲手创办成立的，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2: 吴参谋，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所有的 CY 作战服要进行检测。
2: 作战服怎么了？
3: 啊，是这样的，民副旅长，该系统的全称叫 CY 智能模拟演习训练系统，主要由智能武器系统和目标系统两部分组成。武器系统是通过空包弹的推力使其激发武器系统的智能模块，使其对目标发射电磁波，而目标系统本身就有传感器，特别是他们身上的作战服，从上到下都装置有炸点传感器和血包。
2: 我知道了，目的就是让所有参演的官兵能够亲身体验被真子弹击中的感觉，把演习当作实战。
3: 是的，民副旅长，我们在平时的运用过程中发现其存在许多不足，所以这次要回收检测并加以改进。民副旅长，您看这
2: 个事儿我来处理吧。

0: 起！
1: 众所周知的原因，演习终止。但是，这次演习意义重大。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反恐斗争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抗演习，党委部决定，演习继续进行。
2: 可肖郎特战队担任红军，
1: 毛红礼担任蓝军，红蓝双方先带回驻地备战，两个月内在千里戈壁滩上展开遭遇战。演习不设预案，不明确开战时间，
2: 不明确演习区域。
1: 只要特战分队摧毁了对方两个作战单元，即视为胜出。12个小时以后，红蓝双方正式进入备战。
2: 考虑到这次演习的特殊性，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参演部队的真实情况，进入肖郎特战队的导调员身份保密。
1: 我们要看看谁是待战者。
3: 特种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必将成为新型作战力量转型的急先锋，牵引并推动其他作战力量的建设，改革势在必行。
4: 接下来的演习就是为了考验我军大规模作战部队在遭遇敌军特战分队袭扰时的抗击打能力和偷袭与反偷袭能力，
3: 并为将来的训练和实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届时我军专家组将进行实地勘察，全程观战。
5: 这是要接着打呀？
3: 不是要接着打，而是一场新的演习。
5: 让我们返回驻地，
6: 这不是折腾人吗？能说走就走吗？
3: 任务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要再抱怨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落实好导演部的指示。
5: 是，这指示嘛，也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没有具体的地点，这演习的预案都没做呢，这就备战了。
7: 行了。
8: 大家都说呀，肖郎特战队能打，他为什么能打？发现即歼灭，肖郎的眼里容不下敌人，首战即决战，肖郎的心里容不下失败，他不但有看见敌人就打的胆气，而且还有破釜沉舟的勇气。而我们猛虎旅呢，各位啊，战斗的指令刚下来，你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抱怨起来。枪就在你的手里，敌人就在你的眼前，要是真的战斗来了，你们的抱怨就能让敌人偃旗息鼓了。我何玉凯啊，是一个从院校交叉过来任职的旅长。我也知道你们很多人啊，叫我教书先生。哎，我这个教书先生来到你们这个猛虎旅之后，我才发现你们很多人啊，都是不合格的学生。我乐意你们称我为教书先生。这次跨区演习接连失败，我更乐意称你们为差等生。

0: 盛华，
1: 刘旅长，您找我。请坐。什么事儿？今天把你请来呢，是有这么几个情况：上午，集团军发来电报，就这次演习造成的一死一伤，提出严肃批评；贺天高不执行指挥部的命令，也被停职了。可接下来，要组织萧狼特战队跟猛虎旅下一场演习。 所以呢，你就直说，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哦，我们旅党委经过研究，一致决定，请你进驻萧狼特战队，指导特战队的备战工作。你现在是机关的副处长，可毕竟是你一手创建了萧狼，没有人能比你。
2: 旅党委开的会。
1: 嗯。
2: 刘旅长，我现在人在机关。
1: 得上级批准吧。是这样，我们已经跟上级汇报过了，军里随后会通知你的。我服从组长呗。盛华，雷子的牺牲。
2: 是个意外，希望你不要有太多的个人情绪，能尽快的投入工作。不难过，那是瞎话。如果您怕影响备战，刘旅长，请您另选高明吧。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刘旅长，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欢迎回来，
1: 走，上车。

0: 你需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1: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帮叔叔杀人的，我是来完成黑豹交给我的任务的。

0: 那个情报，雷子家属已经把东西收拾完了，带走了。
1: 已经在他们上车了，
0: 那我门口等你。

0: 我让你在国外监督他的事做得不错，我会好好奖励你的。谢谢老板。叔叔，
1: 俊儿回来了。
2: 俊儿，俊儿回来了，盼来了，可盼着盼来了，箱子叔叔。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好，叔叔身体可好？很好很好，
2: 那就好。嗯。
3: 对了，叔叔，
2: 嗯，
3: 我这次回来有些工作想跟你说。先不着急，我跟你说说你这次回来的任务。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个人你必须亲自动手。好了，不提这些烦心的事了，走，跟我吃饭去。
4: 好，叔叔请。

特战队就要完毕，停止时。稍息，站。同志们，请稍息。上级的命令下来了，根据上级指示，新的战役打响了。从现在开始，萧狼特战大队进入战备状态。一不离身，枪不离手。我贺天高还是那句话，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0: 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
0: 未来的战斗一定是十分艰苦和残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咱们军人的精气神。劝你下郎勇士们，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告慰烈士的英灵。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发现敌军，受克击锤。
0: 全体都有。15分钟之后，墓地集合。
3: 是。

今天我们把你和先烈们安放在一起，在这里你不会孤单，不会寂寞，你的阴魂必将和先烈们一起时刻关注和陪伴着萧郎。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安息吧，雷子。

0: 嘿，可杰，怎么这么巧啊？
1: 大记者，你都消失2个多月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0: 我不是给你回微信了吗？哎，
1: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呢。你一年挖的新闻，关停了4个排污工厂，处罚了3个处级干部，一般人还真不敢请你来报道。
2: 我是偷偷进来的。

0: 是来砸场子的。
1: 可吉，我来晚了。
0: 晚还没开始呢。
1: 哦，

0: 我，
1: 不好意思，是我的原因。除了和熟悉的人之外，我平时拒绝一切约会和饭局。
2: 我真是特别特别崇拜你。你跟我不熟悉没关系，我熟悉你就行。今天晚上我请客。
3: 欢迎大家来到酒会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宋春莲和他的家人。

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酒会。今天酒会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个人账户支付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尽情地享受美酒佳肴，不要客气。

0: 宋先生您好，我是夏城日报的记者欧阳燕。您刚才说这次酒会的费用完全出自于您的私人账户，但是据我了解，像这样的活动基金会应该拨款。
1: 是，你说的没错，

0: 骗子，宋先生，这两个月我暗访了多家与你们基金会有联系的企业，以及你们基金会所募来的艺术品、古玩、字画的拍卖行。我发现，您的基金会。
1: 我说大记者，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如果您觉得这是玩笑的话，那么贵基金神秘的韩会计昨晚遗留在酒店的
0: U 盘，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玩笑呢？我压根儿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姓韩的会计。
2: 动手，不行就杀了这个记者，
3: 否则他会坏了大事。
2: 任务聚焦，
4: 你要是敢动他，
2: 我就先杀了你。
5: 小朋友，告诉姐姐，照片里这个人是谁啊？这个是……哎，别胡说啊！小心我揍你！
6: 这个明明就是韩叔叔嘛！什么韩叔叔？韩叔叔，你认识吗你啊？
5: 你今天是来捣乱的是吧？啊！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0: 送你了！
6: 你。 你站！
7: 爸爸，老宋，
8: 爸爸，你怎么了？老宋，
7: 老宋，
8: 老宋，
7: 爸爸，你怎么了？
8: 爸爸，
7: 醒醒，爸爸。

0: 龙头，教导员，旅长来了。
1: 老队长来了吗？听说他要来指导我们备战。
0: 没看到柴副长，旅长倒是带了两位女军官。
2: 哎，早就听说过萧郎特战队的这道大门，对于一般的兵来说，想要通过这道门，还得看真本事呢。
3: 密切关注。

0: 队长，集合你的队伍。
1: 是。全员到，集合。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花雨桐，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医学博士。他这次来特战队是带着人体极限研究项目来的。另一位，战区陆军参谋部作战参谋葛念念。
1: 他们俩这次来特战队呢，是挂着锻炼的。
2: 旅长，马上就要军事演习了，这怎么？有想法？
1: 不，没有。只是我觉得，怎么肖郎训练很艰苦啊，我担心这俩女干部啊，他们会跟不上了。
0: 我警告你们啊，任何事情不能影响战斗力，更不能影响备战。
3: 有问题自己解决，我还告诉你们，他们俩不但参加你们的训练，还要参加跟猛虎旅的演习。
4: 贺旅长，还要参加演习啊？
5: 那这仗打起来了，谁保护他们俩呀？
4: 贺大队长，看你说的，我们也用不着你保护啊。
6: 是啊，贺队长。
3: 您的口气很不欢迎我们呀，您的意思是，我们俩是来拖后腿的？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是上级来的，不管是什么成色，他们呢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雷旅长，成色什么意思啊？要不然这样，现在呢就让他们萧郎的战士随便一个。
7: 出来跟我们家话语彤姐姐比试一下，怎么样？敢不敢啊？
8: 行。
7: 报告。报告，旅长。肖郎从来不干欺负人的事儿，我相信我们这里面没有人稀得跟他们比试。
8: 哎。
1: 你，我刚才想说，我愿意来着，但是现在想想，欠考虑，我收回，不能欺负人。大机关的干部要跟你们单挑啊，这是在挑战特战队啊。
8: 文斗才，到，
1: 就你了。
8: 是。
9: 丢人啊！丢人啊！

华医生，我觉得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么多人看着，你说你一个女生要是个校官，要是打输了，你这多丢人呀！

0: 不用了。
1: 哟，真是有脸了啊！
2: 哎呀。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1: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陈斌，你们平常就这么待定吗？
8: 一个个油腔滑调，照这么下去，不出事故鬼才信。

1: 班以上，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柴副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柴胜华副处长，全军优秀的精武标兵，参加过5次侦察兵比武大赛，并且5次获奖。8年前，柴副处长担任了萧狼特战队的首任队长。
2: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3: 老队长，我想跟你单独聊聊。有什么话当面说。还是单独聊吧。你有什么秘密吗？
2: 不过，我想跟您谈谈关于雷子的事情。
3: 我是来抓纪律、搞整顿的，没时间听你婆婆妈妈。我不是你的心理医生。
2: 是，但是老队长，
3: 这边从今天开始。 把这周围的这个岗哨，包括这些暗哨，统统给我拆掉，恢复正常的训练，把你们这个环境卫生好好的打扫打扫，还像个部队的样子。老班长，
2: 走，
3: 带我到处转转吧。在机关3年，虽然人没在这儿，但我的心在这儿，挺想这帮兄弟们。
1: 是。

0: 深深。已经好多了，谢谢你啊！初次来你家，我也没有带什么礼物。啊，对了，我带了一支口红，是全新的，我一次都没用过的，就算是给你的见面礼啊。
1: 不用了，我们家都有。

0: 啊，我可能太累了，躺着睡着了。这位是？
1: 这是我的朋友莎莎，这是我的好朋友单俊。你好，我叫单俊。你好。
0: 是他叫你来的吧？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想死你就再问一句试试。你就怕老板知道？你现在就可以告诉他，如果我警告你，谁要是敢动我杨天，我就动谁。你是不是爱他？
2: 跟你说了，不要再打听我的事儿了。
0: 是我爱你啊！
2: 这样的话，不管真假都不要再说了。以后我的事儿，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

0: 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重申一下，死亡谷地处西北的西北，是典型的无人区，地域环境错综复杂，而且昼夜温差巨大，没有水源，没有食物，风吹起来的时候可以吹起拳头大的石头，人体的承受力在那个地方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整个区域除了蛇、蜘蛛和老鼠，没有其他的生物。
2: 财副处长，我这次下部队主要任务就是人体极限研究，这一次是一个机会也是任务。
3: 财副处长，我们是在雷旅长的批准下调到枭狼特战队的，所以我们就是枭狼特战队的一员。
1: 明白。好，我同意。当然有华医生跟着你们，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没事了，都准备吧。
4: 是。
1: 你们也准备吧。
2: 是。

0: 好家伙！啊，这得多大一头牛啊！哎，这地方怎么会有牛骨头啊？
1: 这个地方啊，我听说过，经常会有牧民家里的牛和羊跑到这里面走不出去，而当地牧民呢又不敢走进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由于这里面的地质原因，山谷里经常会有雷声轰鸣，大型牲畜无法在这里面生存，就是因为会遭到雷击而死亡。
2: 老头，导航真的失灵了，目标正南方50公里处于山地。
3: 那啥了。

0: 我求求你放过我！嘘！你害怕啥呢？我知道你们是云海妖的，我保证不给人伤害，求你放过我，哥。
1: 既然你知道俺是云海妖的，那你应该知道你的下场。哎呀，哥，我不干，哥，
0: 滚！
2: 谁是你表哥？
3: 你是我表哥的拜把子兄弟，那就是我表哥。
1: 依我看呀，他又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咱没必要办他呀。咱们还是赶路要紧。
4: 信不信我让你先上路？既然你知道俺是干啥的，那我就给他制造个意外死亡。
0: 哥，我屋里还有朋友啊！不干，我屋里还有朋友，我不干，我屋里还有朋友。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东南亚的葱郁之地，自然以最慷慨的姿态赋予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这里的人们以最深的敬意接纳自然，与之共生。在潮起潮落间感悟自然的秩序，世代恪守着生命的规律。这片沃土在漫长的时空里孕育了无数的生命，也孕育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同延续的生息之地。

柬埔寨西南部，绵延约460公里海岸线。这片被海洋环抱的疆域，滋养出一个生态绿洲。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无限的活力与生机，构筑了人类与自然交融的美丽画卷。海岸边，广袤的红树林以它翠绿的叶片和繁复交错的根系，交织成一道独特的自然风景。随着河口向海湾张开，幼树逐渐汇聚成茂密成熟的森林，形成水陆交接的完美生态国度。这种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湾潮间带的特殊植物群落，能够在盐分较高的土壤中顽强生长，成为陆地与海洋之间的重要生态桥梁。红树林复杂的根系不仅为鱼虾蟹这些生物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更有效地抵御海浪的冲击，隔绝和储存大气中的碳，因此被誉为海岸卫士和海洋绿肺。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潮汐穿过红树林，沿河道进入内陆，开始了一段转变之旅。

每年，当太平洋上吹拂的季风退去，盐田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晒盐季。这项传承数个世纪的古老工艺，是盐农对自然节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盐农要根据潮汐、风向、阳光等自然因素，规划和调整晒盐的每一个步骤，知道何时纳取潮水，何时翻动盐田，何时堆垛收。

0: 钱。
1: 大家做不凉哦，大家做不凉。哎，老板，买哪点？买哪点
2: 呢？买哪点？
1: 比哪点？比哪点买哪点？
0: 海水灌入盐田，在经历阳光的照射和海风的吹拂后，水分逐渐蒸发，使得海水中盐分的浓度逐渐升高，开始结出盐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盐农们必须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雨水会破坏盐结晶的形成。一旦盐结晶达到所需的大小，盐农就会操持特制的木耙将盐结晶收集起来，堆入盐仓，等待打包送往市场。

凌晨三点，趁着白天的暑热未至，盐农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夜色笼罩的盐田里，仅有头灯照亮的小块区域，如同这些劳动者为自己打下的聚光灯。盐农们便是聚光灯下的舞者，在盐田月色中跳起一支劳动与收获的华尔兹。每一次转身，每一次挥动工具的动作，皆是他们与这片盐田的深情对话。初升的晨曦逐渐唤醒沉睡的盐田，夜的宁静和清凉渐渐被驱散，旱季的暑热开始悄然渗透，新一天的忙碌即将开始。

严农的生活与盐田相伴，55岁的顺拓和丈夫一直依靠传统的制盐技艺维持生计，从凌晨忙到天明。此刻她和丈夫终于在田边坐下，觅得片刻喘息。旱季是产盐的农忙时期，也带来了酷暑的严峻考验。和顺拓一样的盐农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全力以赴，抓紧收获盐茎。盐田是柬埔寨重要的传统产业之一，大海之滨的贡布依靠充沛的阳光和丰富的海水资源，成为了柬埔寨重要的产盐区。世代相传的盐农用双手照料盐田，盐业为当地社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维系着无数家庭的生机与希望。盐田的土壤重度盐碱化，绝大多数植物都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在这看似不毛之地，有一种植物却展现了惊人的生命力，碱蓬草。这种离科植物对盐碱土壤有很强的耐受能力，能在缺乏养分的贫瘠土壤中深深扎根，伸展出顽强的枝叶。盐农们的生活就如同这些碱蓬草，虽然简单，却充满力量。在漫长的岁月里，盐农与盐田建立起默契，他们用坚韧和乐观谱写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代代相传。送盐的卡车在夕阳下驶出盐田，带着这种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走向不同的市场，发挥不同的作用。从改善种植土地的粗盐到金贵的盐之花，曾经蕴藏于海水的馈赠再次归于。

流行。没人能说清这些海边的盐田已存在了多长时间，它们将天空和海水融为一体，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递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同一时间的港口，渔船整装待发。从盐田到渔港，大海的馈赠从未停止。船上的渔民还在专注地做着捕鱼前的准备工作，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接下来的收获。大海的面貌瞬息万变，让每一次出海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突然袭来的风浪可能会让一整天的辛苦付诸东流，甚至带来危险。待渔船驶到预定的捕鱼区域时，夜色已深。渔民根据水流和潮汐的变化判断鱼群可能聚集的地方，时机成熟时，他们迅速撒网，固定浮标。这一系列动作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已经变得无比熟练。接下来，他们开始了近一整夜的守望，

0: 还是跟着父辈出海捕鱼，如今已有27年时间。
1: No, we are still one, but the Jukal, Sam Sadman, he Sadman, Jango, Mundok Lina, Bia Bantik, Bantran, Nakai Tau, Bata, No Bantik, and Nova, by the Pale, the Kloon Jagger, the Nostra Wing, Jump Go, Jump One, Jump Tiang, but he Pierre Panangat.
0: 有水就有鱼，这是柬埔寨民间的一句俗语，也是柬埔寨丰富渔产的写照。然而渔业的发展并非没有挑战，柬埔寨渔业生产以天然捕捞为主，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等影响，传统渔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不确定性和挑战让像翁盼一样坚守传统生活的渔民流露出了对未来变化的担忧。海洋不仅赋予了柬埔寨人民丰富的生存资源，大自然不吝其美，也塑造出壮丽风景与世人共享。

高龙岛是柬埔寨第二大岛屿，位于西哈努克市西南处。这里的自然景观保持着原始而未被破坏的纯净，被誉为东南亚硕果仅存尚未开发的人间天堂，因此也成了全球游客心中向往的一方圣地。高龙岛以丰富的自然资源闻名，整座岛屿大约78平方公里，岛上覆盖茂密的热带雨林，61公里的海岸线中有43公里是绵延的海滩。在这里，每一次日出日落，每一次海浪的拍打，都在诉说着高龙岛与世界的美好相遇。椰树作为棕榈科的一种大型植物，在热带地区的海边颇为常见。笔直的树干高达15到30米，采集椰果的工人并不畏惧树高，他们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敏捷的身手，只带着简单的工具迅速爬上树干，寻找成熟的果实。随着手起刀落，椰子坚硬的外壳应声而开，新鲜清甜的椰汁是他们在炎炎烈日下辛勤工作后最简单也最直接的犒赏。海边的居民生活与大海紧密相连，大自然赋予的所有资源都被充分利用、珍惜和尊重。雨润即种，旱林即收，周而复始。位于中南半岛的柬埔寨，受热带季风影响，雨季旱季分明。随着季节更迭，耕种与收获的循环不仅标志着时间的流转，也影响着柬埔寨人民生活的节奏。度的浴耕节深植于柬埔寨的历史长河，是柬埔寨悠久农耕文化的承载。浴耕节旨在祈祷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也宣告了农耕时节的到来，鼓励农民努力耕种，期待丰收。从古至今，在雨季来临之前举行的浴耕节活动，一直受到上至国王、下至百姓的重视。这一隆重的仪式，展现出柬埔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农业的。

0: 柬埔寨的农耕以水稻种植为主，耕地面积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和洞里萨湖周边，农业生产在雨季和旱季有很大的差异。雨季能够给农作物提供丰沛的降水，同时湄公河季节性涨水覆盖部分农田，带来丰富的沉积物，提高了土壤的养分。旱季河水退去，在少部分地区，农民们依然可以沿河种植水稻，引水灌溉，维持一年一熟的生长机制。
1: 我开不让用夹当车当比开币，把农耕爱地哦，我开开币用板种。开种开不让用爱怎么跑带被敲那路路，那要能立得。มันเอาไปจำนวนจองขายนั้นจองชนามนั้นถ้าดาวชนามนั้นเลยจัด
0: 而在桑克拉村，旱季才是农民与土地朝夕相处的时间，也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由于这半年内雨水绝无，引河水灌溉稻田成了村民们的生活日常。

0: 一台拖拉机在出行时是交通工具，同时也是灌溉稻田的帮手。亨坡利很享受机械拼装的这个过程。
1: 想干的搞不怕受骗的，突然拍想明天在路边面种什么来一锅的，回家边面干啥呢？开锅，想吃啥什么来搬，搞搬，搬搬搞，但吃没开搞搬，坑鸡坑鸭坑啥啥坑鸭，真的。
0: 尽管如此，亨珀利的每一次开闸放水也都充满仪式感。尽管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挑战，柬埔寨的农民依然用勤劳和智慧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诠释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当然，柬埔寨人与这方土地的相处之道还远不止如此。在柬埔寨有两个重要的地理单元，湄公河和洞里萨湖。湄公河被称作母亲河，而洞里萨湖就是柬埔寨人的生命之湖。柬埔寨的历史文明和经济命脉都沿着这两个水体展开。洞里萨湖位于柬埔寨东部，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它的生态系统直接连通湄公河流域，河水流量呈现季节性变化。这种自然的往复形成了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也支撑起柬埔寨丰富的渔业资源。炎热的旱季，整个洞里萨湖区几个月以来几乎滴雨不下，湖水急剧萎缩。巨大的冰块由卡车拉到岸边，等在岸边的几艘小船要将它们送到一个建在湖中央的水上浮村。由于水上生活的特殊，电力宝贵，于是冰块成了这里村民日常生活的必备物资。除了用来做清凉消暑的饮料，更重要的是保存容易变质的食物。

洞里萨湖的水上浮村是由湖中央的船坞组成，村民们在湖上过着漂流的生活，生活也随着湖水的涨落而起伏。除了居住的船坞，就连超市、学校、运动场等设施

志都建在水上。福村的生活也有着同陆地生活一样的日常忙碌。

整个福村的居民几乎都以捕鱼为生，他们将在洞里萨湖里捕来的鱼货带到岸上出售，再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岸边的集市是福村村民和陆地居民交易的地方。

建造一艘船坞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工程并不复杂，但需要赶在旱季时完成。雨季一到，建好的船坞就可以用一艘大船拉到洞里萨湖中。

0: Bong ơi, vô đây dừng từ mơ khăn bong.
1: 在雨季到来前，福村逐水而居的生活鲜少有变化。傍晚，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水上福村并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不过这天却有一场特殊的社区聚会。一艘大船屋被改造成临时的水上电影院，这个创意来自于柬埔寨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他们准备在福村放映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影，为村民提供一次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文化享受。

从黄昏到夜幕，不断有村民闻讯赶来，平静的福村因为这场电影活动而变得热闹。

今天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每艘小船在靠近时会不约而同地停掉发动机，以免机械声破坏这里的氛围。村民们注视着微亮的荧幕，这是一扇通向外界的窗口，变幻的画面映射出更广阔的世界。洞里萨湖浮村的生活何尝不是一部真实电影，每一幅画面都在诉说着这里世代生息的故事。从绵延的海岸线到广阔的洞里萨湖，从肥沃的冲积平原到茂密的红树林，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编织起属于柬埔寨的生活画卷。

自然慷慨的馈赠，勤劳的柬埔寨人民世代传承着晒盐、捕鱼和农耕的古老技艺，在顺应自然节律的同时，也不断探索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们与海浪共舞，与土地对话，用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也向世界展示着柬埔寨独特的魅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雪山与大河激荡出文明的涟漪，一群年轻的追光者用柬埔寨语讲述雪域传说，用水部纹样编织潮流密码，用摄像机记录时代变迁，他们见证着长坝擎起万家灯火，高速公路劈开雨林晨雾，青春的掌纹与大时代的蓝图重叠，从雪域香格里拉到大河之畔的金边，不以山海为缘，两个国度的年轻心跳再次共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首先，各班们到巴拉格中，各级格兰中山，每单呢可能得各种香格里拉，还有那种可能木坑哈，那看木有没可能不满的，还有那个级可能不热，还给他可能不热呢。
1: 雪包裹着群山，也掩藏着秘境。巴拉格宗，巍峨峻美的八座雪山，如莲花花瓣环绕着这片纯洁之地。柬埔寨知名博主温大森来到中国云南，体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风光与人文，向柬埔寨网友推荐雪域高原。
2: 我是一名学习柬埔寨语的中国留学生，也是一名海外的这个自媒体博主，日常会分享一些我在柬埔寨的日常生活，会分享到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然后呢同时也会把咱们的中国的这些文化从各个方面衣食住行都会去分享给柬埔寨当地的朋友。
1: 结束香格里拉之旅，温大森赶回柬埔寨，他接到了新的委托，要带三河二级水电站移民村小学的孩子们参加水电站开放日活动。三河二级

0: 对国家的深深敬意。帕卡所在的村庄以前经常会停电，学生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在桑河二级水电站的帮助下，村民们搬到了崭新的村庄，同时还给孩子们新建了四栋教学楼，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知识。
1: 我刚来柬埔寨的时候是2019年，到了旱季的时候，每天它都会停电。这后来我也没有说意识到从哪一天开始，它突然间它就不停电了。然后今天使用的电有50%都是从那个地方输送出来的。
0: 今天，电站一名村小学的孩子们，在大森的带领下，将亲身走进这座宏伟的水电站，感受它带来的变化与力量。每年，桑河二级水电站都会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给孩子们发营养早餐和学习用品，今年也不例外。站在大坝前，孩子们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走进电站核心，孩子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奇幻世界。澎湃的水流从这里奔腾而过，带动了巨大的发电机，将山谷间孕育的清洁能源转换为电能，源源不断地输往经济人员更为稠密的南部地区。孩子们在这里上了一堂生动的科学课，让孩子们大开眼界，而未来在他们的时代还将有更多可以想象的美好。湄公河，东南亚最大的河流，从北至南贯穿柬埔寨全境。桑河向西与湄公河在上汀相遇，此时正值旱季，气温高达40摄氏度。每当这个季节，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景象。桑河的清，湄公河的浊，似乎势不可挡，但又旗鼓相当。湄公河在接纳了桑河之后向南奔走，到达柬埔寨最大的城市金边。从空中俯瞰，金边柬埔寨的首都，古老的寺庙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东南亚的大地之上。金边王宫也称四臂湾大王宫，它坐落在金边东面，紧邻湄公河、洞里萨河与巴萨河交汇的四臂湾。1866年，由诺罗敦国王下令建造，金色屋顶，黄墙环绕，造型精美，金碧辉煌。金边有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沉稳有序，五彩斑斓。还有个性飞扬。有这样一片土地，它依三河之畔而生，汇聚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魅力，它就是钻石岛。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吸引着年轻的人们前来闯荡。
2: 姐姐，现在我意思是说，你们能不能先做点自然流量？因为那个东西是这样。
0: 李正2019年从中国来到柬埔寨创业，做视频拍摄和网络营销。他和柬埔寨同事们看到国潮在中国的流行，也想对柬埔寨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打造柬潮文化衫，在电商渠道销售。
2: 我们要怎么把这些好的东西，就是在这正南。
0: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柬埔寨姑娘小金和小爽决定兵分两路寻找突破。

小金两年前入职悟空传媒公司，从翻译和网红助理做起，已经成长为公司得力干将。他直奔金边的中央市场，这里有着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在欣赏与交流之间，艺术的灵感如同晨曦般照亮了他的心田。古老的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小金想将柬埔寨的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柬朝文化衫的设计中。小金所喜爱的金边中央市场建于上世纪30年代，这座十字形的圆顶建筑内部结构无梁无柱，巨大的穹顶，精致的镂空窗柩，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索菲亚大教堂相似。有人说它可跻身世界十大穹顶之列。而在这建筑的庇护下，金边中央市场更是成为了商业的繁荣之地。从珠宝到工艺品，从服装到日用品，这里应有尽有，是游客和当地居民必逛的购物天堂。中央市场所处的位置原本是一个名为本刀克的湖，在洞里萨河洪水季节，湖水会灌入金边腹地，步行需靠小船。人们决定在此填湖造地，之后建起了中央市场。每当夜幕降临，迎来了它独特的夜之序曲，一盏盏柔和而温暖的灯光从屋顶缓缓亮起，温柔相抱，宛如点点繁星落入凡间。而这一抱温暖了整个广场，蔓延至整座城。清晨，太阳刚刚苏醒，第一班轮渡搭载着人们奔赴各自的营生。在这里，轮渡不是唯一的出行方式，但是到达对岸最快捷的方式。从上往下，湄公河就像一条宽阔的绿色带子，敞开双手拥抱这座城市。河面上，一艘艘船只在忙碌地穿梭，它们有的装满了人，有的堆满了车，都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鸭子岛是湄公河、洞里萨河与百色河在城东交汇的地方，因酷似一只鸭子而得名。从5月到11月，这里的降水量可以达到惊人的1.5米。湄公河与洞里萨河波涛汹涌，鸭子岛作为天然屏障，减缓洪水流速，岛上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能够有效地阻挡洪水进入市区，保护这座城市。

0: 为了做出简朝文化衫，务工传媒的小爽今天的任务是去鸭子岛丝绸村。他今天的任务是探访做水布的工坊，探索水布的制作奥秘。水布是柬埔寨民族服饰的重要标志，不仅是遮阳、防风、擦身的实用工具，也是一种身份与文化的象征。水布的织造工艺在柬埔寨已经传承千年，匠人们用古老的织布机编织出色彩鲜艳、图案多样的水布，成就一件件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品。最精美的水布通常使用蚕丝染色织就。周达官在《真腊峰土记》中提到，柬埔寨的桑蚕养殖和丝绸织造技术很早就通过与中国的交流而引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精美的织物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新，讲述着一个古老国度的文化传承。团队借鉴水布使用的传统图案，融合艺术家的创作，用在柬朝文化衫上。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增添了时尚感。
1: 一人来送礼，那我们当地的啥？给我装桶，啥的？啊，对，也当地，还有呢。
0: 获得了网友一致的好评。但团队又遇到了新问题。柬埔寨还没有成熟的电商服务平台，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展示货品，消费者不能直接下单购买，只能预约送货，货到付款。要送货上门，再把钱收回来，需要找快递公司帮忙。
1: 快递可以谈的，但问题是我们也要管这个吗？我们就是这个产品归我们管是吗？是这个意思吗？现在就是一整条线都是我们在管，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去谈快递。
2: 帮一些观众讲说，在当初没能能做那么远，他下观众们来去干，零一万六千多，这个应该是 IP 拍万六千多。
0: 小金为公司争取到了快递优惠价格，送货收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0: 小静父母的店离中央市场不远，她突然想起自己两个多月没去看过他们了，决定顺道去看看。
1: 冇嘢嘅，冇咩啊，嚟仓库。八片仓吧。
2: 要大一下。
0: 雨季快要来了。午后的雨说下就下，这场雨困住了小金，也让他想了很多创业路上的难题，需要这群中年年轻共同面对，一起成长。金边近六分之一的柬埔寨人选择了定居这里，人才的聚集是城市发展的底气。
3: 这个广场平常都会有很多本地人在这边散步跑步运动，但是除了本地人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外国游客过来这边拍照打卡，甚至我的家人朋友从国内过来这边旅游的时候，这个景点也是我一定会带他们来打卡的一个景点。从这里拍过去，那个独立纪念碑很出片，很好看。
0: 每一盏灯，每一扇窗，见证了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也承载着未来更多的希望与梦想。
4: 我为您介绍金边收费站的各种车道和机器功能。
0: 今天李振赶往金边西港高速公路金边入口，为投资方拍摄反向路演所需视频。曾经蜿蜒曲折、颠簸不平的道路，如今已被宽敞平坦、标识清晰的高速公路所取代。而建设初期的艰难日子，李振还是历历在目。

高速公路通车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的车程缩短至今天的2个小时。诺普纳林，金边小伙，从事客运运营已经快10年了。他已经在心里悄悄筹划着自己的事业蓝图。作为柬埔寨的第一条高速公路，2024年10月2日高速开通2年，车流量突破1000万辆次，将形成以金边西港为腹地的经济纽带，辐射整个柬埔寨的经济格局。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中国和柬埔寨的友谊与合作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从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定义最高建筑，无疑是先例的吴哥窟。但如果从发展和变化的高度来考量，那这座建筑物别具意义。它是暹粒吴哥国际机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重要设施。自2023年通航以来，指挥超过10000次飞机起飞和降落，风雨无阻。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是柬埔寨第二大机场，自开通以来，客流量超过100万人次。开通的航线连接起中国、南亚、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暹粒吴哥国际机场距离暹粒市40公里，这个地方4年前还非常荒凉，如今已成为柬埔寨交通的核心枢纽之一。

0: 赛索皮，悟空传媒的摄像剪辑师，他完整记录了暹粒吴哥国际机场从设计到建成的每一个细节。而在机场建设之初，他还只是公司的一个小助理。
1: 后来我才听说他在自学，以这一块的他在自学，他刚开始进去只能做最简单的初剪，就拼在一起最简单的那种。我在剪的时候他就在后面坐着看，每天有时候一坐坐四五个小时在那坐着一直看看我们在剪东西。然后后来慢慢的，哎，他也会问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啊，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慢慢的他就熟练了，慢慢就从初剪开始能上升到剪一些简单的东西。
0: 赛索皮很有天赋，也从李振那里学到了很多。而记录暹粒吴哥国际机场的建设是他负责的第一个项目。这个机场的设计将柬埔寨的古老文明与现代建筑理念相融合，吴哥窟的微笑四面佛，充满魅力的吴哥印象，以及热带地区的建筑传统，通过赛索皮的镜头得到充分展现。

0: 小时候，塞索皮的父亲只希望孩子长大后像自己一样好好种地。而在柬埔寨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个在农家长大的孩子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发现者和记录者。如今，塞索皮在金边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1: การนี้คือยมสลัน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นะครับกับโนวิโตได้บังหายไปแต่ขมายังประกันไปพบโลกกับบ้านสกอตแลนด์นะ
0: 对家人的爱，对未来的期盼，是塞索皮人生之路的不竭动力。塞索皮从影像中看到了柬埔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怀揣着满腔的热情与不懈的追求，深切地渴望着能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扬帆远航。李振赴柬埔寨打拼，缘起于爱。
2: 我觉得我们十年已经很长了，但是一辈子更长。我希望能够一辈子陪你走下去，希望你能够嫁给我。
0: 爱情长跑终于抵达婚姻殿堂，往后他们将以更亲密的身份互相扶持，追逐梦想。周末，李振和春枝代表悟空传媒去城郊做捐赠。

在柬埔寨，商家捐赠物品、食物给困难的家庭和孩子，是企业回报社会的一种常见方式。年轻的创业者沿袭优秀的传统，分享与接受之间善意流动，体现着爱与关怀。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

0: 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鹤滩水电站的坝顶，脚下这座拱坝最大坝高289米，16台百万千瓦机组5年不间断运转，发出的每一度电都沿着特高压线路直送华东。
2: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5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1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
3: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心，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工控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2: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4: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亿千瓦时，绝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2: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15/57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
4: 服务好绿色旅、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醇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滇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滇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2: 盛夏的滇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5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定一空。
5: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7、8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2: 红阔的生意源于滇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10年前的滇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5: 滇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2: 滇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湖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10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

0: 系统治理。十年来，当地以四至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 4.8 公里天然河道，建成 12.4 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
1: 弥勒市紧盯河岔水清洼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摧四治头部吞剂，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岔将减山长将减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0: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
2: 从全世界到现在呢，重点整齐，我们呢人际红人老百姓的这个红人意识9年9年的在提高，我们从人的保持呢每天一岁每天一斤，这些老百姓在留的时候打了一个大字接了，我们现在呢整个地方说从我们的门市真正到达70多家，跟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感是比较强的。
0: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河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
3: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三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电梯河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0: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十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星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4: 从筑牢防洪安澜屏障到治理污臭还河湖清澈本色，从打造绿美生态岸线到唤醒全民生态自觉，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红利向民生福祉持续转化，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注脚。治理一条河，唤醒一座城，造福一方人，滇西河的实践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板，也印证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5: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我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做了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
6: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7: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1到2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5: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到底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

0: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1: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三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
0: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就是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2: Because it is very balanced, meaning it's
3: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1: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
4: 店不会是连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
1: 好咖位才能有好咖位。
4: 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正越链越长。
5: 接下来进入一周试点，我们一起梳理本周的重要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6: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5: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此次集采纳入65个药品品种，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
6: 据介绍，本批药品集采品种覆盖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本次新增了参比制剂报价未入围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研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有望得到改善。集采正在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贴合临床实际需求。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5: 6月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发布并施行，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晋升新通道。
6: 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
5: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
7: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

0: 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预防。
1: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八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 7%。 金平县创新推出五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校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
2: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叫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叫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四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
3: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1: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住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4: 6月27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两场半决赛，丽江队和昆明队分别击败对手，闯入最终决赛。在半决赛现场，球队球迷相互支持打气，携手创造属于滇超联赛的激情记忆。
1: 6月27号下午，第一场半决赛开始前，赛前演出鼓动鞭超点燃丽江赛场，44面战鼓一字排开，与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青训少年与来自乡村的村超球员带球奔涌入场，向主客场球迷展示足球魅力。
5: 今天我们来了60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足球。能在丽江滇超主场展示我们丽江青训的风貌，我感到很荣幸。丽江加油！
1: 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最终以1-0击败曲靖队，顺利挺进决赛。赛场内外，球队球迷共同参与赛事，一起留下滚烫的足球记忆。
6: 我们宁浪组织了80位美少女，有40位是身穿彝族服饰的，然后有40位的是身穿摩梭服饰。丽江的队员这么棒，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1: 27号晚，活力四射的文艺表演拉开滇超联赛第二场半决赛序幕。虽然比赛进程中突降大雨，但红蓝两个球迷方阵的热情丝毫不减，球员的拼搏也被点燃。最终，昆明队2-0战胜德宏队，将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
7: 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精彩。他们今天是既有执行力，又有创造力。
8: 年轻队员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9: 我们一如既往的去备战，然后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必须去坚持冠军。
4: 滇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在宝山的中小学校园也处处涌动着爱足球、看足球、踢足球的运动氛围。当地创新开展跟着滇超学足球系列活动，激活体育育人新活力。
10: 在宝山市第二师范小学，一场精彩的校园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学校依托专业的球场和专职教练，开展常规足球课、校队集训等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11: 我以滇超球员为榜样，刻苦打磨球技，奋力追逐足球梦想。
10: 除了赛场竞技，学校还将体育、美育、德育巧妙融合，打造绿茵小马帮特色课程体系，围绕滇超赛事、马帮文化和彩陶、扎染、敦绣等本土非遗，开展非遗手作、赛事征文、文创摆件创作。在宝山智源初级中

0: 学志愿少年逐梦巅峰校园八人制足球联赛，由学生全程主导，自主制定规则，编排赛程，设计队徽队旗，真正实现我的赛事我做主，
1: 把赛事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打破课堂与赛场的壁垒，让体育不只是跑跑跳跳的竞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综合实践课程。
0: 赛事还设计了英文现场解说环节，同学们以流利的英语实时播报比赛进程，解读赛场精彩瞬间。
2: 依托滇超浓厚的足球氛围，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意志品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创新思维、团队协作与综合实践能力，让体育运动成为涵养品格、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
0: 跟着滇超开展足球项目式学习是宝山市创新开展的特色育人工程，项目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分两批遴选了26所项目，学校申报了29个项目，累计参与学生2000多人，各类创意活动精彩纷呈，尽显少年风采和足球魅力。
2: 6月26号至28号，第12届昆明大健康产业博览会举办，展览设有中医养生、民族医药、康养器械与健康服务板块，展示大健康产业新业态、新产品。
3: 本届博览会重点打造民族养生、传统中医药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滇式康养文化与特色健康产品、特色疗法，推动本土特色康养产业走向全国。市民可以亲身体验专业中医理疗、智能康复养护服务。
4: 我们从全国各地招来了一些品牌方、一些源头厂家，覆盖了整个我们老百姓生活健康的方方面面，包括吃穿住行的所有健康的产品、用品和食品。
3: 博览会邀请了全国渠道经销商、连锁康养机构、健康商超选品方等专业观众参加，吸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采购商前来选品洽谈。展会现场，云品数据平台首次亮相，为云南参展商提供线上直播。
5: 云南的中草药呢，在全国也很有名，我们也要想把道地的中医艾灸传播到我们的云南这边来，我们非常看好云南这边市场。
6: 所以其实我们云南很多好的产品其实就是缺乏一个宣传的渠道和品牌的打造，然后我们都是每天排，就是每个参展商排半个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新媒体的方式传到全国各地。
2: 夏雨浸润云南群山，林间菌子破土而出。本周作为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地，云南木水花市场的单日交易量正式突破200吨，这也意味着野生菌价格下探，食菌季来了。
7: 旺季到来，木水花市场内昼夜不停的交易，勾勒出独属于云南雨季的热闹繁忙。如果说深夜是市场大宗交易的主场，一筐筐刚上市的鲜菌在此集散，那白天市场完全被人声鼎沸的熙攘填满，烟火喧嚣扑面而来，食客们围在摊位前细细打量，手里拎着各种战利品。
8: 反正比较开心，比较愉快吧，可以有一顿好的山珍吃了嘛。
9: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巴菌、鸡枞这三样。
10: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7: 在雨水和阳光交替呵护下，今年的菌子旺季比去年早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比去年多了一倍，开场就令人期待。
11: 现在算是高峰期开场了，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包括我们下午来的车辆也是比往年多了很多，去年车辆这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20-30辆，今年的话这几天已经达到70-80辆左右。
7: 量多了，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比如最受食客欢迎的牛肝菌系列，售价相比之前近乎腰斩。本地食客偏爱买红葱，外省游客更多买白葱。
11: 前段时间最好的健身中心要达到500多到600块钱，现在的话最好的才300多，像便宜一些的话160左右，前段时间那个白葱好的大概要达到将近3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是100多到200。
7: 还有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了。
12: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就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大一点的7到9公分，再个3-4千块钱。
7: 谷薯菌、奶浆菌、皮条菌、鸡油菌等许多小众种类价格也降至了100元上下，还有老少皆宜的鸡枞菌售价在逐步靠近每公斤500元的旺季恒定价。
2: 一碗米线承载着云南人的乡愁，如今这份美食在海关便利化措施的助力下，正以预包装食品的形式跨越山海。今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加速云南味道香飘全球。
7: 在云南云品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米线定型、汤料封装、成品包装一气呵成。一批重850千克、经海关检验合格的速食过桥米线正在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盟市场。
13: 我们主要现在是北美国家、欧盟，还有中东、俄罗斯，然后主要的受众人群还是当地的华人。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的口味，让当地人也来品尝我们的米线。
7: 公司有5条标准化生产线，每天能生产数千件不同规格的过桥米线。除了经典的菌汤口味，公司还创新研发了麻辣鸡枞、菊花鸡肉等新口味，更贴合现代市场和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目前公司70%的产品出口，30%产品供应国内市场。随着过桥米线在国外热度提升，销量也逐年增长。
13: 今年以来就是出口上半年就是至6月份以前增长了6%。
7: 为助力云南美食从地方小吃迈向国际商品，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主动对接企业，指导企业完善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仓储物流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顺利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资质。通过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合格产品通关零延时。
14: 我们实行随到随办、即验即贩等措施，保障产品高效快捷出口。
7: 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同比增长8.9倍。一碗过桥米线正成为连接云南与世界的新桥梁。
2: 核桃榨油大家很熟悉了，但它还能做酱油，这您听说过吗？6月26号，昭通鲁甸县举行核桃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发布会，核桃酱油产品正式亮相。
3: 发布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深化校企协同、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进行深入交流。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核桃酱油也正式亮相。
15: 核桃油榨完之后呢，剩下的核桃粕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核桃粕当中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把核桃粕与酱油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采用了高温蒸汽爆破技术和混菌制取协同发酵技术，大幅度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核桃产业的链条。
3: 目前云南核桃种植面积已有4300万亩，干果产量198万吨，综合产值588亿元。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16: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3天，强盛的西南季风影响下，印度的南部、东北部、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地将会持续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天气。需要重点关注强降水集中在印度的西海岸，核心成因是因为阿拉伯海充足的水汽随西南季风输送至西高指山脉，气流受到地形强迫抬升，形成持续的地形雨。印度西海岸普遍有中到大雨，喀拉拉邦、果阿邦、 邦、孟买等地有暴雨或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印度的中东部受到切变系统的影响，同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尤其是孟买，下月初雨势将会进一步的增强，气温小幅回落，多大雨雷暴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8到24度；伊斯兰堡晴，28到39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

0: 23度，打卡小雨27到35度，内比都大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9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32到41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2到32度，昆明中雨18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张妈姐，教教我。好啊，过来。 脚放在这个外边，对，踩下去，对的。你看啊，手要这样的，嗯，对，拿着这个。一路平安，放心吧。嗯，行了。
1: 大家都别送了，过几天我还回来呢。哎，大家等一下。哎，我做了奶茶，想让大家尝尝。嗯，
2: 好喝。金美大叔，这个奶茶的颜值跟口味都不错，新研制的。
1: 我用的是喜马拉雅生茶打底，又用了红景天和高尚牦牛奶。
0: 为了香气和好看，又撒了一点咱们村的仙桃花。哦，好喝哎，娜娜姐，你也尝尝。娜娜，还行吧。
1: 齐美哥，这么好的奶茶，我们一定要推广，就叫桃花奶茶吧。咱就不能
0: 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就是，应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家不要着急，回去啊，慢慢想。啊，行了，我走了。啊啊啊！拜拜，哎。
3: 真好，嗯，哎呀，真好，嗯，走吧，走。喂，来，先生，哎呀，我抱歉，哎呀，小心，小心啊，
4: 没事，没事，哎呀，
3: 来，帮着，
4: 帮我
3: 一下，
4: 哦，哎呦，
3: 老刘叔，今天这么多菜，而且还带着桶呢，
4: 那是。
5: 这些瓜果蔬菜，我伺候了20多年了，那个个都是最新鲜的。
4: 老刘叔，那我要吃20年、40年、80年。好家伙，行，那我就再给你种80年的菜。行了，还有好多家要送菜呢，我先走了啊。
5: 坐会儿再做嘛，叔。
4: 哎呀，你们年轻人，好好聊聊。走了，大西，把那被子给我扇上。
5: 哎，哎，哎，
4: 走了啊，
5: 慢点，叔。
6: 知道吗？老刘叔的棚要拆了，真的吗？
7: 村里要修路，刚好经过那儿。
6: 叔，嗯，您尝这茶，这茶特好。哎呦，
7: 少放，少放，少放。
6: 哎哎哎， 嗯，好，谢谢您啊。
7: 哎，书记。 那咱们开始吧，开始吧。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主干道得拓宽6米，啊，保持垂直。这一块是咱们整个景区的骨架，那这样一来的话，老刘说那几个大棚需要拆除。
6: 俺没有听清来，就俺那几个棚也要拆呢？啊，但是会在村西头给您重新批一块地，啊，作为补偿。
7: 村西头嘛，那块地大家都了解，那是生土地，长不出什么好菜。搞旅游发展嘛，俺不反对，不能砸烂俺的饭碗嘛。叔，
6: 我们这是为了全村的发展。
7: 哎呀，行了，唱啥高调嘛？ 高调唱起来了。20多年以前，俺一个人背着个铺盖卷来到咱们桃花村的时候，是这块地收留了俺。
1: 俺二十多年了，这片土地没有亏待过俺。这个时候，俺也不能亏待他。是，
2: 我们今儿不是开会呢吗？我们可以重新商量这个补偿。
1: 没有什么商量，补偿，满嘴都是补偿。就你那点补偿，补偿得了俺二十多年的辛苦？补偿得了俺用这双手二十多年开垦出来的地？
2: 我说小张干部，你种没种过地呀？
1: 你知道这个地是咋熟起来的吗？那是一锄头一锄头锄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大棚是咋建起来的吗？那是一根竹子一根竹子搭起来的。你在这儿说拆就拆了。
3: 老刘。
1: 哎，汪队书记，你快坐下。俺知道啊，你的腰不好，俺就想问你一句话。要是你家的地挡了路，你拆还是不拆吗？行了，书记啊，俺家那地还等着上鸡肥了，先走了。
3: 哎，我看这次老刘叔真的生气了，
4: 书记。这下可难办了，
5: 他那脾气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他的命。

0: 书记，还没走啊，走不了啊。老刘叔那事儿没解决，方案报不上去。书记，啊，
1: 您说老刘叔说那个话，如果你家房子挡得到，你搬不搬？说实话，
0: 我真搭不上来。哎呀，
1: 我也搭不上来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1: 他那个大棚。 确实是他的命根子，但咱们这条路也是全村的命根子啊。所以，我们得让他自己想通。
0: 想得通吗？
1: 不知道，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
0: 对，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书记啊，我帮您把药酒擦了吧。

0: 说。
1: 忙着呢。哎，这菜长真好啊。
2: 书记来了。哎。哎。
0: 叔，您消消气儿，别往心里去。啊。
2: 那想干。哎呦。把人家命根子都要拆了，现在跑到人家这里来，让人家别生气。张干部，我这儿不欢迎你，请回吧。
0: 叔，这全村都看着呢，只要您松口，就村西头那块地，我带人筛土施肥，我保准给您弄成好的熟土，就是不会耽误您种菜的。其他还可以再说嘛，叔，对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王进。人要讲良心了，怎么会
4: 这样？
5: 老刘人挺好的，
4: 这样对呀，
6: 这样
7: 对呀。
8: 你们怎么来了？到外面，到外面。
3: 怎么会这样呢？
8: 到外面说，到外面说话。
0: 哎呀，不是，说你，哎呦。

0: 刘妈妈，刘妈妈，您怎么来了？
1: 温迪，我问你一句，老刘的大棚非撤不可吗？
2: 大伙都听说了，刘叔当年背着铺盖卷来咱们村，那是把心都掏给咱们村了呀。
3: 书记，那些年村里穷，冬天连个菜叶子都没有。
1: 是老刘手把手教我们搭棚、铺薄膜。王队，你看那年的雪灾，雪下的呀，我们村里的山路全部封死了，大家都没得吃，就是他，是老刘，他自己大棚里种的蔬菜，分给了挨家挨户，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0: 我当时代表村里送了牦牛给他，才有了这边报道。蔬菜真，牦牛相报啊！
4: 书记啊，乡村振兴，振兴的是产业，留住的是人心。刘叔的大棚早就不是几个塑料棚子，那咱们村的人情味儿，要是为了一个冷冰冰的示范村指标，把人情味儿给拆没了，那咱们村还是原来的桃花村吗？
5: 是，
6: 不能拆，
7: 不能拆，
6: 安排不了。
8: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说的这些，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老刘是恩人，我知道，当年大家凑钱给他买的四头牦。

0: 蜗牛，那是我带的头，你们知道吗？我和浩然到区里吵了不下四五次，最后，
1: 书记，乡亲们，你们看啊，那儿古河道保护区，红线动不得，那一片全是高压线走廊，太危险了。那前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我们谁敢把它修在那儿？啊！我和书记我们俩每天加班，图纸改了几十次，我们真的绕不开了。我们老刘说的大棚就在这个咽喉要道上，卡着全村的大动脉，乡亲们。
2: 老刘，你想想咱们村里的孩子们。 咱们费劲儿把这些独木树的娃娃们盼回来，指望他们搞实验田，指望他们带着大伙一起致富。可要是路不通，设备进不来，好东西运不出去，就算他们种出金疙瘩，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啊，这些娃娃还得走。
1: 叔，您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没关系。 我哪怕我能把入修在其他地方，我不会动您大棚的，我真的不会的。可是为了提高全村的生活质量，这条路咱必须得这么修。

0: 老刘说，
1: 哎，牙朵来了。哎，你这腿怎么样？
0: 好多啦，扎西给的药挺管用的。
1: 哼，这孩子，哎，就这点本事了。
0: 他有本事的地方可多了。
1: 哟，现在就帮他说好话了。
0: 老刘叔，
1: 哎，有事儿啊，找我。
0: 哎，没事儿，就是路过来看看你。
1: 我个糟老头子，有啥好看的？
0: 哎，老刘叔，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有事没事老爱往你们大棚里跑。
1: 记得，这还忘得了？
0: 那时候啊，您就在旁边种菜，我就问您，老刘叔，老刘叔，你这菜怎么长的呀？您说它自己长的，然后我又问您，那你这菜为什么长得比别人好？您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
1: 那时候你问我这些呀，我是真答不上来呀，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反正我就知道，这菜，这庄稼。你对他好，你对他用心，他也对你好，他就长得好。
0: 可是我现在想想，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您说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
1: 嗯，
0: 这是土地的道理。他自己长的是生命的本能。
1: 生命的本能？
0: 嗯，
1: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吧，在我嘴里都是土话，到你嘴里都是学问。哎呀，不愧是博士啊。
0: 可是您知道吗，我后来会选择出去读书，读到了博士，都是因为你。
1: 啥？因为我？
0: 嗯。哎呀，小时候我就老想，老刘叔怎么那么厉害，这土什么时候该浇水，这苗什么时候该施肥，他看一眼就知道。后来我就去了大城市，进了实验室，看了那些数据，那些仪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不会吧，你那是高科技，我这是土把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0: 我们都是想弄清楚这土是怎么回事，这苗是怎么长的。只不过您用的是手，我用的是仪器，您用的是眼睛，我用的是数据。
1: 梅朵呀，你可不能这么夸我呀，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我受不了受不了。
0: 我是认真的。我其实一直都想问问您，当初怎么会选择来这儿。我听我阿爸说，您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怎么就想不开来我们这山沟里种菜？
1: 想不开？我是想开了。哎呀，有一次啊，很偶然的机会，就到西藏来了。这一下车，这里的山在云里，这里的水是绿的，这天的颜色哇蓝哇蓝的。哎呀，我当时就傻了，这不就是我梦中家的样子吗？哎，丫头，我从小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后来呢才到的城市里。可是在城里待着吧，这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就是因为到了这儿，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所以您就选择了留下来。
1: 对。嗯，还有我这大棚，不是我一来就建起来了，是用这双手一点一点地搭起来的。还有村里的乡亲们，央金、多吉、卓玛，啊，这些人你都认识啊，跟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我就想，这不就是我要的日子吗？
0: 所以，您舍不得的不是这个大棚，是这里的人。
1: 哎，这句话你说到点子上了。
0: 老刘叔，无论您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您。您要是真想保住这大棚，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所以呀，别想这么多，您就想清楚当初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想清楚了，怎么做决定都是对的。老刘叔，
1: 嗯，啊，
0: 无论最后您怎么选择，我们都跟你一块儿。

0: 动啊！来，把这个塑料布打开，来把它撑开。看我啊，教你打一个猪蹄扣。来，伸进来，绕一下，然后把它拉紧。看见没有？大西，去找个凳子啊！去，扔那头，把它拴到上面。来，拉紧，大西，
1: 来了，
0: 好了吗？上去，把它拉上去。拉紧，拉紧，把它拉紧。再压一下，
1: 冰天，什么？

你们两个去忙吧，啊，快去吧。

0: 疯了！行吧，我自己想办法吧。谢谢王哥。书记、浩子哥，周边村子的菜都进不来，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呀？我们那些上海、海南、广东来的客人，总不能天天吃土豆吧？再说了，咱们村子土豆也不够吃了呀。
1: 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好吧？
2: 3间民宿，100多个客人。
3: 哎呀，不是，这个得咱们上哪儿弄菜去了呢？
1: 浩然，那个。

0: 去年正八村那个，赶紧联系一下。哦，行，我知道。
1: 朱姐，梅总，小心，你们来了。
2: 路上收了，最快得后天才能通。
3: 后天？
0: 后天？
1: 那我明天怎么办啊？
3: 我那只剩土豆了，集美哥还说不行上点酸萝卜，人家来就冲我们的高原美食来的，一天土豆酸萝卜的不像话呀。
4: 哎呀，那怎么办呀？
5: 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发帖说我们是美食荒漠了，如果再让他们吃两天土豆，那以后还有谁敢来？这样，我们现在赶紧再联系，再联系，咱俩来，赶紧联系一下。
6: 小心！
5: 快！开门！来，搭把手！
6: 关门！
5: 哎呀，这雪下的好大呀！
6: 老刘师傅，你怎么来了？
5: 我听说啊，咱这民宿里那客人都没有菜吃了，
6: 我们还在联系吗？正在联系呢。我给你带来了。哎呀妈！
1: 这么多！
6: 老刘叔，你这菜都没熟吧？啊，是差两天火候，但都能吃了。
1: 还没长好你就给拔了？
6: 拔就拔了吧，不拔过两天也得拔。
1: 可是您这些菜再多养个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那现在……
6: 哎呀，现在价钱不价钱的无所谓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让民宿里的客人能吃到蔬菜啊！咱们村里发展旅游，这么多客人都来了，那到咱们村连个蔬菜都吃不上，那这一户人谁还来？是不是啊？
1: 我的实验田出了问题，您这么帮我，那您的大棚还撑得住吗？
6: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哎，你那大棚可得好好照看，里边的菜金贵着嘞。别愣着了，快写上去。
5: 来，
6: 书记啊，这些菜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
5: 够了，老刘。哎，
6: 今天这件事情，村里人都记着呢。 哎呀，记着不记着都无所谓啊！大家伙吃着高兴，俺这心里边那就甜呀。我得赶紧走了啊！这乡亲们好多家里也都缺菜了，特别是咱那个小学食堂，今天要送不起，明天孩子们就得挨饿呀！啊，我走了，
7: 多注意安全。
6: 我跟你一起，你去干什么？你赶紧的，你赶紧啊！我自己去就行。
7: 这么大的雪，您老寒腿不要了，我送你去。
6: 你把这些菜赶紧送到客栈里去，让客人能吃上，这是最重要的。
7: 哎呀，我送完你再去。
6: 赶紧！他越长大越不听话呢。丫头，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啊，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知道吧？走了，哎，开门！
8: 慢点说，
6: 哎，走了啊！
1: 慢点，小心。

0: 你愿和谁在耳边轻声低语，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你说这里的春天通往梦里，我怀爱就能遇见你。喧嚣暂停，心跳听见了安静。
1: 有人问什么是家，家就是风雪来了有人为你把瓦盖好，灾难来了有人把最后一口粮送到你手心。
2: 书记啊，这就是当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地俺退。
3: 老刘，五庄岗的标准我们还在争取。
2: 书记啊，你别忘了俺也是咱桃花村的村民啊，现在桃花村要发展要致富，俺可不能挨了大事啊。至于这补偿款，村里咋说就咋说，要是没有俺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别多想啊，俺没那么高尚。20多年以前俺刚来到咱们村的时候，是多吉阿爸给扛来了竹子，卓玛阿妈给缝的帘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全都出来了，有材料的出材料，没材料的帮俺出工出力，这才帮俺搭起了这几间大棚啊。最让俺忘不了的是你爷爷，你爷爷怕俺是从内地来的，受不了这里的冷啊，他就把你们家唯一的一床牦牛皮的褥子铺在了俺的床上。这份恩情俺老刘永远都忘不了啊。哎呀，小学堂有个老师讲了个故事叫农夫与蛇，这故事俺听懂了。俺呢这大半辈子吃的是咱们村的水，种的是咱们村的地，现在咱们村要发展要致富，这个时候俺要是挡了路，那不成了那条蛇了吗？
4: 你啊不说了，
2: 拆拆。您吗？
5: 叔，您别走您别走，您坐您坐您坐坐坐坐坐坐。您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也报答您一回。哎呀，
3: 老刘，浩然他说的对，您帮了村里20年，现在该村里回报你了。既然地收回去了，但是咱们给老刘换个岗，村会研究决定聘请你当咱们红色文化馆的管理员，给游客讲讲咱们村史。
2: 书记啊，这俺得先谢谢你了，但是俺干不了这活啊，嘴笨能讲个啥吗？享福的活俺真是干不了啊！先回了，先回了。
5: 老刘叔，
6: 老刘叔，哎，
2: 詹西，你们来了。
5: 您别走啊！
6: 老刘叔，享福的活不干，那肯不肯干点累活？之前我的实验田差点全军覆没，是您帮助了我。高原种植，气候、土壤、微环境最为关键。书本上教了我们光照、水分，但是没教我们怎么在旋风里头打猪蹄扣，什么时候该泄劲，什么时候该堵风。
5: 梅朵，那你的意思是？
6: 我申请结合乡村振兴资金，在向阳坡建高原特色种植资源谱。
5: 哎，可以啊，我马上打申请。
6: 老刘叔，但是我缺一个首席种植员，不用开车，不用讲大道理，管好这些地的风水土，但是这个活儿有点累，需要在地里摸爬滚打，您干吗？
5: 我，哎呀，您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咱们争的是什么呢？争的不就是等老了 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哎呀，老刘叔，您就说您干不干嘛？
2: 干，这辈子咱就会种地，那不种地了还能干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又在沐风雨。是啊，风能沐之我身，雨能沐之我体。可我不知道什么能御我之魂。如果你没有顶撞张静瑶， 那你这会儿可能就在处于小学做你的教书先生。这件事情的后果，我其实当时就想到了，但我不后悔。面对黑暗、腐朽和不公，我不能装聋作哑。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 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呢。我想利用这段时间，体验一下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你说的是康有为大同书里描绘的那种无国家、无政府、无家族，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干的平等和谐的社会？
1: 对，这个观点。
2: 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也曾论述过，关键是这个实验不需要成本，只需要参与者志同道合即可。我跟你一起，
0: 你可以去问问昆蒂和鼎城，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毕竟，我们这就是一种尝试，人不可太多。
3: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4: 湖南少年好身手，是为却奈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
5: 南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
4: 青山积雪终年白。西方伦理学和东方伦理学，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呀？请坐。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非常的好。东方伦理呢，它的主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忠孝伦理，它强调的是群体利益，主张天下为公，提倡仁爱和谐的情怀和以义治力的道德追求。
6: 请问哲学门的教室在哪儿？
7: 左边那栋楼第一层的第4间教室。
6: 好，谢谢。
4: 东方伦理思想。

0: 和西方伦理思想相比较，东方伦理注重家庭，而西方伦理呢，注重个人。东方伦理塑造君子情操，而西方伦理讲究绅士风度。
1: 有四种，即是麦加拉派、柏拉图派、基尼克派、基列内派。这四派有一个相同之点，啊，即是皆为人类最贵于。啊，稍等。
2: 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3: 秦七叔叔来家里受急事找您，您下课就回去。
2: 李景熙，
3: 对。
2: 华师兄，少奇，好久不见啊！一切都好吧？
4: 都好啊。
2: 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你和润之来给我送行。
1: 当年你是为了保护毛润之不被学校开除才毅然辞职的。说起来都3年了，
2: 对呀、啊，时间过得真快。快快快，
1: 坐。
2: 我知道你要来北大支教啊，我特别的高兴。早就想来拜访你了。啊，
1: 少奇啊，你现在在教育部一直主持编撰国语词典，这对推动新文化。
2: 是一以重大呀！过奖过奖，哎，何成，华师兄啊，我今天来啊，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关于润之前途的问题啊，
1: 我一直也操着他的心呢。本来呢，我想等他毕业以后，推荐他到北大来深造的，可是政府规定，师范生毕业以后要参加工作，不能够直接升学。
2: 如果让润之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4: 去法国勤工俭学？对啊，这些年啊，法国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的缺乏，侨工局呢就一直帮着法国政府征集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蔡校长啊，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极好的机会。你看啊，与其派一些没有知识的工人，还不如把这个良机给那些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学子。
2: 蔡校长真是眼光远大呀！
4: 对呀，前些天啊，蔡校长就拉着李时增先生先去了教育部，找教育总长，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然后又去了侨工局，通过默选，侨工局已经同意拨一些名额，推荐一些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法深造。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马上就想到了润之、子升、柯森他们。
1: 哎，少奇啊，事不宜迟。
5: 咱们现在就去找李时增，把事情弄清楚。
6: 好，走，请。
5: 哎，石曾兄，好久不见呐！
6: 哎呀，二位稀客呀！杨先生好。
5: 您好，李先生，快去泡茶，泡我那包西湖龙井。
6: 是，
4: 石曾兄，别太客气了。 今天啊，我跟华生兄冒昧的拜访，其实啊，就是想跟您打听点消息。
5: 二位不必客气，有什么事请讲。哎，坐下说。
6: 不坐不坐了，李先生，久闻您一直深耕法国，最近又和蔡校长一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规模和计划。杨先生对此事也有兴趣啊？啊。
5: 这些年啊，华生兄一直都在湖南支教，培养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弟子。华生兄呢，就想着为他们啊谋求一条出路。哦，杨先生，是这样。赴法勤工俭学早些年我做过一些尝试，但是招募的都是我河北老家的人。后来呢，是蔡校长启发我。 说让我把眼界放开，到全国去招募人才。这不，这消息才刚刚透出，我这门槛都快被踩塌了。
7: 这么多人啊！
5: 是啊，
7: 有几个急件上那儿催着呢，需要你。

0: 你签字。
1: 嗯，好。
2: 他盲人。
0: 是啊。哎呀，
1: 这些年全世界新兴的思潮不断涌入，全国的有志青年都。

0: 望找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希望他们能为这事呢伸出援手。
1: 啊，是啊，
2: 石曾兄，我们就拜托您帮我们湖南学子多争取争取名额。
0: 杨先生弟子如果确实有这个意愿，不妨让他们早点过来。赴法的资金有限，我们录取名额呢，采取的是公平筛选法，先到先得。
3: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4: 您喝了茶再走啊。
2: 这人啊就是惜财如命。

0: 你在写什么呢？
1: 啊，华发教育会有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名额，我在写信给润之他们，让他们来北京申请。
0: 润之哥他们要来北京，
1: 名额有限，我得通知他们尽快过来，又快要好了。

0: 怎么还是你啊？何必这么着急呢？明天下午啊，我还会再来收信的。不行，一定要尽早寄出去，越快越好。好吧，麻烦你了。没事儿，这今天的菜有啊，野菜炒鸡蛋，还有野菜炒辣椒。<笑>有鸡蛋了？对。
1: 你看这张报纸都看了好几天了，有什么可琢磨的吗？俄国发生革命，沙皇被推翻，
2: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什么稀奇的？咱们不是早就把皇帝拉下马了吗？不，可是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工农革命委员会，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
0: 可是我们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闯王不都是农民起义吗？
2: 不一样，那些农民领袖只要起义成功，就立马做了皇帝。但是俄国这次是彻底把工人、农民变成了统治阶级，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0: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能像苏俄那样的话，那这个社会会更公平的。
2: 你说咱们现在尝试的这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苏维埃啊？
3: 大家好。
0: 像。
3: 打扰了。
2: 是你？
3: 我前两天听说有几个年轻学生在岳麓山搞大同社会的实验，半耕半读，我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们呀，
2: 是我们。
3: 那我能申请加入你们的大同社会实验吗？
0: 当然可以啊，
2: 欢迎
0: 欢迎。
3: 哎，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报纸还有杂志。
0: 哦，谢谢
2: 谢谢，这太好了。
3: 云开横月，鸡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嗯，
0: 大小姐，这个呢是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润之送给他的一首诗。
3: 年少峥嵘虚假才，山川奇气曾

0: 君行无畏八号歌，鲲鹏激浪从兹始。
1: 认真，
2: 杨老师给你的信。
1: 老师的信啊。
3: 子生，介绍一下，这位是陶思勇，陶小姐。
1: 你好，见过。
4: 任之，
1: 小子生。
4: 何森，子生诸君。
3: 这是我们
4: 民国元年，吴志辉、李世僧曾发起留法建学。
3: 这是我们的那个
1: 吃饭的地方，
3: 快来吧！这封信跟你们也有关系，快来，快来呀，快来！
5: 民国元年，吴志辉、李世僧发起留法检学会，
4: 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树世界文明于中国，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经共和出力，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属。
5: 速来北京，即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3: 去法国，
1: 去法国，
6: 去法国，
1: 去法国，
6: 去法国，
1: 去法国，
6: 法国，
1: 法国！
0: 啊，你们真的要去法国了？
3: 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来信了，让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
0: 去法国勤工俭学？
3: 是，
0: 太好了。哎，你写的这首诗是送给你们的朋友去东洋的，现在你们要去西洋了，何不用这首诗表达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呢？
7: 好
8: 啊好啊。云台红月金阴指，天马凤凰春树里，
9: 年少峥嵘
8: 居甲台，
5: 山川奇迹
8: 曾中此，
7: 君行无畏八号歌，鲲鹏激浪从兹始。
1: 去法国，
6: 去
1: 法国，
6: 法国，
7: 法国，
6: 法国，
3: 法国可远了，咱们欧洲呢？要不我们先过去跟家里人告个别。
1: 啊，对对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回趟家，
3: 这样，哎呀，我家里日记，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我先去北京，给大家打群战。
6: 好，
3: 好，
6: 好，
3: 好，北京见，
7: 北京见，
6: 法国见，
7: 法国见。
10: 这个法国地图，我是特意去学校图书馆找了一本讲法国的书，照着书里的法国地图，一笔一笔的画下来。
2: 说吧，什么条件？
10: 哥，你要真能去法国，把我带着呗。
0: 还有我，你们兄妹俩都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良心去哪儿了？你们舍得吗？我能不能去啊？一起去啊？
10: 妈，你没开玩笑吧？
0: 我怎么开玩笑了？就你们年轻人能去，嫌我老实吧？我告诉你们俩啊，你娘我不是一般人，我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大仲马、小仲马、茶花女、基督山伯爵、雨果，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没有跟你们提罢了啊。哎，妈，把这个地图给哥装上。啊，你别忘了啊。
2: 不会。
0: 你别忘了啊。
2: 不会。
1: 我们会尽快去北京找你的。
11: 北京见。一路顺风。
4: 一路平安。

0: 真是你啊，
1: 何明，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看你啊。这半年不是长个儿了？哎，
0: 我力气也长了。
2: 大哥，娘每天都在家门口的大树底下等你，快见娘去啊！
1: 走走，娘，娘，
3: 嫂子，嫂子，哎呀，娘，嫂子，你可是回来了，娘想死你了。黑了，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娘就是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的。
1: 我挺好的，娘，你看我这身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壮实了？娘，你怎么样？
3: 娘好着呢，那都是以前的老毛病，不碍事不碍事的啊。走走走，回屋回屋
4: 啊。娘他爹，咱俩都回来了。
5: 哎呀，我又不是个聋子，瞎叫瞎叫什么嘛！
3: 三阿子回来了。
1: 爹，
0: 爹，哥从省城给你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哎呀，
3: 三阿子，你不要破费呀！哎呀，俺的爹，你看这块布料，我还正想给你去扯身衣裳嘞。
5: 哎呀，你烦不烦喽？
1: 爹，上次您到省城看我，是我不对。啊，爹，我给您买了新的烟杆。
2: 爹，你看，哥还给您带了烟丝，您尝尝。

0: 沈晨的烟丝确实好。哎呀，三嘎子，陪你爹好好说话，你要去搞饭了啊！三嘎子，
1: 坐。
0: 哎，爹，那你们聊啊。
2: 小娘，今天大哥回来吃什么好吃的呀？
0: 还用说，当然是三嘎子最喜欢的红烧肉喽，
2: 真香！
3: 娘，娘，爹让我去打点好酒，想和大哥好好喝一顿。
4: 看来爹今天是真高兴啊！
0: 好好好！哎，去打最好的。哎，
3: 好嘞。

0: 阿赞，这几天我想清楚了，你本身就是农民的嘎子，村里不合适你，你最好还是回来吧。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城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得罪了督军大人，恐怕他早晚要对你报复的。自古民不与官斗，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1: 那你想让我躲到哪里去？
0: 我们毛氏族校正好缺个先生，你呢就回来到那里去教书，顺便和泽明一起忙一忙家里的农活还有生意。
1: 我不去。
0: 你还想待在省城吗？
1: 很快我也要离开省城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您和娘一件事，我准备去法国留学。
0: 你要去哪里啊？
1: 法国？法兰西。
0: 法兰西？那是要漂洋过海的咯。
1: 爹您知道，是法国在欧洲，去的话得坐船，坐船大概需要……
0: 不行，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0: 明天你就跟我去足校去。
1: 我不去，这法国我必须去。

0: 我回来也不是跟您商量的，我就是通知您和我娘，我马上我就走了。你跟老子这么讲话啊？你给我站住！你个混账东西！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哎。你这么做的，在你眼里头还有我这个老子吗？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毛家的列祖列宗啊？
1: 爹，到民国了。
2: 你别再用这种封建的旧思想来压我了，行吗？这法国我去定了，我站住！哎呀，
0: 好了，你跑了，你跑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我一文钱都不会给你。
1: 我不需要家里的钱，我去法国是勤工俭学，我可以自己挣学费，不劳你操心了。
0: 小子，走多远嘞？
3: 哎，
0: 哥，你干嘛呢？
3: 你
0: 个不孝子！哎，
3: 爹，
2: 酒来了，
3: 我打算了都。 不跟他过！
2: 哎呦，他爹，咱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有话朝番再说啊！
0: 还给他抢饭，抢个屁的饭！让他滚，我再也不见着他了。

0: 这三儿子是大人了，你莫要像小时候那样对他啊。他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老子，也没有你这个娘。老太爹，你说我们这几个娃里头，哪一个最像你啊？
1: 那不是三儿子吗？俩定了主意啊，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可是去法国这么大的事情，他总得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没有看他那个态度，我只是通知你个娘，感觉他像我的老子。那你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那时候屋头穷。 你呢？要去当兵，那公公婆婆也是死活不愿意的。你不是半夜就偷偷溜出去，还把小猪抱出去，卖了做盘缠吗？公公也是气得要死的。
1: 我当时要是不出去的话，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嘛？
0: 是嘞，那三儿子出去了。 他也是要做大事情的。出洋真的远了点，有风险，那也比不过你当年上战场去打仗凶险呢。哥，你先，哎呀。
2: 你这大晚上的，屁这么多柴，要是不回来了，待不了几天了。多干点活。你这是去法国，去多久？我也不知道。哎，
3: 哥，法国有红烧肉吗？
2: 也许有吧。
3: 有三娘做的好吃？
2: 那肯定没有。哎，
3: 三娘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
2: 哎呦！哎呦！哎！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想出去看看，又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们。
3: 我就是怕你这一走啊，就再也吃不上咱娘的红烧肉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3: 没事儿。
2: 三娘怎么了？

0: 三娘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哥，三娘那边又中了。
0: 又中了？
1: 娘之前一直不想让我们告诉你，就是怕你在长沙那边替她操心，把你工作分神。这个家，娘最疼的是你，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其实咱爹白天这么做，也是想让你多陪陪他，怕你这辈子留下遗憾。

0: 爹，带我去足校吧。想通了？想通了，还是留在家里。
1: 还是。

0: 爹，不是去足校吗？来祠堂做什么？好好的过去，给列祖列宗拜一拜。你出了洋，再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让你这一辈子留在韶山抽闷，大不了混成老子这个样子，你心里肯定不乐意。 我也想明白了，瞧你有的瓜不甜，我就不为难你了。过去给列祖列宗好好磕个头，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1: 爹。

0: 华生，
1: 嗯，
0: 该吃饭了。
1: 好嘞，把这篇稿子改完了。坐坐。
0: 何森，今天都是家乡菜，别客气啊，多吃一点。
2: 谢谢师母。
1: 哎，何森，你怎么一个人先来了？
2: 啊，我来帮大家打打前站，递递资料，他们过几天就到。
3: 资料交上去了吗？
2: 交上去了。
1: 这只是第一步，华发交易会这几天会陆续安排见面登记，希望他们都能赶上。
2: 老师放心，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
1: 嗯，我听说润之和张静瑶交过手了。
2: 老师啊，您是没看着当时那个阵仗，真是挺吓人的，
4: 几百号人把我们围着，
2: 还有上百条枪，每条墙上都有刺刀，直挺挺的对着我们。
4: 哦，督军府门口还把机枪架起来了，很多人都怕了，不敢往前走，只有润之面不改色，
2: 跟没事人似的。他让我和子生留在原地，自己一个人迎着卫兵的刺刀就冲上去了。
3: 啊，润之哥没事吧？
2: 他没事儿，他真没事儿。后来张静瑶出来了，
4: 也不知道润之跟他说了些什么，张静瑶立马就把兵给撤了。
2: 不光如此，张静瑶当场掏出了枪，把那个杀死人的士兵枪毙了。小师妹，
1: 润之就这么把张静瑶给说服了，不可思议。
5: 子啊，
6: 娘
5: 回来了
6: 啊！
5: 哎呀，你说你明天就要出远门了，还非要下地干活，累不累啊？
6: 不累，没多少事。
5: 来来来，先洗个脚，坐下坐下。
6: 去，
5: 你看看你。
6: 哎，娘，你别沾手了。
5: 非要下地，那一脚的泥。
6: 来，娘。
5: 哎呀，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是娘给你洗吗？明天呢？要出远门了啊！娘呢，给你洗个脚，脚洗干净了，出远门走远路才舒服啊！来，脚抬起来。哎，娘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给你洗啦。哎。三儿子啊，娘给你纳了双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辣椒豆豉，你要带一点出去吧，你一顿都少不了它。到了那个什么法什么西，你买不到吧？
6: 是，买不到，多带几块。

0: 你也要带着，来，这钱你自己留着，你要是不要，拿着，来，过来，来来来，三阿子啊，老话说呢，穷家富路，你这次啊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情啊，这些钱呢，还不上大用场。
1: 但是你带着娘家心里啊，就踏实了。娘，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好好为娘尽孝。
0: 我等你呀，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好了好了，来，起来走两步，看看。 这个鞋合不合脚？舒服的很，鞋合脚，走再远的路都不怕。
1: 娘，儿不孝。
0: 起来，起来，起来！好了，好了，来，起来。

0: 这些书是我这些年所有的财富了。这次一走，去北京，去法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叔王，走了以后帮我把这些书收好，其他的东西就都不要了。
1: 放心，这次你们去北京需要很多钱。这是我给你们的杯水车钱。
0: 谢谢叔王，我们走了以后，新民学会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这个家我会操持好的。
2: 这是我的，这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留着你们去法国用。
3: 陶小姐，这钱我们不能要。
2: 这钱可不是白拿的，等去了法国一定要给我来信，把你们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我，每月一封，事无巨细。这个是我预支给你们的薪水，不多也不少。
3: 原来是心有所图啊。
0: 既然你对法国这么感兴趣，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啊。
2: 说心里话，我其实特想跟你们一起去，但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这不就花钱还雇你们当我的眼睛了。
3: 既然收了你的钱，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的。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说心里话，我其实特想跟你们一起去，但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这不就花钱还雇你们当我的眼睛了。
1: 既然收了你的钱，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的。
2: 你们都收了人家的钱了，总该打个收条吧。
1: 是。
3: 收好。
0: 经收陶思勇小姐预付法国见闻笔费50元整。

0: 人质子生一路平安，
1: 祝你们一路顺风。好，各位保重，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0: 这一过长江，景色就与南方截然不同了。中国之大，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小的时候在韶山冲，偶尔去趟现场都觉得大的不行。这后来去了长沙上学，又觉得跟湖南相比，韶山冲也小得很。这一路走过来，才发现啊，相比于中国之大。
1: 湖南都不算什么了。
2: 是啊，所以说啊，人呐，不光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1: 嗯。
2: 饿。
0: 哦，来，走，都拿去。

0: 你带他去看大夫呀？来，这些钱拿着，拿着，救命要紧，火车到站了，赶紧带孩子去看大夫啊！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2: 我。
3: 同志，你也太成功了。
0: 可是你们看看那对母女，我们难道不应该帮帮他们吗？
4: 黛玉，我是骗子吗？
5: 我看母亲流的眼泪是真的。

0: 先生。
1: 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今的中国是一栋被捂得严严实实，里面发了霉，长了疮，留着脓的老房子。怎样才能够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进这座老房子呢？过去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老房子推倒，但是房子虽然倒了，毒霉疮仍旧藏在里面。所以中国要想彻底改变命运，不仅要推倒老房子，还要彻底挖出里面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和民主的阳光去武装我们的青年。
2: 好，王老师，
3: 先生再见。
1: 华生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闻声而来，讲得正好。
1: 找我有事儿？
4: 是啊，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面讨教。
1: 客气了。
4: 我想知道倡导新文化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看待倡导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思想的联系。
1: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华生兄，你在考我？哎呦，
4: 周福兄，您言重了，我怎么敢考您呢？我是真心向您请教。我想跳出我自己的视野，能给学生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1: 北大是个百家争鸣的地方，学生选修你的课就是追随你的思想。华生兄不必太谨小慎微啊，
4: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思想的极限性，我不想让他们局限在我的理论中，盲目的做我的跟随者。我的答案也许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选择。
1: 你是个好老师，蔡校长再三邀请把你请到北大来是对的。
4: 我就是个教书匠啊。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我的湖南的一个学生要到北京来，他对新文化思想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带着他当面向您请教啊。
1: 什么学生让你这么上心啊？
4: 说起来他和你有缘啊，他曾经在你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1: 署名二十八化生。
4: 对，他的真名毛泽东。
1: 毛泽东，这是《新青年》创刊以来唯一一篇论述体育的文章。
4: 是，
1: 我记住了，随时欢迎他来找我。
4: 那我就带他先谢谢您了。

0: 黄河，黄河，黄河，没事，黄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文章的学生普遍都很高嘛。
2: 以貌认之又如何呀？
3: 反正还没看到150分的。
2: 您最近正在写教育伦理学，您不是说要物色一个学生当助手吗？您打算留谁在家里啊？你觉得应该留谁啊？您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了。
3: 交给我？
2: 嗯。其实，无论是毛润之还是肖子生，他们都是合适的人选。 在这个学识上呢，润之稍胜一筹。可作为学术助理，子升呢，也更扎实、更沉稳。
4: 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
2: 对，你说了算。
3: 我说了不算，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4: 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那对母女他们到家了没有。

0: 完了，之前华法教育会的地址被我记在一张纸上，这张纸找不到了。
1: 云芝，你有没有给老蔡写信，告诉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呀？
2: 咱们这一路走走停停，还。

0: 遇到了洪水，你说这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能接上我们吧？
1: 别愁眉苦脸的了，火车到站了，鼻子底下一张嘴，不懂就问呗，肯定能找到的，别担心了啊。
2: 林志，这豆豉辣椒我可以吃一点吗？
1: 这是给老师带的，你吃了多不好啊。马上就到了。

0: 杨教授。
1: 怎么了？
0: 我不高兴。
1: 是不是去车站又没接到人呢？
0: 您说怎么回事啊？按照肖大哥信上说的，他们的火车前两天就应该到北京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没有看报纸吧？河南这两天闹水灾呢，估计润之他们会耽搁些日子了。
0: 杨教授，您可真沉得住气啊！他们两个可是您最得意的学生，现在音信皆无，您还有心思在这看书？
1: 那我还能做什么？我跟你去车站傻等啊？再者说，我还得备课呢。
0: 备课？
1: 以润之的性格，这一别几个月，一定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所以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啊，不然到时候真的让他给问住了。
0: 润之哥要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来两片啊，看一下啊，来两片一文钱，您看啊，哇，哎，来两片一文钱啊，
2: 完了，也没有五文吧，
3: 好，可以，
2: 好。知道我们今天到啊？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从河南到北京的车都是这个点到，所以我每天都到这儿来等你们。
2: 小师妹，久等了，要不是你来，我们恐怕都要流落街头了。
0: 润之哥，你们这一路辛苦了。
4: 行路难，行路难呐！你看我这鞋子都磨破了。
2: 啊，我这也是，你看。
0: 走吧，哥哥们，到我家去吃饭。
1: 别看我了，赶快吃吧。
5: 谢谢老师，
2: 我来个鸡腿儿。
6: 哎呀，还有菜呢。
4: 怎么，你吃太快了？
7: 慢点吃，后面还有呢。
1: 还有菜啊，还有菜。
0: 来，哥哥们，菜好了。
4: 来，小心点，小心点。
0: 来，快吃。
7: 红烧肉来了，
6: 哦哦，
7: 慢点吃，
0: 还有呢，啊，
2: 哎，有谢师傅，师傅，
1: 饭来了啊，有饭了，
7: 这酱给他们，
1: 哦，对对对，来，来来来。 这个也能下饭。
4: 来，赶快赶快吃。
2: 老师，哎，这都是辣椒，是带给您和师母的。哎呀，
1: 谁吃都一样，能下饭就行。
7: 师母心领了，大家一起吃。
1: 倒出来，倒出来。
2: 是。
5: 谢谢老师，谢谢师母，谢谢小师妹。
0: 不客气。
2: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晚上见。
4: 再见。
2: 晚上见。
0: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好久没有吃到师母做的辣椒炒肉了，还真的是很想念。
0: 子胜哥，你说错了，这道菜是我张罗做的，不过这边买不到湖南的辣椒，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7: 开会，我们去厨房帮忙，让爸爸和他们好好聊一聊。嗯，
0: 好，
7: 好。
4: 师母辛苦了，
2: 小师妹辛苦了，
4: 小师妹辛苦。
1: 把椅子搬过来啊。
0: 爸，仲谢哥找您。哥，
1: 仲谢，宁用，你们怎么来了？
4: 仲谢，仲谢。哎呀，润之、子生、何森，你们怎么来了？
1: 啊，明佑，这是我北大的学生赵明佑，他们是我湖南的学生毛润之、肖子生、蔡何森。你带明佑来，有事？
8: 你又找你有事？啊，
2: 老师，我不知道您这有课。
1: 明佑，哎，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事啊？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这又没有外人。
8: 我替他说，明佑这学期的学费出问题了，教务处让他写一个欠条，需要老师做担保，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啊，
1: 你欠教务处多少钱？
2: 五块大洋。
1: 担保人不用找了，这五块大洋，老师明天给你交上。
2: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师。
2: 啊，再见。
8: 润之，我们走了。
2: 再见，
4: 再见。
2: 原来北大的学生也这么不容易。嗯，
1: 来来来，坐吧，坐下说啊。哎呀，一别数月，又走了那么远的路，这一路上。有不少的所见所闻吧，啊，王润之，肚子里是不是又存了不少的问题啊？
2: 老师，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喊着要救国，但其实所谓的国家。不就是由无数普通的老百姓组成的吗？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老百姓，有谁想过要去救他们？
1: 现在各地的军阀都在勾心斗角，争夺地盘，没有人真正去关心普通百姓的死活。
2: 我和子生这一路走过来，几乎到处都能看到流离失所的灾民、难民，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人死去。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被贱得如同草芥一般。
1: 我们这一辈人，穷尽心力，四处奔波，一直都在摸索复兴中华的道路。可就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作为你们的老师，我真心。

0: 妈，今天家里人真多，不光有润之哥他们，还来了北大的学生，真热闹。
1: 你爸呀，来北大教书了，以后来家里的学生会更多。你是家里的小主人，要注意待人接物。
0: 好。
1: 润之他们啊，刚刚从湖南来北京，南北方的生活差距会比较大一些。你啊，比他们早来几个月，要给他们做好生活的小向导。
0: 嗯，
1: 比起在长沙来，你又大了许多，是个大姑娘了。和哥哥们相处，要注意分寸。
0: 分寸。那也包括润之哥、子胜哥和何森哥吗？
1: 当然包括。
2: 润之，你留下吧，你胃不好，老师这边一日三餐都有规律，这样你胃病不容易犯啊。
3: 你留下吧，你睡眠那么差，你跟我们这一大帮人住在一起，睡得了好觉吗？在老师这儿，你还能睡得踏实点。
2: 行了，别说了，就你定了吧。
3: 别争了，就你。
2: 老师好。
4: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到底谁留下？
2: 老师，我已经确定了，就润之留下。他的学问文章最好，而且还善于思考，肯定能帮到老师。
3: 不，论文采，我跟子生不相上下，他还比我仔细，还是子生留下来吧。
2: 润之，
4: 你们就这么怕留在老师这儿啊？啊？老师这儿是龙潭虎穴吗？
2: 不是，
3: 不是，老师。我是真的觉得子生比我更合适，他为人处事周到细心，还善解人意，不像我那么沉闷，还爱钻牛角尖儿，遇事遇人都不易变通。我怕我不仅帮不到老师，还拖累老师。
4: 好啊，那老师就看一看你是怎么拖累老师的。就你留下了，
2: 在老师这好好干啊。
3: 是，不过老师，我还是得跟子生回一趟湖湘会馆，我们得跟大家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安排。
4: 嗯，去吧。
2: 老师再见。
3: 再见。
5: 哎呦，谢谢你。
3: 哎呀，这么脏啊！
5: 弄不开啊！哎，老蔡，来的比我们早。现在复法启功检学到底什么情况？你给大家说说。
6: 目前我打听到的，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人数已经远远超出华法教育会的预想了。这几天又从四川来了不少人，所以现在华法教育会究竟要招多少人，每个人交多少钱，还确定不了。
5: 那我们还有希望吗？
6: 希望当然有，但这个希望不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下来，我们得靠自己努力争取。
5: 那我们怎么争取啊？
6: 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那肯定要学法语。我打听到一个法文补习班是吴志辉先生办的，不过人已经满了，而且收费比较高。
5: 那你这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
6: 别着急，我认识了一个法文补习班的学生，他答应啊，免费每天教我一句法语，等我学会了我再教给你们。
5: 学生教能行吗？
6: 怎么不行啊？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学。来来来，这个是我找人刻印的法语入门教材，每人一本，别弄丢了啊。
5: 法语啊，
7: 别弄丢了。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蔡老

0: 润之哥，我能进来吗？
1: 哦，进。开会。
0: 我妈妈让我来问问你，你还缺不缺什么？
1: 哦，不缺了，谢谢师母。
0: 你缝衣服呢？

0: 手怎么了？
1: 路上不小心滑的。
0: 我去拿酒给你消消毒啊。
1: 啊，不用了，开会，没事，都结痂了，快好了，谢谢啊。
0: 我帮你缝吧。
1: 哎，不，
0: 我帮你缝。

0: 让总这样给我止血，不留了。
1: 不留了。
0: 啊，管用吧？
1: 管用。
0: 我自己来吧。

0: 你缝的真好，
1: 这没什么。离开家这些年，这些事儿只能自己干，干得多了也就熟练。你说没事了吧？
0: 没事了。
2: 开会，时候也不早了，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好。我上次让你帮我看的文章，你看了吗？哦，看了。不好找吧？找到了。
1: 做了一些修改，你看看，不知道改的合不合适。合适。
0: 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写的挺不错的，挺有意思的，文笔也不错。我回去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
1: 好，再见。
0: 再见。

0: 板，
1: 哎，
0: 两碗卤煮，两碗豆汁儿。
1: 哎，来了。
0: 润之，今天带你尝尝正宗的北京小吃。哎，正好有空位，来来来，坐。
2: 哎，
0: 坐。北京小吃啊，跟咱们在湖南经常吃的可不一样了，一块尝尝你就知道了。
2: 好。
1: 累了。哎，
0: 这个是豆汁儿。这碗叫卤煮，这个叫焦圈，
1: 没有，
0: 尝尝，
2: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这个东西啊，跟你爱吃的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3: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臭豆腐比这个好吃多了。
0: 哎，你来北京，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3: 说实话，没有想象的好。我心目中的古都北京，应该有一种庄重的神秘感。可是我看到的北京街头也是乱糟糟的，没比长沙好哪儿去。
0: 现在全国啊，都一样，要想改变啊，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每个人都要成为那颗燃烧的火种，这样才能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3: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什么？
0: 我现在正在编撰一部白话文的中小学教科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就是让每个国民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话题的熏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普及白话文，摆脱文言文的束缚。
3: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教育。
0: 对，就是教育。现在这颗火种燃烧最旺的地方就在北大，那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那里人才济济，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润之啊，我建议你去法国之前一定要去北大。
3: 北大？
0: 对。
3: 我明白了。
0: 哎，润之，尝尝这个卤煮。
3: 嗯。

0: 开会。
1: 润之哥，进来吧。啊，
0: 不用了，我就不进去了。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和子生想去北大看看，你能给我们做个向导吗？
1: 就这事儿啊，你找我找对了，明天我们就去。
0: 好，谢谢开会。
1: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行，去那边看看。
1: 走，走。

0: 罗姐，
1: 你们杨老师就在这栋楼里上课。
2: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
0: 子上，
2: 这不是傻子吗？
0: 你说咱们要是有机会来这里听听课，该多好啊！
1: 你们两个要是能考进北大来听课，我爸一定高兴死了。
3: 杨小姐你好，
2: 知道，我让你听。
3: 毛泽东、
4: 萧子升、
5: 赵明耀，
1: 他是
0: 也是杨老师的学生。那天在你家，他跟仲宪一块儿来的。
1: 你好，
3: 你好，你们这是？
1: 我们来北大参观，
6: 长长见识。
3: 对了，今天北大的风云人物张国焘要发表演讲，你们如果有时间，一块儿去听听。
1: 我知道他，北大理科预科班的学生。
3: 对，就是他。走吧，
0: 走。
3: 不好意思，
7: 熟脸来，
3: 对不起，见过一下。
7: 来，
3: 进。
7: 没有你就别闹了，进。
3: 今天突然查起证件了。
7: 我们新成立的学生救国会涉及政治，只说当局今天要派密探混进来捣乱，我们也不得不防。
3: 面前这三位都是我老乡，这位是女校的，其他两位都是清华的，你就让他们进去吧。
7: 你担保？
3: 我担保。
7: 求，
3: 谢谢。走，
7: 同学们一块儿。哎，你们别着急，你不来啊。
8: 证件你先把证件拿手上，
3: 我先去找仲宪他们了。
0: 行，一会儿见。
3: 好。

0: 同学们，李大钊先生提倡要冲决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凌云。两千年来，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就是最大最陈腐之学说。他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中国人的头上，也像一副枷锁桎梏着我们中国人的心灵。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六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

0: 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健康积极看，长辈应学就位。

0: 2000年来，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就是最大、最臣服之学说。它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中国人的头上，也像一副枷锁，桎梏着我们中国人的心灵。 使我们丧失了思想力，创造力，造就了今天国人的腐败、冷漠、麻木和自私。要想彻底废除这种封建礼教，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我们就要从根本处进行变革。那么，何为根本处？
1: 钱玄同先生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译文中，做出了明确的解答，那就是想办法废除现在的文字，用新文字取代旧文字。
2: 好，好，好。
1: 这2000年来，我们所有文人所创造的文章典籍，都是用。
3: 陈腐的、毫无活力的文字所做的，中国要想发展，汉字必须废除。汉字不除，中国必亡啊！
4: 这位同学，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想跟你探讨一下。
5: 这是什么？你有干什么？
3: 叨扰了，同学，你提到的铲除封建礼教那一套陈腐学说，我很赞同。但至于说彻底废除现在的汉字，就未免失之偏颇了。我认为中国的汉字，作为目前全世界流传最古老的文字，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文明的产物，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财富。 不错，我们的汉字的确留下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这些个陈腐学说，但同样也留下了诸子百家、《汉书》《史记》《唐诗宋词》这些足以照耀古今的文章典籍，所以，我们可以批判孔孟学说，但汉字无罪。
6: 说得好，
4: 小师妹，
0: 这位同学。 你认为知乎者也这一套能挽救现在的中国吗？
3: 当然不行。所以我很赞同胡适先生文学革命的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这是一种改革，而绝不是彻底的抛弃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自断手。

0: 你这么说，未免太危言耸听了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家家都有菜刀，用菜刀割肉切菜，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用它行凶，也足以置人于死地。但是我们总不能。
1: 因为个别的不法之徒用菜刀行凶伤人，就索性毁掉全世界所有的菜刀，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吧。
2: 这位同学，请问你是哪个系的？
0: 我不是北大的。
1: 那就对不起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今天这场活动是我们北大内部的一场学术交流，所以请您和您的朋友马上离开。
3: 废话。

0: 今天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了。
1: 润之哥，子生哥，别为这件事不高兴。我们今天除了可以参观北大，我还能带你们到别处去转一转。
2: 我们去哪儿啊？
1: 你们相信我，这附近都可好玩了，跟我走。走啊。
3: 莫真，
4: 你过分了。
1: 我
4: 人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有错吗？你为什么要把人轰走啊？你忘了北大兼容并蓄的校风了？
5: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啊，说不定他是当局派来的捣乱分子呢。
3: 此人的口才学识绝非常人。
4: 当然了，他是我老乡，他叫毛泽东，这次来北京是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他的文章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呢。
3: 是吗？
4: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看来我找到对手了。
6: 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7: 你说，
6: 文学革命就一定要废除汉字吗？
7: 当然不是，汉字是我们民族的根，废除中国汉字，我们何以称自己是中国人呢？一大早等到这儿，就为了问这个？
6: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的想法没有错。
7: 和别人争论了？
6: 只是探讨。
7: 开会都过奖了。现在啊，你越碰钉子，对你越有好处。原来在湖南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你有才，都欣赏你。可是在北大，人人都是天之骄子，自然谁也不会服谁。以后到了法国，这种事儿还多着呢，你还需要磨练。你要学会怎么让别人接受你的思想。我走了。
6: 我明白了，老师。老师再见。
1: 润之哥，
6: 开会。开会。昨天在北大发生的事，我搞坏了你一天的好心情，一点没顾及你的感受，向你道歉。
1: 你觉得我生气啦？
6: 你没生气吗？
1: 正相反，我挺欣赏你这种做法的，解气，痛快。
6: 真的吗？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1: 当然不是，不过你给我道歉，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没想到你这样傲气的人还会跟女孩子道歉。
6: 这有什么的，做错事情了就应该道歉，男女平等。开会你要是没生气我就放心了，我先去忙了。
8: 大家不要挤了。

0: 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1: 先生，我叫蔡和三，是来自湖南的学生，我想拜见李世宗会长。
0: 我要预约吗？
1: 没有，
0: 你们都是要见李会长的，李会长有时间自然会见你们，不要急啊，不要急啊。
2: 是，吴会长，你放心，我一定办到啊。好，好，好，好，好。Excuse me,
3: c'est bon.
2: 戴伟，中国留学生赴法留学，我想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半工半读，白天学生在学校学习，晚上出去做工，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可以挣到工资15法郎，一个月可以挣到400法郎左右，刨去必要的生活费，每个人每个月还可以剩下150法郎。第二种方式是先工后读，学生到了法国以后，先工作3到6个月，等积攒到一定数量的学费，再到学校专心学习。法国的学制比较短，如果认真学习的话，学生们都可以毕业。
3: 李先生，你考虑的周到。我相信这些学生到了法国，一定会感激你的。
2: 大卫，我可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乐观，到时候我不挨骂就谢天谢地烧高香了。
3: 李先生，这话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会骂你？
2: 这件事啊，我本来想循序渐进，先选100-200人，在小范围内做个尝试，谁想到这消息一传出，从全国各地涌上来上千人，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范围啊。这不，这两天竟是因为赴法留学来找我的学生，搞得我是焦头烂额，都不敢回家了。
3: 我懂了，用中国话来说，这就是僧多粥少。
4: 李会长，外面有好多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特别希望见您一面，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2: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喂，啊，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到。Excuse me, David, 我马上要去趟教育部。
3: 海边，
2: 如何变成了海边丫头？
3: 采访，
5: 帮助。本剧本剧本剧丢丢本
1: 老蔡，
6: 就你没吃饭
1: 怎么样？老蔡，见到李世宗会长没有？我看这个姓李的呀，他就是有意在躲我们。
7: 当初是他们说勤工俭学的名额先到先得，咱们这才这么着急赶来北京，怎么现在突然又没消息了？
8: 诸位，诸位，你们谁负责呀？要再继续住的话，房租也得续交了呀。
9: 刘老板，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新房子，等我们找到了，马上就搬走，可以吗？
8: 好啊。哎，那也得先把这两天的房租给结了呀，2块大洋。好啊，抓紧给我腾房啊。哎，
1: 子生，咱们再这样耗下去，你别说房子租不起了，我们连脖子都得给扎起来了。
7: 再这么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一点准信儿都没有。
1: 你们说这事会不会不可靠啊？
10: 什么意思啊？赴法勤工俭学是杨昌吉老师亲自推荐的，难道你认为他在骗我们是吗？
1: 别，胡三，胡三，
11: 别冲动，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大家不要担心，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儿肯定没有问题，现在咱们呢只是暂时碰到了一些困难，大家再坚持几天。
12: 都坚持
13: 多，
14: 钱都花光

0: 还拿什么钱？这家啊，刚腾出来，这房主啊去外地急着出租，所以这价钱报得很低。不然的话，就凭你这点预算，能租起这么好的宅子吗？小伙子，你啊，捡便宜喽！<笑>
1: 行，我租了。
0: 哎，等，这是契约。
2: 您在上面摁个手印，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先生，这个租金为什么要先付一年的呀？哎呦，
0: 小伙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房主要去外地，这一年都不回北京了，所以要收齐一年的租金吗？否则这房子能这么便宜吗？
1: 但是我们可能……
0: 哎，得。
1: 干嘛呀，这位同学？哦，我来拜见李氏曾会长。
3: 李先生，李先生千金了，出差了。出差了？不，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啊？反正我是下班了啊，回去吧。
3: 当时那个大汉一把就把我抓起来，啪一脚直接给我踹飞了。我当时屁股着地疼死了。
1: 哎呦，下班，下班，下班，下班！冰凉
4: 的井水来喽。
3: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挨了这一脚，那个租房呢，他觉得理亏了，把契约给我签了。你这是属于用了苦肉计呗？
1: 对对对，苦肉计，苦肉计。
5: 子商，难为你了。
3: 没事，值了。反正契约已经签了，定金已经交了，咱们明天就搬家。
1: 我搬家。
3: 没事，没事。
1: 老蔡，
6: 子生已经把房子找到了，明天咱们就能搬家了。老蔡，明天搬家啊！好呀，明天搬家。哎呦，哎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没事，刘备、三顾、毛庐才请出卧龙先生，李会长肯定是在考验咱们的诚信。明天先搬家，搬完家我陪你一块去找李会长。
1: 好。
2: 有人，小心！
0: 慢点！哎，看，这是咱们的新房子，那边。
3: 老三，咱们住这边。
0: 行。嘿嘿嘿嘿嘿，
3: 找谁呀？干嘛呢？都是。
0: 先生，您是？
3: 我是这儿的房主，这房子是我的。
0: 先生，这房我们已经租下了。
3: 谁租给你的房？你找他去。走走走走走。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这是七月。
2: 那七月啊，你自己撕了吧啊！你们都来第三波了。幺四二这王八蛋，老在那看一个房，他竟然利用我的房子坑蒙拐骗。等我逮着他，我非撕了他不可！什么事儿这叫？走。
3: 我正在前楼观山那景，耳听得沉闷乱纷纷。
4: 子生，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呀？这一年的租金不少钱呢，这损失谁来承担呀？
0: 行了，都别说了，是我蠢，是我无能，是我连累了大家，所有损失我自己承担，行了吧？
5: 好了，大家也别怪子生了，他也是好心帮大家办事儿，这帮骗子确实狡猾，换成咱们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上当受骗。
6: 锦芝说的对，别马后炮了，咱们还是想想今天晚上住哪吧。
7: 湖湘会馆是回不去了，咱们要不先去找个便宜点的旅店吧。
5: 子成，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当初咱们暑假出去游历的时候，不也上过当受过骗吗？
8: 对了，我家附近有个房子，房租非常便宜，可以暂时落脚。
0: 真的？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啊。
8: 这儿就是三眼井。
9: 哦，哎，小心、
10: 啊、小心。
8: 子宫在哪儿啊？租房子是吧？啊，往里走，老头。哎，好嘞，
0: 走。
9: 让一下，
0: 谢谢，我快点，
8: 子宫。

0: 以前是个棺材铺，皇上的棺材都搁在这儿，怪不得没人来这租房子呢，地方有点不吉利。没事儿，反正我们也不信鬼神。有人吗？
1: 没有鬼。
2: 您是韩先生，
3: 叫我韩老帅。你们租房啊？
2: 对，租房。
3: 哎呀，欢迎欢迎！
1: 韩大叔，你怎么躲到棺材里了？
3: 不懂啊，这是龙棺，龙棺呐，那可是给皇上用的。
2: 真的？
3: 那当然了，看看这花纹。可惜了啊，这棺材刚打得，大清就没喽。
1: 韩大叔，所以您没事躺在里边，是想体验体验做皇帝的感觉？
3: 放肆！你这年轻人可不敢乱说话。当今皇上还在紫禁城里待着呢，我这只是沾沾龙气儿。
4: 韩大叔，您这房子要是租给我们了，那这东西也不太适合放在这儿。您要不然还是换个地方沾龙气儿。
3: 你们都住这儿啊？
1: 大概七八个。
3: 我这一铺炕睡得下吗？
5: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自有办法。
3: 哦，好。那我就不管了，待会儿我来收房去啊。这棺材，您可给看好了。
4: 好嘞，
3: 可不能磕了碰了啊！
4: 好，哎，
1: 走，抬棺材，走，
4: 小心啊，小心！
6: 哇，来，搭把手，
4: 不，等我下放点吧，我下放点，
2: 来，往下放，
7: 慢一点，
4: 你别抬那么高，哎，小心，这，脚下，别抬那么高。

0: 那边有。
1: 对，
0: 低点。
2: 我东西，
0: 有
2: 东西，
3: 小心啊，小心。
4: 放低。
3: 不是，咱们先抬着吧。有草啊。
4: 先上，这边还有人。
3: 来，
0: 不行
4: 了。快点，
3: 来下面接一下啊。
4: 来，
3: 1、2、3。
0: 小心。
4: 等会儿，转一下，
3: 我
4: 头
3: 发了，头发了，
5: 看着点，
3: 腰一点，小心，准备啊，
5: 慢点，
3: 下去，2、1，放手。
4: 小心！哇，先姨先放这边吧，收拾完了再把。这个桌子放在这儿。
3: 来，小心桌子。
4: 来，
3: 小心。

0: 哎，韩大叔，那个打水用的水桶怎么不好用啊？
1: 哎呀，别着急呀，你们南方人不是眼的多吗？慢慢琢磨琢磨。
2: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哎呀，
3: 爹，你赶紧过来帮忙呀！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没事，我自己可以，我自己来吧。
3: 你，算了，好好读书吧。
2: 嘿，哎呀，拔一桶子得了，你这，哎呀，
3: 爹，赶紧的。
2: 我不管。
1: 较劲，信不信我晚上不给你做饭吃？哎，
4: 小伙子，哎，来了！
1: 哎呦，我真是命苦哎，养了你这么一胳膊肘往外拐的架子。行了，
2: 走啊！
1: 你问你，连打水都不会。
2: 哎呦，谢谢韩大叔，
1: 白读那么多年书了。哎。

0: 给我洗个脸啊！各位秀才大哥、哥哥姐姐们，我是韩老川的闺女，你们叫我二丫就行。欢迎你们坐我家这房子，这罐煤油我送你们了。你们一看就是读书人，用这油点灯特亮。
1: 谢谢二丫，
0: 甭客气。哦，还有。
2: 那边胡同口馄饨铺，
0: 也是我家开的，肚子饿了就上那吃馄饨去。好，
3: 二丫，我们既然都租了你家房子了，我们去那吃馄饨，能不能便宜点？
0: 这么便宜？那是当然，我们家馄饨卖给别人5个铜板一碗呢，你们嘛，3个就成，怎么样？
4: 好。

0: 哎，秀才大哥，我家馄饨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好吃，特别好吃。你们不觉得少点什么东西？少点什么呀？少点什么呀？你们湖南人最爱吃什么呀？来，尝尝。
1: 辣椒，
2: 辣椒，
0: 哎呀，你真是
3: 过年了，
0: 败家的丫头啊！
3: 好吃啊，
0: 咱们俩馄饨，5枚铜板一碗，
1: 老张，
0: 你3枚的就卖了。 这这这这有什么道理？
4: 我卖3个铜板，只有我的道理。
0: 这这这有什么道理？
1: 赶紧看这锅边一会儿铺了。哎，你们来了！谭
0: 大叔，你这闺女可比你精明多了啊！这3枚铜板一碗馄饨，你其实也不亏，但你看看店里的这些人，是不是比以前多多了？这就叫人气。嗯，
3: 对，人气。
1: 这位大哥见识不一般呐。这位妹妹好漂亮。
0: 您真有眼光，
1: 二位吃点什么？来2碗馄饨。
0: 行，这2碗我送你们了。
5: 呵，你是真大方，这店呀，迟早让那个开黄了，我还不管了。嘿，好好吃，可得是便宜了。嘿，还能附带一碗辣椒酱吗？我这人可不是一般的能吃辣。
1: 行，没问题，我这就给您拿。
5: 老蔡。 见到李先生了吗？我今天有事问了一次，李先生还没回来。还没回来？
6: 你们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5: 有事来接我。
6: 好嘞，先生。哎，李会长，您回来了。
5: 这几天有什么事吗？
6: 没什么大事，就是最近每天都有各地的学生来找您，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现状。饿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5: 去忙吧。
6: 到了。
5: 啊，就这儿。 哎，这位同学，你怎么又来了？李先生今天在吗？李先生还没回来。这样吧，你们留个地址，等李先生回来了，我就通知你们。没事，不着急，我们可以等。
6: 等什么呀？您这院子有点脏，我们帮您打扫打扫。
5: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对不起，先生。 我们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就帮您打扫打扫嘛。
6: 哎，走走吧。

0: 李先生，他们都已经干了三天了，您看要不要见见他们？
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执着的年轻人，你把他们的情况说给我听听。
0: 哦，他们两个，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都是从湖南过来的。
1: 湖南？
0: 他们都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
1: 应该都是中专生吧？
0: 没错，是中专。毛泽东、蔡和森，二位先别忙活了。

0: 了，过来喝杯水休息休息。
1: 谢谢谢。
0: 李会长让我给你们带句话，最近申请普法的学生实在太多了，他工作很忙，不可能一一见你们。
2: 李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大概要等多久呢？
0: 年轻人，恕我直言啊，目前申请普法的人员中很多都是大学生，但是你们只有中专学历，恐怕不占什么优势啊。
1: 李先生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获得普法名额。
0: 普法勤工俭学这件事儿比较复杂，最终选多少人还不确定，而且决定权也不在李先生一个人。但是二位机会确实不多，与其在这里耗费时间，倒不如早些回老家

0: 哎，干嘛呢？买东西，看你像偷东西的，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这大官穿谁的？
1: 怎么说话呢你？
0: 客官不好意思，我给您开个玩笑，您买点什么呀？您是买小米还是高粱米啊？
1: 买大米。
0: 大米啊？
1: 我们这儿没有。
0: 大米是最基本的口粮，怎么会没有呢？客官，您是南方人吧？是啊，怎么了？你们南方是把米当主食，我们北方是把面当主食。我们店里有白面、玉米、荞麦面，看您想要什么面。买点面回去吧。
1: 可是这面买回去怎么做呀？
0: 这面的做法可比米丰富多了，包子、馒头能卷饼，还能做面条呢。
1: 行，那就。
2: 先给我来10斤的吧。
3: 好嘞，
2: 来，哎，这是，哎呀，哎，多了，别加了，那起来。哎，我看我说的吧，加了这么些都面糊了都。
1: 加，
2: 行了，我都喝了3碗水了。哎呀，
3: 你们这面糊的怎么样？
4: 我看看。哎呀，
2: 让你看笑话了，我们今晚要饿肚子了。
1: 这几个秀才呀！哎呀，再加点，面已经和成这样了。我今天请大家去外边吃吧。
2: 算了吧，你虽然是我们当中家境最好的，但也不能天天都出去吃啊。
1: 没事，
2: 哎，润真他们回来了。
1: 哎，润真，
2: 你会长怎么说的？是不是咱们很快就可以去法国了？
1: 没希望了，那咱们还留在这干什么呀？干脆回湖南算了。是啊，北京这地方想吃点米都费劲，咱们干嘛非得在这苦受罪啊？
5: 你们谁想回去谁回去吧，反正我不走。长沙那种落后保守的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就算去不了法国。 我也要在北京好好闯闯。
1: 是啊，咱们好不容易都出来了，怎么着也得混出点名堂吧。反正我是没这个脸回去。
6: 子生老蔡。

0: 说的对，咱们辛辛苦苦、千里迢迢的来到这北京，总得有所收获吧。再说了，这最后的结果也都还没定呢，到底有多少个留法名额，还是未知数。 咱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前些天我跟子升去北大转了一圈，真是大开眼界，何不趁着大好的时光，在这诸子百家互相争名的地方，好好驰骋一番。
1: 见油盐糖量增动乃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 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到底有多少个留法名额，还是未知数。咱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何不趁着大好的时光，好好驰骋一番？我就不信我和不好这一坨面。
1: 哥哥们，来，吃饭了，吃饭了，哎，吃饱了不想家，哎，别跟瞪眼啊，吃吧，吃饱了不想家，来。哎呀，
2: 二丫说的是，吃饱了不想家，
0: 对，
3: 好，
0: 吃饱了不想家。
4: 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经。 五常曰：恒尽虚空，山河大地。

一无可恃，而可恃为五。数尽九劫，前果后尽，一无可居，而可居为五。

0: 奉承之语不应该出自你毛润之之口啊。
1: 老师，我绝非有意奉承，您提到的贵我通金可谓是切中要害。我理解贵我就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主张，当今之事诸子百家并列，各派学说纷杂，何去何从，我们每个人都要秉承着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进行判断，只要是对的就全力而为，即使许多人反对也在所不顾。如果一旦遇到错误的事情，即使许多人赞成也不能违心地改变自己的主张。
0: 那你告诉我怎样才能贵我呀？
1: 那就是您提到的另一点，通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事，过去的思想我们一定要按照今天的时事进行判断，哪些可以传承，哪些必须舍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而有了独立的思想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一个国家有独立人格的人多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伟大的国家。
0: 知我者任之也。
1: 谢谢老师。对了老师，关于伏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我还是要跟您汇报一下，目前这件事情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们都说好了，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
0: 好，这才是新青年应该有的精神。
1: 是，润之还有一个请求，
2: 我想搬出去和子生老蔡他们一起住。
0: 我这儿你住着不好吗？
2: 我知道老师您留我住在这儿是想照顾我，您的良苦用心润之感激不尽，但是目前子生和老蔡他们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起来的，不能同甘至少也应该一起共苦。
0: 你能这样想老师很欣慰，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老师没有看错你。
3: 他明天就要走了，很舍不得，但我知道不能挽留他。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时而温婉安静，如同一个贤淑女子，时而又热血沸腾，如一个充满杀气的斗士，有时仿佛春风拂面，转眼之间有雷霆万钧，疾风暴雨，谁也不知道他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本厚厚而精彩的书，每一页都充满意想不到的变化。现在这本书已经开始把我迷住了。
2: 请进。开会。
3: 润之哥，你今天就走吗？
2: 是，不过老师的书稿还没有完成呢，这段时间还会常回来。开会，你怎么不进来？开会，你这是怎么了？开会，
3: 我不高兴。
2: 不高兴？谁欺负你了？
3: 你。
2: 我？
3: 你在我家这段时间我对你怎么样？
2: 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说走就走呢？
2: 我
3: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的。
2: 开会这段时间你是帮了我不少，我是该好好谢谢你。要不这样，
1: 回头我叫上子生。

0: 行了，你别什么都拉上人家肖大哥，肖大哥也没出过家。那你希望我为你做点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不用你为我做什么，你陪我说会儿话吧。我来北京的这段日子，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怎么会呢？
1: 老师和师母都把你捧在手心里，视若掌上明珠，你还有机会经常出入北大，接触新事物、新思想，怎么会不开心呢？我知道，爸爸妈妈、哥哥，他们都疼我。 我在长沙的时候，爸爸觉得外面社会太乱，没有送我去学校读书。我就在家里跟着爸爸自修了国文和英文。可能那个时候有你们这些爸爸的好学生常常来家里，我没有觉得寂寞。可是自从我来了北京，
0: 爸爸每天要教书、开会、住书里说，妈妈每天都操持家务，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小师妹，想不到你这么多愁善感呢。
1: 那你看，我们这群人，不是又都来北京了吗？啊？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可是你不又要搬走了吗？
0: 没关系的，我们住的地方离你们家不远，我会常来，你也可以随时去找我们，只要你有问题，我都会像以前一样，和你一起讨论。

0: 睡了。
1: 这大半夜的，你怎么来？
2: 哎，你说你在老师家住的好好的，何必非要来跟我们挤一块儿？你这不是找罪受吗？
3: 我可不觉得这是受罪。龙然高亢，大眉同脸，何等优雅！
4: 任主任，也就你觉得有趣。咱们这么多人挤在一张床上，都快挤成饼了，再挤下来，窒息了呢。
5: 我出去放放水，马上就回来。今儿别给我挤那样。
6: 你回来就吃房粮啊，别忘了松快松快。

0: 早点吗？上我这儿吃碗馄饨。
1: 我吃过了，谢谢。他们都在吗？
2: 都在。你拎这么多，走，我送你一趟。
1: 谢谢。哎呀，我给你做的识字本儿，以后每天13个字，不会的我教你。
2: 谢谢您。
1: 不客气。
2: 他们都在院里呢，你快去吧。哎，我这儿忙，我就不送你进去了。
1: 你快去忙吧，啊、谢谢二丫。哎，早，坤弟哥。
3: 师妹来了。
1: 早。早，早，定成哥。
4: 早，小师妹。啊，他们都在院子里。哎，
1: 好。哎，
4: 小师妹早。
1: 哥哥们，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哎呀，
4: 有吃的。
1: 都是北京小吃。
4: 小师妹。哎，一直刷牙，一天天的牙刷的比我们脸都白。
3: 真香。
1: 这个是蜜麻花，这个是芝麻饼，这个是蛋黄酥。
3: 蛋黄酥，
4: 尝一个。嗯，
1: 好不好吃？嗯，
5: 好吃啊。嗯，
4: 哎，老太，
5: 小师妹，
1: 打
4: 一会儿，打一会儿。
5: 怎么样？嗯，好吃吧？
4: 好吃。
1: 润之哥，尝尝这个。好吃吗？
5: 哦，那好吃。
1: 哥哥们，快来吃东西。
6: 好吃，
1: 什么都有，不客气。
7: 给我拿一个，
1: 快来，
7: 给我来，
8: 有你这。哎，
6: 我这。
1: 你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你们杨老师，这都是他让我来送给你们的。
9: 谢谢杨老师。
1: 你们杨老师还让我给你们带句话，是卡的酷，拉的烦，翻的满。
9: 卡的酷。烂的烦，
1: 烦的烂。啊，对了，爸爸给你们准备了一本法语入门手册，你们轮着看吧。
4: 你们先看吧，我不着急。哎，
6: 你不看我看呀。
1: 哎，张龙哥，那个就一本，别弄坏了，那个就只有一本。
5: 你法语最差。
3: 不要，先不要。哎，
4: 打人别打脸啊。
3: 笨鸟先飞、啊，小子超，
1: 润之哥，你先看。
4: 什么呀？看什么？你先看吧。
3: 我不看了，你看吧。
4: 你先看吧。
3: 你看。哎，都不看是吧？我看。
4: 哎，老蔡。
3: 来了。
1: 润之哥，那你们先忙。我回家看书去了。
3: 走了。
1: 走了啊，哥哥们。
4: 小师妹再见。
3: 再。不是送一下？
4: 哎呀，天天见哪那么多礼节？
3: 你不送我送了啊。师妹。师妹走了。
1: 啊，走了。
3: 常来啊。
10: 现在法国一时去不了，大家又不愿意回老家，那咱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如何生存的问题。哎，
3: 咱们都是师范生，我们可以去学校申请当老师啊。
4: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过，虽然咱们湖南人瞧得酷，赖得烦，扒得满，但这里不是湖南，很多话北方人听不懂，人家不会聘咱们的。
3: 那咱们能干什么呀？总能再去大街上卖字吧。
10: 这两天我打听了一下情况，我们能做的有两个营生。一个是去仓库当装卸工，但那是体力活。我认知，坤弟，我们三个去。还有一个是我托老乡邓中夏给咱们在北大揽了一个洗衣服的活。
3: 照你这么说，咱不又成下里巴人了？
4: 下里巴人没什么不好啊，我们本来也不是贵族，而且正好找到一个接地气的机会，好好了解一下底层人民的生活。
3: 当初刚到北京来，想着去法国这个浪漫之都，那倒好，成鼓励了。
4: 别发牢骚了啊，子商，我相信咱们遇到的这点困难，都是黎明前的黑暗。至高无难事，火大无湿柴，只要努力坚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行了。差不多，咱开始学习吧。

你又犯了，没事，撑得住。哎，多下来一罐，一、二、一、二、一、二、一。

0: 怎么唉声叹气的呀？文章不入你眼啊？没有。那怎么了？润之科这几天怎么没有见到润之啊？他在忙什么呢？扛马包呢？扛马包？争取法国勤工俭学的路费。
1: 他们都是我叫到北京来的，本来以为顺理成章的好事，现在却这么的坎坷。任之竟然去扛麻包了。
2: 哎，锦城，怎么这么多衣服？
3: 这不刚从北达收的。
2: 哎，你找怎么洗吗？子成，
3: 找盆泡的，等一起洗上了。
2: 啊，好。哎，
4: 那我打水去。
2: 嗯。哎，梦。
3: 北达要钱了，哎。
2: 辛苦了。
3: 哎，没事。

0: 扛了一天马毛累死了，
1: 老蔡，明天别去扛了啊！
2: 没事儿，撑得住。哎，老蔡，你可别犟啊，润之说的对，万一你累坏了，划不来。这活是我揽的，
1: 我不能先打退堂鼓，那也得讲究个实事求是。你有哮喘累不得，实在想干跟子成洗衣服去，或者干回你自己老本行，上街擦皮鞋去。
2: 你。
3: 回来了，快洗把脸歇歇，肖大哥今天进补可大了，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吃到他做的面条了。哎，哟，可以啊，
4: 肖子生，汗颜从西边出来了，
3: 不是我两件心里难受是吧？哎，子生，啊，我让仲谢帮忙收的衣服你都洗了吗？洗完赶紧给人交活啊。
4: 没洗呢，我让鼎城都泡在院里盆子里了。
3: 什么？你都泡盆子里了？啊。
4: 你把所有衣服泡盆子里了。对啊。子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会串色。多少钱？我赔。
3: 是。
4: 你有钱赔得起，可这是一件衣服的事儿吗？你这么搞，别人以后还会信任我们吗？是我无能，我就是个废物，让我走了。哎，
3: 子生，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事交给我来办了。
4: 你有什么办法？你也别管我怎么办，
3: 先把你这火灭一灭。
4: 才说你两句就爆。
3: 真是一副改不了的少女脾气，
4: 不是少爷，
3: 不是，
4: 让他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肖大哥，你怎么来了？没事啊，我来看看你们。肖大哥好清闲，锻炼身体呢。啊，对，锻炼身体呢。
1: 你要是个废人，当然清闲了。肖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啊？是不是谁惹你不高兴了？没有，只是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一直说要出来闯荡一番。现在出来了，我才发现，还无疑用时事无常。
0: 子生啊，人活于世，哪能不遇到什么挫折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努努力，你就把它克服啦。我怎么觉得是杨老师在说话呢？小师妹也学会开导人了。我都是跟你学的，你忘了？我小时候每次写作业遇到难题，一着急就哭鼻子，你总是这么开导我。 我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你不要因为自己一点小事没做好就怀疑自己，至少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棒的。你真这么觉得？当然啦，不仅是我，爸爸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常说，你和森哥、润之哥都是他最好的学生，将来你们一定是能做大事的人。肖大哥。 孟子不是说过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就把这点挫折当做是上天对你的磨练吧。
1: 小师妹，你真的长大了。
0: 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走吧，看他们干嘛呢？好。看，我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
2: 这个牙粉是特意给你买的，你不是还刷牙吗？谢谢小
3: 师妹。老蔡他们就爱拿刷牙这事笑我。
4: 别搭理他们，我就喜欢你干干净净的样子。嗯。小师妹，子正，看见润之了吗？
2: 没有啊。出什么事了？
4: 他把那件洗坏的衣服拿走了，还从我这儿要了那家主人的地址。
3: 算了吧，一件衣服。
0: 别为难他们，
2: 做错了事情，怎么可以算了呢？
3: 我赔，
4: 是我一时不慎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件衣服多少钱？我照价赔偿。
3: 我赔，这件衣服是我起坏的，
2: 这活是我揽的，所有责任理应由我来承担。
0: 我赔，蔡伯伯，伯母，
3: 开会。
0: 蔡伯伯，这衣服我赔，
3: 你赔？
0: 我要是赔不起。
3: 您就从我爸爸公司里扣，我能做主。他们洗坏的衣服让你爸爸赔，为什么呢？他们三个是我爸爸湖南的学生。我叫毛泽东。你是毛泽东？
0: 是。
3: 华生跟我提起过你。我读过你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体育之研究》，体育以导。
0: 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无体是无德之言。这个观点还是有些见地。蔡伯伯，他们都是响应您的号召，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真的没有钱，要不就算了吧。不可以。
3: 他自己都愿意接受处罚了，我当然要成全他们。
0: 不过你看他们三个这种不避责任、勇于承担的精神，还是很可取的吧？
3: 这样，从今往后，我家里所有的衣服。

0: 好了，另外我同意，在校园张贴广告，把洗衣擦鞋这些琐碎的事情都发展起来。
1: 谢谢蔡伯伯。
2: 谢谢蔡校长。但是，类似的错误不可以再犯。
1: 是，
3: 好，一定。
4: 再也不会了。
5: 都留着吃饭吧。
0: 男人们，你们赶紧洗洗手，洗洗脸，留下来吃饭吧。
1: 谢谢蔡夫人。
6: Il est aussi une province du Hunan.
7: Il est aussi une province du Hunan.
1: Zhu Emapela, Zhou Dingcheng.
6: Zhu Emapela,
8: 小泽东升。
1: 对，接你们的名字就行。Zhu Emapela 是我的名字是的意思。好，再说一遍啊。Zhu Emapela, Zhou Dingcheng.
6: Zhu Emapela, 小泽东。
1: Zhu Ses Gligukta.
6: Zhu Ses Gligukta.
1: 我是一个农民。Success Gligukt.
6: Success Gligukt.
1: 我来自中国湖南省。Il est une province du Hunan.
6: Il est une province du Hunan.
1: 我是一个农民。Success Gligukt.
6: Success Gligukt.
1: Success Gligukt.
6: Success Gligukt.
1: 对，现在大家越来越熟练了啊。再说两遍啊。伊都西呢 ，province 就湖南。
6: 伊都西呢 ，province 就湖南。
1: 祝艾玛佩拉周鼎成 ，success Gilgukta。
6: 祝艾玛佩拉小泽东 ，success
1: Gilgukta。这个确实很难发音。
9: 喝茶，蔡国，您这么忙，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了？
10: 我哪里有你忙？要不人家找你几次，你都没时间见。
9: 您是说那些学生啊？
11: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有学生多提了几个问题，耽搁了，耽搁了。
10: 华少兄，
11: 抱歉，抱歉，抱歉。
10: 咱们三个人啊，一个河北人，一个浙江人。一个湖南人，众口难调，就以素食为主。但是，今天不是我做动。
9: 杨教授，您为了您那些学生，可谓用心良苦啊，把蔡校长都给拉来了。
11: 石总兄，这个复发性共建学的事儿，我侧面了解了一下。嗯。现在全国的学生都蜂拥而至，您这儿压力大，都快招架不住了。不过，我的那几个学生，您还得啊。
10: 我最近学校事情多，复发轻工减学的事情也没顾上问。我怎么听说你把报名的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啊？
9: 您这都听谁说的？这都是误传。
10: 不是你告诉人家中专毕业不行，必须要大学文凭。李白连秀才都不是，杜甫考举人三次落榜。龚自珍那首诗怎么讲的？要不拘一格讲人才吗？
9: 我那不过是托词，这赴法勤工俭学的确是件好事，但现在事与愿违，搞得焦头烂额。现在欧洲那边战争还没有结束，工厂都倒闭了，经济十分萧条。您说，我现在把所有学生都送过去，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学校找不着，工作没着落，我岂不是对他们不负责任吗？
10: 就算、哎、
9: 您也说了，应当送些优秀的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11: 石总兄，我还真是不知道您这儿难处这么大，我实在是恕我冒昧了。
10: 就算再难，这件事情你不可以打退堂鼓。
9: 这彩虹您放心，我又派人去了法国，主要就是联系可以接受学生半工半读的学校。另外呢，我也在和上海的船务公司联系，看能不能他们把四等舱的船票给我们学生，这样也可以减少学生的差旅负担。啊，
11: 既然这赴法勤工俭学僧多粥少，那不如经过严格的考核择优录取啊。
9: 你说的对，不过您可得想好了啊，万一您的学生要是通不过，今天这顿饭可就是白请了。
10: 你怎么知道华生培养的学生选不上？
11: 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对他们是有信心的。

0: 我们国民杂志已经发行了好几期了，大家也费力不少，但在社会上却没有反噬什么影响。是不是我们的发行量太少了，所以形不成规模？
1: 为这事，我专门请教过首长先生，他说是我们的办刊方向有问题。办刊方向。
2: 我们创办国民杂志就是为了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意识，提倡国货，这有什么问题啊？
3: 是啊，
0: 首长先生不是质疑我们的办刊动机，他的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都很落后的国家，老百姓识字的不多，所以单靠这种坐在书斋里办杂志是行不通的。
3: 那首长先生有没有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他说我们应该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开展平民教育。
2: 那首长先生说平民都包括哪些人啊？
0: 平民嘛，当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比如做工的、种田的、拉黄包车的、摆小摊的，这些都是。
3: 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呢？
2: 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写几份告示到大街上去张贴，先看看报名人数如何，再决定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0: 这个主意行。孟真，你文笔最好，这个告示你来起草。
4: 行。
2: 哎，另外名正才能言顺，咱们张贴告示总得有个落款呀。
0: 这个首长先生已经为我们想到了，他的意见就叫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5: 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就是。
0: 我们在招生。
6: 啥呀？啥呀？
7: 学校教育为钱，与资财者之子弟是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即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语焉，此乃社会不平等之现象。
8: 你这上面说的啥意思啊？
7: 本教育团由北京大学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
9: 这上面说的不就跟当初咱们在长沙办工人院校差不多吗？
7: 平民自觉性为宗旨。
10: 平民呢？
11: 看来北大学生也要走出金字塔了。
12: 任之、
11: 仲谢、
13: 何森，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走，我跟你说啊，
14: 任之，
2: 咱们这几天已经把街道贴满了，但是报名者却寥寥无几。照这样下去，咱们的平民教育团恐怕没法开张呀。
13: 接着贴，走
2: 走。
13: 任之，我们先走了啊。
11: 工人和学生可不一样，他们都是很务实的。想要说服他们，你必须得说些他们听得懂的话。
15: 难道你认为我们写的招生启事工人听不懂吗？
11: 论文采，你们的启事当然写得很好，但工人们大多都没什么文化，这么深奥的文字他们真的看不懂。工人们白天都是要做工的，想要说服他们牺牲晚上的休息时间进行学习，就得多讲讲学习的好处能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实惠，这样才能打动他们。
15: 听毛兄的话，好像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呀。
16: 你说对了，我们是师范生，当年在学校搞社会实践，毛润之开办过工人夜校。要论平民教育，我们的经验也许比你们这些北大学生还多那么一点点。
13: 润之，你帮我们写一份招生启事怎么样？
2: 重新
13: 他们有经验，就让润之试试吧。
15: 好，毛兄，那就有劳写一个试试。不过咱们有言在先，你写的，我可不一定用。
11: 行，那我就试试。
17: 列位，听我说句白话，大家平时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做工的，平日又要劳作，又……

0: 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
1: 告诉列位，如今有了好法子，我们平民教育团专门针对工人们开了课，教的都是写信、算术这些列位常需的东西，而且讲义我们发，学习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不妨碍列位工作。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念工人们没文化的苦楚，希望今后各位能个个认得、写得、算得。若想要求学，请速来报名。冯真，你笑什么呀？
2: 仲信，你不觉得好笑吗？中专生就是中专生，这种下里巴人的文字，你也好意思拿给我们看？
3: 是啊，仲信，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放着咱们学校中文系、历史系这么多高材生，你不用，非要找一个中专生来代写，这样的文章传出去，你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吗？
4: 是啊，
1: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润之说的有道理，我们针对的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这样的文字恰到好处。
2: 国涛，你怎么看？
5: 我再想想。
6: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咱们啊，就给他撕了。
7: 别撕！别撕啊！
6: 当宝贝来。
1: 这样，我有个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同意使用这篇启事的，请举手。
8: 我同意。
9: 我
10: 反对，
11: 反对，
12: 反对，反对，
13: 反对，反对。
1: 国涛，国涛，
14: 国涛，
5: 我同意仲信的意见，
3: 是这个回事吗？
2: 应该是的。
0: 任志，仲信，
1: 来，任志，你们这儿还真难找啊！我们找了一路才找过来。
0: 哎，仲信和明佑来了啊！我们来了。
1: 子成，
0: 哎，仲信，我来交给我。
1: 兄弟，仲信，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哎哎，明佑，
1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准备。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20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了。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

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好像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隐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易。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失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基础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了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

0: 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
1: 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三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离远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2: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1: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离远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3: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4: 三十岁，
3: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4: 戒，
3: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程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1: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一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5: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3: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这后台演员也累。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1: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

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

0: 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十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五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以慈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1: 把里边露出来呢，我觉得里边也好看啊。
2: 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
1: 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
2: 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所以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3: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
2: 套色
3: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2: 哦，太好了太好了。
3: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1: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
2: 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是互相借鉴的，
3: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2: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3: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然后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0: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

0: 他不给，这就结了梁子。
1: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建，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2: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0: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2: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是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2: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

0: 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常识，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

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训练。

0: 是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騛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
2: 18来块。
1: 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是八十块，没过了。
2: 10块。
1: 啊。
2: 10块。
1: 嗯，10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

其中分布在敌境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

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

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金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

时光越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

0: 人力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兄弟，哎
1: 呦，仲旭，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
3: 见。哎哎，悠悠，
0: 坐坐坐坐坐，你看我们给你们带了什么啊？
1: 辣椒、
4: 豆豉、
1: 辣椒、
5: 萝卜干、萝卜干，来来来来，
0: 今天刚从学校打的，这可不是每天都有啊，都尝尝，都尝尝，
1: 都尝尝，
0: 尝尝，
3: 家乡的味道，
1: 够辣的。
4: 好东西啊，对不住了，
3: 我们这儿就两碗凉白菜招待二位了。
6: 谢叔子，
3: 来坐坐坐，您又坐，坐中心。
6: 这有我们刚做好的馒头，来吃馒头。
0: 还有馒头？
6: 当然了。
0: 我确实有点饿了，
4: 吃，饿了就吃。
6: 别客气，干嘛呢？
0: 子双，啊，我觉得馒头做的够硬的。是我们湖南人做的馒头，
4: 是，
2: 好吃。
0: 哎，你们怎么不吃啊？来，
6: 我们吃过了，刚才
0: 吃过了啊。你上次写的这篇招生启事真不错，我们现在已经有上百人报名了，谢谢你。
4: 客气了，你们做的可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我理应帮忙啊。
6: 你们可能不知道，润志啊，不光招生简章写得好，他的课讲得更好。当初在长沙办工人夜校，属他的班学生最多，
0: 是吗？哎，瑞芝，正好啊，明天我们平民教育团要去长辛店给工人上课，咱们一块儿去啊！啊？
6: 可是你们都是北大的高材生，我们
0: 子商，术业有专攻，你们都是师范生，这样论讲课的话。恐怕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还要向你们学习呢。
4: 嗯，既然人家一番好意，咱们就去一趟。
6: 去
1: 去一趟，
4: 去
1: 去一趟，
6: 去。嗯，
3: 好吃。嗯。
4: 我问工友们一个问题啊，大家为什么来学习？
7: 学算账，
8: 写下去，
9: 防上当。
4: 防上当？为什么说学习是为了防上当啊？
10: 两年前，我和我一个兄弟去煤矿挖煤，当时招工的人说的天花乱坠，说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一块大洋。我俩不识字嘛，被他这么一哄，就按了手印了。不出一个月，煤矿冒顶，我那个兄弟就被砸死了。后来我到矿上讨要说法。矿主拿出我兄弟按了手印的合同，说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生死自负。我这兄弟不但没有赚到钱，

0: 哎呦，
1: 工友们，工友们，
2: 好，工友们，听了这位工友讲的事，让我也想起了一件事。今年春天，我在湖南乡下游历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姑娘，叫春花。她在老爷家帮佣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东家说要扣她当月的工钱做赔偿。她看不懂上面的字，就摁了手印。其实那是一招卖身契，就因为不识字，平白无故就把自己给卖了。
3: 那小姑娘骗的不是人啊，就因为不识字。
4: 工友们，工友们，我打断一下啊，安静安静啊！我跟几位先生说点事啊。是这样的，今天回北京最后的一趟通勤车啊，再有十分钟就发了，要不然就到这吧。
5: 还没讲完呢，我还要学防哨弹呢。
6: 就是啊，还要学写信呢。
4: 小凡，就你事多。先生走不走，咱们说的不算，人家先生说的算。行行行，坐下坐下。
7: 来，
8: 哎，谢谢。
7: 任志，我们今天是不是只能待在这儿了？
8: 任志，如果今天不回去，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住下？
9: 回不去没事儿，我们这有地儿，毛先生住下吧。
10: 对呀，我也住，快坐，坐吧，坐吧。对呀，有地儿住，有地儿住。
7: 任志，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8: 任志，我明早有课，我不得不回去了。嗯，那我们
2: 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半途而废吧？既来之则安之，你说呢，钟心？
8: 行。
4: 婶儿，快送两位先生坐车啊！
8: 王师傅，饭就吃了，时间紧迫，谢谢您，
4: 放您这儿，辛苦了，辛苦了啊！
8: 谢谢王师傅，
4: 来，边吃边讲，
2: 谢谢。
9: 毛先生，接着给大伙儿讲吧。
10: 对呀，接着
11: 我给大家讲完了，还有两位北大的先生给大家继续讲呢。啊！

0: 这个字念口，口，
1: 口，
0: 吃饭，
1: 好，吃饭，
0: 再加一个好，日子，日是什么？日是太阳，日头升起，日落西山的日，知道吗？哦，再加一竖，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字？
2: 田，我们农田田。
0: 对了，田啊，农民种地的，那个田地啊，就是这个字，田，知道吗？
2: 我想跟大家说，学校、教育，为钱与资财者之子弟，就是他们有权、有钱、有势的人才可以得到学习。那我们平民为什么不可以呢？
0: 来，复习一遍啊！
3: 口，
0: 什么意思？
3: 吃饭，
4: 吃饭。
2: 而寒酸之死地，即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此乃社会之不平等现象。
0: 再加一竖，
3: 田，
0: 种地的田，是吧？
5: 哦，学会了，
0: 学会了，
6: 学会了，
7: 学会了。

0: 听说厂里来了个讲课的小伙子，很受工人们欢迎啊。
1: 对对对，他们都叫他毛先生。您看，
2: 前两天
1: 那个就是毛先生，
2: 大家认了一些字，我们来复习一下啊。我们把这些字连起来，
0: 原来是他。
2: 我是一个工人。
3: 我

0: 我是一个工人，
1: 我是一个工人，
0: 我为我们的中国做工，
1: 我为我们的中国做工。
0: 好，我们大家自己读一遍。
1: 我是一个工人，我为我们的中国做工。
0: 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两句话。

0: 侯先生，你好。
1: 哎，您好。
0: 鄙人姓李，也致力于搞工人教育，在工人教学上有些问题，想跟您请教请教。哎呦，
1: 李先生您好，我觉得任何教育都要针对受教育的对象来设置内容。至于工人教学，课程不能太复杂，我一般就设置三门课程。哦，
0: 哪三门课？说来听听。
1: 有算术、国文、常识。嗯。算术就是以珠算为主，稍微加一些笔算。至于国文，就是教工人们识字、写信、写便条，都是一些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事情，这样也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0: 嗯，哎，那常识你都讲些什么？
1: 常识的范围那就广了，历史、地理、经济等等等等，但是也都是以平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尽量选取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做到少而精。哎，这个是我的讲义。
0: 啊，好。哎，这份讲义能否借我看看？到时候一定奉还。
1: 啊，没问题。

0: 看什么呢？
1: 李时增先生托人给我捎了封信，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儿有转机了，法国那边同意接受中国学生了。
0: 润之哥他们去法国的事儿有希望了？
1: 目前也只是有希望，接下来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了。
0: 什么事儿？
1: 要学习语言啊。当年爸爸出国留学，那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而他们呢，这次出去是要学习技能，他们要靠打工来挣生活费和学费，免不了要和当地人打更多的交道，语言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你也要学？
0: 好，只要有机会，我就和润之哥他们一起学。
1: 当年我去了日本、英国、德国，唯独没有去过法国。我对法国一直很向往，我也学。
0: 那我现在就去图书馆借法语书。
2: 多借两本啊。
3: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
4: 横
3: 山积雪终年白。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在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雪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横山积雪终年白。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五岭横云一片青。
2: 请问毛润之是住这里吗？
5: 李先生，
2: 润之你好，我是来还你讲义的。
5: 谢谢先生。
2: 另外，我再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在下姓李，是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李时增。
5: 李先生，我叫蔡和森，前段时间还去华法教育会拜访过您几次，可惜您都不在。
2: 不是我不在，是有意的避而不见。赴法勤工俭学消息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学生纷至沓来，云集北京。我也不知道谁才是最应该资助的人，为避免厚此薄彼，干脆就对所有的人避而不见。怠慢你们了。
5: 没有，您的顾虑我们都非常能理解。现在大家就一个担心，将来选拔赴法勤工俭学的标准会不会把大学以下学历的人都排除在外呢？
2: 这个嘛，我们华法教育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把学历作为一个硬标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5: 嗨，
2: 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通往法国的大门一定会为你们敞开着。
5: 好，
2: 我先告辞了。

0: 李先生慢走。允之，我跟你说几句话。前些天，你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为了你们的事，专门拉上蔡校长请我吃饭。他向我重点推荐了你、萧子升、蔡和森三位同学。他说你们三个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其中他最看好的人就是你啊。我看了你写的讲义。 杨教授果然所言不虚，你不愧为名门高足啊！
1: 没有，
0: 我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想不想到华法教育会来工作？
1: 华法教育会，
0: 就这么定了。
1: 谢谢李先生。

0: 你推荐我去怀化交谊会啊？怎么？难道你对此不感兴趣啊？没有。但是李先生看好的明明是你啊。
1: 我跟李先生说过了，你我师出同门，才学不相上下。而且你为人谦逊，又有君子之风。 其实比我更合适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他同意了？当然同意了。老师之前就跟他提起过你。李先生说了啊，他希望你这两天就尽快到华法教育会报到。

0: 怎么了？傻了？
1: 准职，去华法教育会工作的话，薪水可不低啊。你就这样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我了？
2: 这叫什么话呀？我说了，你本来就比我更合适。
0: 你有钱了以后可得多请客啊。
1: 一定的。

0: 这是美国来的吧？
1: 。
2: 小师妹，我马上能挣钱了。等我挣到钱，我给你买一个。
1: 不用了，肖大哥，你都还没拿到钱呢，别开空头支票了。
3: 走吧，咱们去别的地方转一转。
1: 好。
3: 哎，走了。
4: 哎，此生画好了啊！
1: 就这条。
0: 好。
1: 哇，小塔哥，怪不得人家说人凭衣装，佛凭金装，你穿上这身西装好神气啊！
2: 小师妹，但是我从老家来的时候已经带了一身西装了。
1: 哎呀，你那西装式样早就过时了。你们要记得，你们是杨老师的学生，在外面可不能丢你们杨老师的脸。
3: 你就让小师妹好好给你参谋参谋。我闻到对面书店的书味了。

0: 再配条红色的领带就更好了。
1: 但是我不会系领带。
0: 我教你。这边压过来，然后从后面掏出来。

0: 怎么了？
1: 哦，谢谢小师妹。
0: 不客气。
1: 小师妹，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华法教育会今天晚上要举办迎新舞会，我不太会跳交谊舞，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帮我壮壮胆儿。
0: 好，那你把润之哥也叫上。
1: 好。

0: 哎，师妹，
1: 润之哥没来。
0: 润之说他对跳舞没兴趣，快来吧，马上开始了。师妹，这边。

0: 子章，你好。我是玉航，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1: 干杯。小师妹，你跳得真好。
2: 是吗？
3: 美灯美秀，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又到了一年一度迎新的日子，我们华法教育会又迎来了一批有志青年。看着你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面孔，我满眼都是希望，满眼都是未来。这一杯，让我们一起敬未来。今天在场的新人里有两位，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不远千里为了赴法梦想从湖南来到北京的青年才俊萧子征。

0: 这位是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女公子
1: 杨开慧，
0: 我们欢迎他们。
2: 可真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啊！
0: 音乐响起，大家跳起来吧！啊！
3: 小师妹，我可以请你教我跳一支舞吗？
4: 好，我教你。你先出右脚往前迈，然后另一只脚往旁边去，这样，往旁边，这样，然后左脚往后退，我往前，一，往旁边，二，三，然后还是重复，左啊右脚往前来，一，哦，
3: 抱歉，
4: 没事，再来啊，
3: 好，
4: 你放松点儿，你放松点儿。二，二，三，对的，三，二，三，对的。然后你接下来跟着我的节奏来啊。
3: 好。
4: 来，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怎么了，小师妹？
4: 你手有汗。
3: 哦，那我给你擦一下。
4: 你给你自己擦擦吧，你额头都有汗珠了。
0: 子生，哎，我介绍几个法国朋友给你认识。
3: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啊。会长，您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好。
3: 开会，那个我过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4: 好。
3: 然后，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教我跳一支舞？你刚才教我的东西，我又想一下，然后我觉得我。肯定比刚才跳的好。
4: 李伯伯等你呢，你快去吧。
3: 好，等我啊，等我。
5: 这位是弗朗索瓦先生。
3: 啊，你好，你好，
6: 杨小姐好，是否能请你跳支舞？
4: 抱歉，
6: 没关系，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时，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艺术的。

1: 因为自然支配人间的，因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人间征服自然的。
2: 润之哥，开会。
1: 我会还没结束呢，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子生呢？我以为你会去呢，可是我等了好久，你也不来，我只好登门来找你了。什么事儿啊？
0: 给你的。
1: 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
2: 开会，你怎么弄到的？
1: 我让爸爸帮你弄的。
2: 你不是一直想到北大图书馆去读书吗？
1: 这太好了，这可不是一张借书证，这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渡海之舟，飞翔之翼。
2: 任之哥，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吗？有没有什么读书心得可以跟我说说？
1: 我最近看的书都挺杂的，得着什么看什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王阳明的良知之天理，谭嗣同的人学，还有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厨艺。可是看来看去吧，很多不同的观点都在脑子里打架，一会儿好像明白了，一会儿又好像不明白。 所以开会，我现在还真的没有什么读书心得能拿出来跟你分享。这一转眼来北京都快一个月了，在这天赐脚下的帝都，我的视野确实开阔了不少，但我看到的同样是黑暗和腐朽。也许老蔡说的对，这救国的药方还是得去国外找。
2: 所以特别希望能早一点去法国。这件事儿，
1: 我其实一直都挺矛盾的。你知道，中国的国情和国外是大不相同的，这国外的经验有的时候可能并不适宜中国的水土。就像晏子所说。
2: 橘生淮南则为枳，生于淮北则为枳。开
1: 会，我说这些你能听懂吗？
2: 润之哥，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我都特别喜欢听你聊这些事儿。我自从来了北京，爸爸让我自学四门功课。 除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就是中国历史和英语。可是说实在的，我更关心的是当下的事情，比如你刚刚说的，如何救国救民。
1: 你真的长大了。
2: 我饿了，你能陪我去吃碗馄饨吗？
3: 进来。师母好。师母，开会回来了吗？开会，不是跟你跳舞去了吗？我，李会长找我聊天，然后我一转眼开会不见了。
1: 舞会结束了吗？没有，把它找回来。好，师母，我走了。小师妹，你为了给我送借书证，连舞会都舍弃了。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弥补你？
2: 没事，润之哥，我其实一点都不。

0: 不喜欢那种场合乱哄哄的，我更不喜欢跟那些人打交道，虚伪透顶。
1: 小师妹，我发现你很……
0: 很什么？
1: 你很特别。
0: 什么叫很特别？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是……我真的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1: 这个我相信，因为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0: 是啊，我爸从小就教导我，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
1: 那你最喜欢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我最喜欢的生活，就是像现在这样啊，守着一碗好吃的馄饨。
1: 光有馄饨还不够，还得有一盘可口的辣椒。
0: 嗯，手里要再有一本好看的书。
1: 嗯，
0: 身边呢？
1: 身边在陪伴着一个知心的爱人。

0: 小师妹。
1: 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吓我一跳啊！
2: 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1: 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就走了，我哪儿坐得住啊？正好我也饿。老杨，来碗馄饨。
3: 好，
4: 不用了，老杨。
1: 我这碗没吃多少呢，你吃吧。我回去看书了，我回去了。
4: 别走啊！咱一起送小师妹回去啊！你送吧。
0: 顺治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你让不让使劲？
1: 大丈夫立身处世，当走遍天下，教天下棋友，
2: 读天下奇书，
1: 看天下奇景，教棋友
3: 读奇书，
4: 观奇景，
3: 著奇文，
4: 创奇迹，
3: 做一个世间奇男子。
1: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觉得我们必须做一个约定。
5: 什么约定？
1: 我们要做到三不谈。
5: 哪三不谈？
1: 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
5: 我再加一条，我们今生都做不婚主义者。怎么，
6: 子生是有想法啊？
5: 没有，没有就好。
1: 那我们就约定做一个
3: 不婚主义者。

0: 子生哥。
1: 小师妹。
0: 子生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正好有事儿，路过这儿。
0: 太好了，我正好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就从天而降了。

0: 找我？
1: 我有事想跟你说。
0: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1: 你先说。
0: 小师妹，咱们还是老规矩，你先说吧。
1: 子生哥，我从小到大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我什么事情都不瞒你。我要是跟你说了，
0: 放心，咱们还是老规矩，一不笑话你，二替你保密。
1: 那我就告诉你我心里的一个小秘密。我喜欢上一个人。
0: 谁呀？
1: 你认识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润之可。真漂亮，你给谁买的？
0: 我就是买来送你的。喜欢吗？
1: 喜欢，真好看。谢谢子生哥。你刚才说有事情找我，什么事？
0: 哦，没事，我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来给你送发卡的。小师妹，二排交易会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子生哥，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
0: 当然，咱们还是老规矩。第一，不笑话你；第二，替你保密。走了。杨老师，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华法交易会关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还有法国几所学校的简介，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这段时间你在华法交易会的工作干得不错啊。前几天我见到李世增先生，他
1: 子生哥来了。爸，你要的书我从图书馆帮您借回来了。
2: 好，放那儿吧。我说哪儿了？
0: 您说到那个见到李先生
2: 啊。对对对，李世增先生对你是一个劲儿的夸呀，说你办事踏实，责任心强，沉稳干练，文字还好，你可给老师争光了。
0: 谢谢老师。
2: 另外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蔡校长跟我讲要为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办一所预备学校，学习法语和武功技能。
1: 太好了，我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润之哥。
2: 这孩子，
0: 蔡校长想得太周到了。
2: 子生，我最欣赏你这种谦恭内敛的君子之风。润之说得不错，华法教育会的工作更适合你。
0: 老师跟我讲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

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

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子珊，我最欣赏你这种谦恭内敛的君子之风。润之说的不错，华法教育会的工作更适合你。老师过奖了。说真的，我真的应该感谢润之，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我的。好，老师再见。

0: 今天怎么那么闲暇，有空找我聊天？哎，
1: 最近都忙什么呢？有什么收获吗？
0: 您说您给我布置的功课吗？我最近读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写的小说《简爱》，我很喜欢简爱这个人物。
1: 除了读书，还有其他的呢？
0: 其他的，自从润之哥他们来了北京，我带他们去了两次北大，我还帮他们搬了家。平常我经常听他们聊赋法、勤工俭学的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收获的。
1: 那依你看，他们几个人当中，谁将来更有发展呢？
0: 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我怎么说呀？
1: 那就一个一个的说嘛。
0: 和森哥，他是有大智慧的人，有理想，爱学习，做事坚持。他认准一个道理，一条路能走到黑。但是他这个人很古板，不好接触。那子升哥嘛，他就是典型的谦谦君子啊，风度翩翩，谈吐不俗，知书达理。和他在一起呢，就像是冬天的太阳，远远的温暖着你。
1: 那对毛润之呢，你怎么看？
0: 润之哥啊，我不好评价。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每次听他聊天，我都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有一种清风徐徐吹来的感觉。
1: 凯辉，你要知道，蔡和森、毛润之、肖子升他们三个都是爸爸比较欣赏的学生。如果爸爸是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从他们三个中选一个做你的终身伴侣，你会选谁呢？
0: 爸，
1: 别不好意思，织女莫如父。我知道你心里是喜欢毛润之的，但作为终身伴侣，也许子升会更合适。

0: 谢谢小师妹，
1: 酒洒了，酒洒了。
2: 任志哥，
3: 老三，欢迎再给我倒点。
4: 谢谢小师妹，
1: 撒点。
5: 好，来，他多点，他多点，多。
2: 来，何尊哥。
4: 谢谢。
2: 子生哥。哎，
4: 谢谢。
2: 坤弟哥。
0: 谢谢小师妹。
2: 任志哥。
4: 谢谢小师妹。
2: 分一下，哥哥们。
6: 谢谢小师妹。
2: 不客气。
0: 嗯，好吃好吃。
7: 今天是中秋佳节，你们这些湖南学子告别亲人，不远千里来到京城，以后还要漂洋过海，远赴法兰西留学，再回到家乡，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来，老师敬你们一杯。
4: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师。

0: 快吃月饼啊！哎，多吃点儿。这些月饼是今天早上妈妈特意去稻香村南魏店买的，听说是南方师傅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家乡的味道？
1: 好吃，好久没吃到这个味道了。
2: 舅母，谢谢师母，谢谢小师妹，
3: 不客气，
4: 谢谢小师妹。
2: 既然今天吃月饼，老师呢就出道题。
5: 你们谁知道这月饼的由来啊？我知道，我知道月饼这东西，
0: 我知道。你先说。这呀，就要追溯到元朝末年，朱元璋密谋起义，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传递消息，于是他就把起义的时间写在纸上，夹在饼里当做传递。后来起义成功了，朱元璋当上了皇帝。
3: 他就把这个月饼当做中秋节的吉祥饼，这就是月饼的来历。哎，你有问题啊？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就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怎么解释？肖大哥说的对，祭月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月饼呢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贡品。
2: 民间早就有拜月十五月儿园、中秋月饼、香柚甜的民谣。小师妹说的对，不，这月说的不对。好了，前身就不是。都不用争论了，你们说的都没错，啊。不管是哪种说法，这月饼啊，是团圆的象征。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
3: 以秉之缘，寄思乡之情。来，我们敬远在家乡的亲人们。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春来江水绿如蓝，能江南。
7: 物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好，好，好。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8: 可以。
9: 我待清风如明月，不及明月，不及明月。
10: 不及明月，该喝酒了。
11: 别喝酒，
12: 别喝酒，
13: 不行，跟我的啊。
14: 好。
15: 好，老师，敬你一杯。
16: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剑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17: 好，好，好。
1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19: 哎，明月，明月升起来了！哎，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了！明月升起来 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动清影，何似在人间。

0: 人啊。不晓得三阿姊在北京看不看得到。
1: 娘，哪没有月亮啊？
0: 那北京要是下雨，不是看不到吗？哎，不晓得在北京吃不吃得到月饼。
1: 娘，北京可是大城市，

0: 你有月饼吃啊？
1: 大城市啊，还要去法国，那更是大城市了，那么远。
0: 其实法国也没多远，坐船两天就到了。
1: 那我明天去哦。
2: 沈娘，我也要去。
3: 我也要去。
4: 你敢骗你娘？你以为你娘不知道这法国要漂洋过海要几十天才能到的？
1: 我晓得你是在给娘宽心。
4: 去去去，把你哥给我带回来的好烟丝拿出来，平常我都不舍得抽，今天我得来上一锅。
1: 沈娘不吃，你吃。

0: 天宝宝，
1: 豆里做个条条，
2: 条条是来卖菜，豆里做个奶奶，奶奶是来绣花，绣个纸花。

今天晚上大家在院子里饮酒对诗，让我想到了长沙的定王台，想到了西汉景帝之子刘发。每逢思乡念母，就登台北望。

0: 你在北京，有老师，有师母，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对不起，开慧，是我太唐突了。我们快回去吧，再晚，老师和师母该担心了。

0: 起立。
1: 文具同志们，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查理。从今天开始，我将成为你们法语老师。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将赴法国留学。我为你们感到幸运，但同时，也为你们感到担心，因为你们准备的时间太仓促了。而法兰西文化博大精深，所以我希望在最短时间不仅向你们传授法语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让法兰西文化融入你们的学业。现在请全体起立，你们随我一起向法兰西国旗致以崇高的敬意。
2: 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向法国国旗鞠躬？

法兰西文化是全世界最富有力感的文化。对于东方的罗湖民族来说，这种礼仪文化尤其需要培养。

0: 玄幻吵闹是你们东方民族一种野蛮的习俗。今后在我的课堂上，各位必须改掉这一陋习。
1: 查理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0: 这位同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毛泽东。
0: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1: 查理先生，您认为法兰西文化是最讲究礼仪的，法兰西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是东方的野蛮民族。那么请问您，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你们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总是和那些西方列强一起侵略我们这个野蛮民族呢？还烧掉了我们的圆明园，抢劫了我们大量的珍宝。请问这种行为到底属于文明还是野蛮呢？
0: 毛泽东同学，你这个问题我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挑衅。
1: 我的话让您感到不快，因为您那骄傲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但是您是否想过，您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是东方野蛮民族的话，同样也伤害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呢？
0: 你给我出去。好，我们继续上课。

0: 是的，毛泽东。
1: 毛泽东，
0: 没错，母亲的局面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你说的这个毛泽东，我可认识，而且我认为他是这群学生当中最富有才华和能力的，我可是很看好他的。
1: 你既然看好他，
0: 是啊，
1: 李先生，毛泽东来了，他想见您，
0: 他来得正好，快让他进来。
1: 是，
0: 查理，毛泽东来了，有什么误会，你们当面解释清楚。
1: 我和这个人。
0: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1: 查理先生，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才上了一堂课，惹得查理先生这么不高兴。这件事真是对不住查理先生了，准确的说，连一堂课也没有上完。
0: 哦，
1: 李先生，这次您和蔡校长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
0: 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都非常感谢你，只是查理先生给我们宣布了一条课堂纪律：上课时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否则不许进课堂。
1: 查理，有这样的事儿啊？
0: 是的，我认为既让咬结受法完泄文化熏陶，就必须。
1: 我们这些同学的情况，李先生您都清楚。 这些天大家纷纷在外面做工，准备凑钱买西装。可是现在一套西装的价钱至少需要十几块大洋，我们每天除了吃饭能攒下的也就几十个铜板。
0: 啊，润之，别说了，我明白了。
2: 查理，是我没有向你讲清楚，他们这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太好。
0: 我可以在教学方式上做些调整，
2: 但他们对我的态度，
0: 查理先生，我们当中不少学生说的都是湖南方言，有些话您肯定是误会了。
2: 对对对，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要不这样，以后上课你在课堂上找一个北京话讲得好的同学，这样呢，有什么事儿随时和查理先生沟通。
0: 没问题，
2: 查理，我的这些学生可就交给你了。
3: 拜托了，祖国，巴黑，
4: 故乡，瓦纳塔拉，爱人，阿穆，好消息，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6: 对啊，蔡元培校长和李氏登先生商量，为了能让咱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法国能顺利找到工作，在李县的布里村开办了一个高等工艺预备班，主要学习铁工、木工、电工，还有制图等技能。太好了，这种书本和操作并重的学习方式对咱们很实用的。
7: 就是，
1: 而且这将来到了法国。
7: 会做工不仅能挣到学费，还能深入社会，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呢，咱们日常的工作就会变多了。李先生希望在咱们当中选出一个班长，把留法预备班的工作给负责起来。
1: 润之，这个班长非你莫属。
7: 我不行，老师书还没写完呢，随时都需要我帮助查找资料。
1: 老蔡，看来这个担子得您挑起来了。
6: 梅姐，
1: 辛苦你了。
8: 应该的。谢谢。知识有志向之青年学子，以勤工俭学之方式赴法深造，具有大专文化及同等学历者，年龄28岁以下之男性均可报名。都可以。不是，这是大专生呀。
9: 去了，你去吃饭去了。哪有那么瘦的呀？

0: 什么？罢课呀？为什么？
1: 他们一开始就抗拒我教学方式。
0: 李，
1: 他们是一群狂妄无理、粗理野莽的学生，他们根本不配去百里接受法兰西的教育，尤其是这个带头脑。

0: 就是班长，谢谢你。哎，
1: 熟练的话呢，一分钟就能搞定。
0: 一分钟就能搞定？
1: 对，
2: 就是他两边。
0: 班长您好。嗯，哎，
1: 从这个点，
0: 点过去。
1: 对，要注意一下。
0: 我叫尚胜男，
1: 你们都看着。
0: 我是从湖南来的，
1: 就是
0: 我已经去过华法教育会了，
1: 看着啊，
0: 而且通过了他们的考试，这是我的成绩单。
1: 尚胜男同学，我们学习班的名额已经满了，你还是回去吧。哎，哦，蔡大哥，
0: 我
1: 师傅，我先谈点事儿。
0: 好，
1: 你去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想去司法勤工俭学。你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尚胜男同学，我们这次去法国不是简单的镀金留学，恐怕要吃很多的苦，你这个小体格受不了。
0: 你小看我，你能吃的苦我也能吃。你敢跟我掰手腕吗？你要是把我掰赢了，我就让你参加。
1: 掰出来！使劲！使劲！双手！哎，走吧。
0: 班长，哪个组需要焊条？那边的二组还有靠墙焊的。同学，不好意思，我没说完。哎，班长，你就收了我吧。同学，不好意思，我先说，我先说。你就收了我吧，我真的很想去。
1: 你收。哎，
0: 不是，为什么不收呀？啊？班长，啊，这个生活费好像不太够了。
1: 生活费，
0: 不是，同学，不好意思，我先说。没说完，没说完。同学，
1: 怎么办？同学，
0: 真的不好意思，我先说。你就收了我吧，我哪个
1: 二组三组？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先说。
3: 我真的很想去，我求求你了，你看看我成绩单，啊，你就收了我吧。
1: 不收，别影响我。哎，
0: 蔡大哥，不是，蔡大哥，蔡大哥，
3: 咱们这生活费好像是在越来越不够了，你影响想办法。
1: 生活费，
0: 同学不好意思啊，我没说完，先让我说，先让我说。蔡大哥，你到底为什么不能收我呀？我真的很想去。
1: 我说不能收就是不能收。
0: 哎，
1: 咱们这生活费怎么办呢？大家都等着呢。
0: 同学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去，你这收我们寝室的那个。
1: 这个，你们寝室的门坏了，我找两个同学拿木头把它垫上就好了啊！
3: 谢谢班长，你到底有干什么？你要是不收我，我就天天这么烦着你。
1: 你烦着我也没用，
3: 剃了头发也改变不了你的性命。
1: 不同意，想你的事，我跟你说啊，
3: 对，大家都等着呢，你想想办法。
1: 这样啊，嗯。
4: 同学们，这是我的成绩单，我已经通过了华法教育会的考试。我这次来北京，就没打算回去。我一定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蓝天火，让它燃遍中国。我要让黑暗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好。
3: 小妹，哎，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中南女校的同学向锦瑜。向锦瑜，你这名字挺有趣啊，不像是个女孩名字。
4: 啊，我之前叫向俊贤，这个名字是我来中南女校以后改的。
3: 那你为什么改这个名字？
4: 因为我想时刻警醒自己，替国分忧。 不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哥，锦瑜在学校不仅学习好，拳打得也特别好。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蔡和森，你表个态吧。
5: 收到。来，兰若。 咱们看啊，阳光是不是从鸡蛋的左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光亮点是不是应该在左侧？那么阴影就应该在鸡蛋的右侧，对吧？所以你这个是不是画错了？阴影应该在鸡蛋的右侧。你画的这个是不是应该继续把阴影部分画完？来，你试一下。

0: 你今天怎么有点心不在焉呢？
1: 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妈妈才走了两年，爸爸就已经娶了两个姨娘，早就把爸妈给忘了，我和姐姐都很难过。
2: 兰若，不要和陌生人说那么多，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做一个有教养的人。
0: 她是谁呀？
1: 她是我姐姐。
3: 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清楚。
4: 我是从蔡畅那儿打听到的消息，他说你们湘江三友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想去，所以我就来了。
3: 看在你是蔡畅同学的份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救国图强的赤诚丹心，我可以替你保密。
5: 但是
3: 向景瑜，你千万要伪装的好一点，一旦露了馅，谁也救不了你。
4: 蔡和森，你放心，我叫向胜男。

0: 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国民有自尊自重的精神，有担当责任的观念，有独立自营的能力，有判断是非的知识。任之，你以为如何？
1: 老师，
0: 我觉得还应该再阐明一个观点，就是现代教育要破除教师专制的弊端，明确认识自由研究的必要。我有耳目，可以自己格物致知。
2: 我有思想，可以自己穷尽势力。
0: 自己觉得对的，则断然以为是；我自己认为错的，则断然以为错。即使天下人都反对，也在所不顾。没有犹豫，没有恐怖，为天下人所不敢为，言天下人所不敢言。
3: 杨教授，任之哥，吃饭了。
0: 啊，走走走，吃饭。
3: 老师，我还有事儿，饭我就不吃了。哎，
0: 润之，你再忙你也得吃完饭再走吧，快快快！
3: 最近预备班的课程很多，我的法语课落了不少呢，我得回去赶作业。
0: 老师再见。
3: 啊，再见。
0: 小师妹再见。
4: 润之哥再见。
5: 这个盲人志，最近怎么这么客气？
6: 科辉，想什么呢？没什么，吃饭，爸爸。
5: 走走走，吃饭。这北方的窝头呀，刚开始吃还不习惯，现在呀，越吃越香，香的很。 是梦想的味道，快乐！我要去80天，看大革命的余晖。80天，我要去看看凯斯城闹的达姆的巴黑，去看看卡西莫多。
7: 我要去看 Laptop
8: Ever。我要去看那山地的范赛。
9: 大家好好学法语。
10: 我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马上就好了啊！再坚持一下。对，好，真乖。哎，眼睛高高。对，保持。姐，邹先生。 我在门外看了有一会儿了，画的不错。收下我这个学生，你的薪水我付你双倍，就这么定了。

0: 看见圣圣男了吗？里面找找。看见圣圣男了吗？你看早啊，你去那边看。看见圣圣男了吗？哦，没看着。
1: 圣男。

0: 之里，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待阴风高。
1: 盛南，
2: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烫，你发烧了，我带你去医院，走。
2: 我不去医院，没事的。我说了，我不去医院。我要回去上课，谢谢你，蔡大哥。
1: 你跟我说实话，你能扛得住吗？啊？
2: 开工没有回头箭，你放心，一会上课的时候。把你课堂笔记借我看一下。
1: 好。

0: 年轻人，这么多书，都是你要读的？我瞒你说，以前在老家很难看到这么多新书，到了北大图书馆，就像流浪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你现在读的什么书？《诗社自由录》，你也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啊？
1: 信仰倒谈不上，我就是比较感兴趣。
0: 年轻人，好学很好。不过我建议你，有空读一些现代的时事性文章。

0: 我看到一篇奇文，当今之事，你毛润之看好的文章可不多呀，给我看看。就是这篇啊，这是李大庄先生写的，我已经看过了。这篇文章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尤其是这段文字。
1: 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治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设俄罗斯人莫属。这么说。
0: 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了？
2: 是的，就像这篇文章中最后提到的，同叶落而天下经秋，听鸢声而知气韵，
0: 俄国革命也许就是未来世界文明经秋之同叶，知韵之鸢声啊。
2: 润之啊，对于俄国革命，我建议啊，你再多找一些相关的报道啊。

0: 得做一点详细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啊！在我看来啊，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是不可能靠一场革命所能创造出来的。
1: 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您总说教育是救国之本，可是民众的苦难日甚一日。
2: 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教育到底能改变什么？
3: 改变什么？改变了你们，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1: 数十年来，您为了教育呕心沥血、竭尽毕生全力，可是除了教出我们几个学生之外，对于社会而言，又改变什么了呢？
3: 照你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
1: 老师息怒，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累了，今天就谈到这儿了。老师，对不起。
1: 志哥，爸，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赶他走啊？
2: 毛润之，出来！毛润之，子升，今天怎么有空回来？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4: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座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9: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她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面很多她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1: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个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0: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了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一路沉醉追随，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

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迎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史》。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迎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唱，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3: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

0: 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1: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十一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琳囊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这么一出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2: 客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0: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3: 他当时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0: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1: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程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2: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3: 是。
1: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没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2: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1: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儿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

0: 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程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程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五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他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0: 陈妍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陈妍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1: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的那种博爱，宣扬的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2: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敬仰和追随的表率。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什么不能帮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都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都阿切带西莫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都不都阿都，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3: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6: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7: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8: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1: 历经十年系统治理，弥勒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有效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
0: 新闻特写，记者走出练博会现场，走进北京大街小巷，寻。

0: 岛云南咖啡味儿。
1: 昆明丽江进入2025至2026赛季滇潮联赛决赛，将于7月展开冠军争夺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白鹤滩水电站的坝顶，脚下这座拱坝最大坝高289米，16台百万千瓦机组5年不间断运转，发出的每一度电都沿着特高压线路直送华东。
2: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5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1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
3: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心，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公共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2: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4: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亿千瓦时，绝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2: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15/5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
4: 服务好绿色旅、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醇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5: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的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如今的奠西河已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

0: 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1: 盛夏的滇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五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定一空。
2: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七八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1: 宏阔的生意源于滇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10年前的滇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2: 滇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1: 滇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湖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10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10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
3: 弥勒寺紧盯河岔水清洼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摧四治同步推进，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岔将减山岔将减岔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心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1: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
4: 从全世界到现在呢，逐年增强，我们呢人际红镇老百姓的这个红镇意识，逐年的在提高。我们从这的保持呢，每天一水，每天一井，一些老百姓在留的时候打了一个大字，建了这。我们现在呢，整个泥巴说是我们的门市真正达到70多家，给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感是比较强的。
1: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河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
5: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3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滇西河，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到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1: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10年来，滇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滇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10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兴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0: 从筑牢防洪安澜屏障到治理污臭、还河湖清澈本色，从打造绿美生态岸线到唤醒全民生态自觉，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红利向民生福祉持续转化，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注脚。治理一条河，唤醒一座城，造福一方人。滇西河的实践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也印证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
6: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7: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我找到了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做了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

0: 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
1: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2: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到底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
3: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0: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
3: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就是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4: Because it is very balanced, meaning it's
5: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0: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店不会是连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位才能有好咖位，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正越链越长。
6: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细化防控举措，排查风险隐患，完善预警机制，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文山州燕山县山地面积广阔，地质构造复杂，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散，汛期防控难度较大。为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燕山县自然资源局联合驻县联乡单位，对全县80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健全群测群防工作机制，加装智能监测设备，实现汛期风险动态管控，险情隐患实时预警。
8: 每个隐患点我们配备了2名监测员，进行24小时全天候排查巡查，在风险比较高的31个隐患点安装了31套监测预警设备，实现了人防加技防。
7: 今年入汛以来，红河州金平县遭遇8轮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较常年增加近7%。金平县创新推出5联动校应体系，即气象预警信号加移动短信提醒加应急值班调度加应急广播校应加网格叫醒到人，预警一旦达到阈值，电话、短信、广播、网格员多路并进，确保预警叫醒到每一户每一人。
9: 今年入汛以来，县乡干部累计下沉1129人次，累计开展电话校应2936人次，通过应急广播校应8次，及时提前转移群众23户47人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宝山市龙陵县搭建县乡村组4级地质灾害防控体系，配齐203名监测员、847名巡查员，对全县16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29个高中风险管控点位落实专人24小时值守、全时段巡查、闭环式管控，从源头排查化解地质灾害隐患，
9: 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做好风险管控，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人员早撤离。
7: 除重点县域精准防控外，楚雄、大理等地聚焦汛期安全防控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汛防地质灾害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各地紧盯在建工程、山区边坡、水库库区等高风险领域，压紧压实各

0: 环节安全责任，以实战化演练锤炼应急队伍，完善处置流程，补齐防控短板，以练驻防，以练备战，持续稳住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保障辖区安全稳定。记者近日从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昆明市国考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9.3%，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良好标准，空气质量优于去年同期。十五五期间，今年3月1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正式实施。新标与旧标相比，标准更加严格，老标准可以评价为优级的，新标准只能评价为良。老标准评价为良的，按照新标准有可能变成轻度污染。十五五期间，昆明市将以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加强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昆明蓝的认可度和幸福感。此外，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国家对地方地表水考核指标也发生重大转变，由单一水质达标转变为水质叠加水生态综合评估。
1: 面对新的考核体系，我们按照稳住好类好三类水体不掉类，攻坚问题断面处达标，力争重点断面有提升，统筹推进水质与水生态同步提升的思路，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
0: 6月26日，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云南省中小微企业政策宣讲暨云南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讲坛活动，并为云南省总商会数字化服务中心授牌。
2: 6月27日，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结束了两场半决赛，丽江队和昆明队分别击败对手，闯入最终决赛。在半决赛现场，球队球迷相互支持打气，携手创造属于滇超联赛的激情记忆。
0: 6月27日下午，第一场半决赛开始前，赛前演出鼓动滇超点燃丽江赛场，44面战鼓一字排开，与现场观众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青训少年与来自乡村的村超球员带球奔涌入场，向主客场球迷展示足球魅力。
3: 今天我们来了60个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足球，能在丽江滇超主场展示我们丽江青训的风貌，我感到很荣幸。丽江加油！
0: 经过激烈角逐，丽江队最终以1-0击败曲靖队，顺利挺进决赛。赛场内外，球队球迷共同参与赛事，一起留下滚烫的足球记忆。
4: 我们林浪组织了80位美少女，有40位是身穿彝族服饰的，然后有40位的是身穿摩梭服饰。丽江的队员这么棒，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0: 27日晚，活力四射的文艺表演拉开滇超联赛第二场半决赛序幕。虽然比赛进程中突降大雨，但红蓝两个球迷方阵的热情丝毫不减，球员的拼搏也被点燃。最终，昆明队2-0战胜德宏队，将在最终的冠军争夺战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
5: 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精彩。他们今天是既有执行力，又有创造力。
6: 年轻队员居多，希望他们能够在每一场里面能够积累经验，为他们今后的足球道路做一个铺垫。
7: 我们一如既往的去备战，然后我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必须去坚持冠军。
8: 滇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在宝山的中小学校园也处处涌动着爱足球、看足球、踢足球的运动氛围。当地创新开展“跟着滇超学足球”系列活动，激活体育育人新活力。
9: 在宝山市第二师范小学，一场精彩的校园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学校依托专业的球场和专职教练，开展常规足球课、校队集训等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10: 我以滇超球员为榜样，刻苦打磨球技，奋力追逐足球梦想。
9: 除了赛场竞技，学校还将体育、美育、德育巧妙融合，打造绿茵小马帮特色课程体系，围绕滇超赛事、马帮文化和彩陶、扎染、敦绣等本土非遗，开展非遗手作、赛事征文、文创摆件创作。 在宝山志源初级中学，志源少年逐梦巅峰校园八人制足球联赛由学生全程主导，自主制定规则，编排赛程，设计队徽队旗，真正实现我的

0: 赛事我做主，
1: 把赛事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打破课堂与赛场的壁垒，让体育不只是跑跑跳跳的竞技，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综合实践课程。
0: 赛事还设计了英文现场解说环节，同学们以流利的英语实时播报比赛进程，解读赛场精彩瞬间。
2: 依托滇超浓厚的足球氛围，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意志品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创新思维、团队协作与综合实践能力，让体育运动成为涵养品格、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
0: 跟着滇超开展足球项目式学习是宝山市创新开展的特色育人工程。项目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分两批遴选了26所项目，学校申报了29个项目，累计参与学生2000多人，各类创意活动精彩纷呈，尽显少年风采和足球魅力。
2: 核桃榨油大家都不陌生，但核桃还能做酱油，您听说过吗？6月26号，昭通鲁甸县举行核桃产业创新发展新成果发布会，核桃酱油正式亮相。
3: 发布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深化校企协同、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进行深入交流。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核桃酱油也正式亮相。
4: 核桃油榨完之后呢，剩下的核桃粕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核桃粕当中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把核桃粕与酱油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采用了高温蒸汽爆破技术和混菌制取协同发酵技术，大幅度的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核桃产业的链条。
3: 目前云南核桃种植面积已有4300万亩，干果产量198万吨，综合产值588亿元。通过科技赋能、高校科研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对接，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核桃产业从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
2: 6月25号，由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牵头举办的“飞虎情缘，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暨对话会在昆明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蒙自市第一中学、大理第一中学、西双版纳第一中学、宝山第一中学、卢水市第一中学5所学校颁授“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活动现场，5所学校的师生分别发言，4位百岁以上的飞虎队老兵送上祝福视频。目前云南已有7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一道，以飞虎队为纽带，搭建更多中美民间交流新平台，让两国青少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
3: 近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印度巴色鸫现身临沧市凤庆县。经专家核实，本次发现为全国第7次、云南省第3次、临沧市首次。野生个体状态良好，科研价值极高。印度巴色鸫羽色绚烂多彩，集齐了红、绿、蓝、黑等多种颜色，像宝石一样漂亮，因而被誉为鸟中宝石。
2: 盛夏的云南，万物悠然，山花绽放。
5: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感受夏日云岭的悠然自得。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这是一座为梦想加油的城市，这是一座贯融了家国情怀的城市。别具一格的地域饮食特色，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
1: 然后其实我们这道菜里面内有乾坤。
2: 哦，是吗？
0: 穿越时空，与历史展开对话，体会隐藏在这座城市深处的别样精彩。遨游于埃里克湖湖畔，体验渔舟唱晚。
3: 哇哦，好大条鱼啊！快看，这就是我捕的这条大鱼。
0: 倾听魔鬼城亿万年的风，轻抚大地震颤时留下的最晶莹的泪珠。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克拉玛依，品美食，感历史，遇美人，赏美景。从乌鲁木齐出发，汽车一路狂奔，不是奔向苍穹之顶，而是进入大地深处。5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来到了这座全世界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科拉玛依。脚下汩汩涌动的黑油，畅饮着这座城市的梦想与激情，慢慢竟有了油流的回声。耳畔的风诉说着传奇的故事，我仿佛听见了一声震耳欲聋的长鸣，打破了准噶尔盆地的亘古的寂静。
3: 哈！
0: 此刻，仰望钢铁巨人般的井架，不知疲倦的钻井机心中自豪和敬畏油然而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这片土地之下孕育出如此丰厚的宝藏，更让这片土地之上绽放出一朵朵希望的花。科拉玛依市距乌鲁木齐313千米，飞机航程仅需40分钟。这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西对接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石油石化产业的聚集区。它的油气资源储量占全世界近80%，

0: 60年前，在这座城市建市之初，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前辈们将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带来此地，从此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在克勒玛依生根发芽，渐渐形成了当地别具一格的饮食特色。凉皮是你来到克勒玛依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道小吃，克勒玛依凉皮以汤汁的特色闻名遐迩，每家店都有自己独到的制作秘籍，从凉皮的薄厚口感到汤汁的调配，可以说从不起眼的一碗小小凉皮里就能折射出中华饮食文化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的特点。
1: 这是早上的8点钟啊，我们这边的凉皮店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吸引着这么多的来吃凉皮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家有特色的凉皮店吧。
0: 嘿，老板你好。
2: 嗨，哎呀，
0: 终于排到我了，前面的朋友都说有没有凉皮了，还有没有凉皮了？
2: 有。
0: 哎呀，总算没白等啊。我们这边早上一般几点卖凉皮啊？
2: 我7点钟就开始了。
0: 7点钟就卖凉皮了，这么早啊？这么早有人吃凉皮啊？
2: 有。
0: 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凉皮都是午餐或者是晚餐，我们这里的凉皮为什么这么早就有人来吃呢？
2: 一直把人能习惯性的把它当早餐了，然后还有人要带到那样子内地去的。
0: 那我们克勒玛依的凉皮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家是热汤，
0: 热汤，
2: 以汤为那样辅料，然后是热热的汤、哦、然后像冬天呢吃完这个凉皮子再喝上热乎乎的汤
0: 就非常的暖心了、
2: 大家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0: 哇，就感觉像来到了家里的感觉、非常的温暖。
2: 对，
0: 真的是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想来一份大的、
2: 好的，
0: 来一份大的品尝一下。
2: 那你就上去稍等一会儿。
0: 好，谢谢老板。
2: 好，
0: 谢谢老板。
2: 好，你在上面稍等一会儿啊。
0: 寒冷的冬天来一碗热汤凉皮，这酸的味道、辣的味道、温暖的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当地人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2: 好，你要的凉皮子来喽。
0: 哎，谢谢老板。
2: 好，
0: 谢谢老板。
2: 对，你慢用。
0: 哇，分量真足啊。
2: 好，
0: 红红的汤汁啊，配上这个绿色的芹菜，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快来尝一下。凉皮特别筋道，而且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汤汁啊，吃起来特别舒服，关键是这汤是热的，喝起来心里都是暖的。来到克勒玛依啊，一定要来品尝我们当地的凉皮儿。吃完美食当然要去欣赏美景，如果要欣赏克勒玛依的美景，那么就不得不首推魔鬼城。它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北边缘，乌尔河区境内，距克勒玛依市区约100公里。
1: 在这样晴朗的天气下，我们来到了位于克勒玛依市乌尔河区的魔鬼城。那么魔鬼城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张旅游名片。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圆圆的大盘里啊，有一颗眼睛，这个眼睛啊被当地人称为魔鬼之眼。在夜晚呢，魔鬼之眼上会亮出绚丽多彩的灯光，我相信啊，这个眼睛可以为我们的魔鬼城带来一份神秘的色彩。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到里头去看看里面奇特的风光吧。
0: 在魔鬼城，风是伟大的建筑师，因为地处风口，魔鬼城四季狂风不断，强劲的西北风给了魔鬼城名，更让它有了魔鬼的形。裸露的石层被狂风肆意雕琢，千姿百态，令人浮想联翩。在晴朗的天空下，极目远眺，像极了中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城堡林立，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在魔鬼城信步，惊异于风光在日光云影的折射下，无时无刻不在变换着姿势和色彩。
1: 走进魔鬼城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最原始的雅丹地貌。雅丹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呢是险峻的山峰。走在脚下的土地，你可曾想到，在早在几亿年前啊，这里是一片汪洋湖泊，

0: 眺望远方，我们可以看到克勒玛依的百里油田。我想只有在我们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才能够看到现代与历史文化的交融碰撞。
1: 魔鬼城以及大自然本身的魅力，先后收获了中国最瑰丽的岩石雅丹、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十佳旅游景区等等美誉，也因此成为众多电影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戈壁母亲等都在这里取景拍摄，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汇聚于此，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嗨，你们好。
2: 你好。
0: 哎，来这边旅游的吗？
3: 啊、哦、不是，我们是这边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2: 来这儿支教的。
0: 哦，来这儿支教的呀。
2: 对对对。
0: 来了多长时间了？
4: 咱们七月底
3: 来的。
2: 对，有三个多月了。
0: 你们都是来自哪个城市的？
2: 啊，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
0: 河南郑州的。
2: 对，
5: 我是河南漯河的。
0: 哦，河南漯。
4: 山西太原。
0: 山西太原的。
5: 我是河南开封。
0: 哦，你们三都是老乡啊。
2: 对。
0: 但是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校友。
0: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2: 一个大学毕业的。
0: 来之前对这里有什么感受吗？有什么印象吗？
2: 哎呀，这儿就是感觉这儿一定会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0: 特别多好吃，新疆美食多。
2: 对对，
3: 人美，人很热情。
0: 来到这个城市，给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怎么说呢？其实以前来之前有过一点了解，对克拉玛依，你看。之前也在新闻上看到过，现在是62年华的了、是吧？从开始来这个荒漠戈壁啊，变成现在这个北疆一颗璀璨的石油新城，就是让人感觉石油人对咱克拉玛依这种打拼精神呢，
0: 这种
5: 艰苦奋斗精神非常的
0: 敬佩。
5: 对对对对，
0: 这样敬佩哈。
2: 我有一点感受啊，就是说我的亲戚、你像我亲戚他爸爸是我们这儿丰城油田的工人，然后我经常和我亲戚在一起，主要也是因为他爸爸然后早出晚归。你像这儿的油田的工人就是早上很早就走了，然后中午一般是通常是回不到家的，然后所以也正因如此，我天天带着我的亲戚一块儿去吃饭呢休息，然后他爸爸回来很晚，然后就感觉他们特别辛苦啊，为了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的这个石油的这些，就特别
0: 这个石油人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2: 对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特别的钦佩。
0: 那你们在这边这个会还会待多久呢？就是
5: 我们是
0: 支教一年。
2: 对，
0: 那我相信
5: 七月吧，
0: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一定会留下很多美好的故事。
4: 对，
2: 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做出来自己对很幸福的事情。
0: 好，你们在这边因为待的也有3个月的时间了吧？
2: 对对对。
0: 那你们有没有美食，就是咱乌尔河地区的美食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呢？
4: 有，
5: 太多了，这个东西。椒麻鸡。
0: 椒麻鸡。
2: 干拌面。
0: 干拌面。
5: 喜欢吃这个爆炒黄面
0: 啊。
5: 对，还有一个那个鱼，
3: 艾里克湖的鱼
5: 特别好。
0: 啊，来到这里啊，这个艾里克湖的这个鱼啊是最值得一吃的。
2: 特别鲜
0: 嫩。特别鲜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5: 挺好。
0: 那我想问，
1: 在一番热谈后，西北志愿者的小伙伴们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去品尝克勒玛依的特色美食。虽然克勒玛依是个戈壁城市，但这里却拥有丰富的水系，湖泊里鲜美的水产成为克勒玛依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吃鱼也已成为克勒玛依人的一种饮食习惯。
0: 这种灯笼就
2: 又来了一道，这也是我们这儿
0: 对
2: 红干
0: 条。哇，炒得跟宫保鸡丁似的。
2: 它是从福海那边专门补过来的鱼，
0: 补过来的。
2: 对对对。
0: 哎，那我得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我们这种鱼你看着像不太像鱼，
0: 不太像鱼，
2: 它是风干之后又炸的。
0: 哦，原来是经过风干之后，那它的味道应该很鲜香吧？
2: 特别入味，你可以仔细品尝一下。
1: 与沿海地区鱼腥厚重、咸味浓郁的风干鱼制法不同，乔尔泰鱼风干后，鱼肉中里裹加了柴火的滋味，色泽金黄明亮的风干乔尔泰，咸香适宜，入口耐嚼。
0: 外酥里嫩，而且还没有鱼刺儿，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吃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感觉像是腌制过，
5: 对，
0: 有点像是炸出来的这种，
5: 就是叫
0: 酥脆的鸡块，
5: 这种风干
6: 风干过的，
2: 特别有嚼头，特别筋。尝尝这个，
5: 尝尝这个，
0: 尝尝这个。
1: 这道泡椒鱼杂中最美味的就要数里边的鱼子了，它含有丰富的。

0: 黄素、蛋白质等营养元素。中国人食用鱼子多用味道厚重的烹调方式，混合着泡椒特有的爽辣口味，鱼子赋予的味道更加鲜明，入口柔中带脆。
1: 这个就是鱼子吧？
2: 对
3: 对，这个就是鱼子，
2: 做的很有特色。你像咱们平常吃鱼的时候，一般就是把那些鱼杂给剔除出去了，或者不要了。但是咱们这边做的这个泡椒鱼杂呢，就是专门把这些鱼的内脏啊，鱼的一些内部的一些东西给它调出来，
1: 调出来之后
2: 精品。
1: 咱们这道菜
2: 椒麻鱼，
3: 椒麻鱼，
2: 椒麻鱼。
3: 看我们光吃这两道菜，把这道菜给忽略了。
1: 对，
4: 它就刺、特别好去，你知道吗？
1: 看来是一、这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做法。
0: 俗话说，花椒见油，胡椒见水。在烹制好的鱼肉上，数好一勺滚烫的花椒油，滋滋地浇在上面，瞬间麻香四溢，混合着鱼肉的香气，令人垂涎不已。
3: 今天你来，其实我们这儿的鱼的做法特别多。今天你来，我们这三种只是我们这儿当地最
2: 有
3: 代表
2: 的、有代表性的、
1: 代表性的。
3: 对对对，
1: 好吃啊！这个感觉就是那种
2: 尝尝，都尝尝，都尝尝，
1: 鲜香带着一种麻香的油味儿啊。
3: 嗯，这个鱼等于说是做好之后，我们这个花椒我们又炸了炸，这个油又浇上去了。
1: 而且咱们这个鱼肉吃上去感觉特别的鲜美，特别嫩。而且感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4: 对，它去味特别厉害。
2: 还有一个特点，发现没有？它这个鱼的刺儿都是大刺儿，没有小刺儿。
1: 哎，对哦，
2: 吃起来就特别的方便。
1: 对啊，你看咱们这鱼刺儿都是这样的鱼骨，
2: 对，
1: 都是这样的鱼骨，毛毛刺儿都基本上没有。
3: 这个鱼的后味有一种特别鲜的感觉。
1: 咱们这儿不仅呢，鱼肉好吃，平常呢，咱们还可以去欣赏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2: 对，在魔鬼城，
1: 遇见的时候，我觉得你玩特别开心啊。
2: 我们就是当时去骑行，去到这个茫茫的戈壁滩，
3: 对，
2: 看看雅丹地貌啊，看看这个美丽的风。
1: 要不就你自己唱。
0: 在这方寸之间，汇聚了各地丰富优秀的饮食习俗和文化，凸显出克拉玛依包容兼收的星辰特色，也点缀了精妙中华饮食文明的一角。而在这方寸之外，这样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大江南北，汇聚于此，脚踏实地，默默奉献，青春岁月中交织的光荣和梦想，唱响了西部的青春之歌。他们为这片土地的未来播种下希望，也让克拉玛依的精神得以传承。从晨起的早餐体验克拉玛依人的生活，寒冷的冬日里品美食、赏美景、遇美人，一路的欢声笑语温暖了整座城市，不禁想让我去更多的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西北志愿者的小伙伴们告诉我，来到克拉玛依一定要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而从博物馆开始是最好的选择。克拉玛依展览博物馆里集中展示和反映了克拉玛依油田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记录了几代石油工人为开发和建设克拉玛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卓越成就。通过不同时期的照片、实物、雕像，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的阻隔，与历史展开对话，体会那些隐藏在时光深处不为人知的故事。
1: 现在看到这幅图特别的吸引我。
5: 是的，你看这张照片呢，就是曾经呢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它呢名叫冰塔冰人。它讲述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在1955年的12月，在气温零下30到40度，为了制服我们二号井井喷，然后就被瞬息之间喷出的水柱凝结成了一个个冰盔冰甲的勇士，这就是我们的井架。当时也是
1: 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天气应该是非常寒冷，
5: 特别寒冷，零下30到40度。
1: 哇，这么冷的天气，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这种他们脸上的微笑，他们这种心情的这种雀跃，也能显示出我们当时的我们的石油工人，老一代石油工人他们的这种肩负的责任感、使命感。
5: 是的，当时呢他们都是非常开心，
1: 他们都应该是这种博大的情怀、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执着的精神。
5: 的
1: 我相信一直打动着现在的我们每一个人。

0: 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可爱的克拉玛依，是沙漠的美人。
1: 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石油使这座原本只有40万人口的小小边城，成为确保共和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重镇。
0: 经过克拉玛依展览博物馆的了解，我们来到了克拉玛依1号井，这里是克拉玛依诞生的第一口井，也是克拉玛依石油文化的重要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寻究竟吧。
1: 眼前这片充满现代感的不锈钢雕塑群，灵感来源于黑油山源源不断向外涌出的原油油泡，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大油泡。
0: 来到这里呢，我们看到身后有大大小小的元气泡，也被当地人称作为大油泡。在今天这样湛蓝的天空下，我们的每一颗小油泡呢，都显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这也代表着我们克拉玛依人的城市的活力和自信。那么在这里凝聚了克拉玛依几代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也是我们新疆石油工业腾飞发展的见证。
1: 克拉玛依一号井是荒漠沙滩上的动人神话，它见证着克拉玛依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更见证着新疆石油工业的腾飞发展。随着采油技术的进步，一号井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2015年，这里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红色旅游景区，是每一位来克拉玛依游览的游客必到之地。黑油山距克拉玛依市中心2公里，山上如泉涌般的石油从山顶到山坡已缓缓地流淌了数百万年，将这座不大的山头染成了黑色，这便是黑油山名字的由来。迄今为止，我们仍可以看见山丘上有多处油泉和油泡不断涌出，像是地球深处呼出的气息，令人称奇赞叹。这更向世人证明了克拉玛依是块充满神奇和财富的宝地。
2: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黑油山景区的一个纪念碑。
0: 哇，
2: 纪念碑的政策刻着黑油山3个大字。
0: 黑油山，
2: 对，
0: 哦，也是我们就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2: 是的，是的，嗯，它呢是1982年由新疆石油管理局为纪念克拉玛依黑油山景区而立的一个纪念碑。
0: 哦，那我们其实看它的这个形状啊，其实是每一层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那它每一层代表着什么呢？
2: 它的寓意呢是这样子，它这个最底下的这一层呢，有点像那个八卦的那个图。是代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一辈的石油工人，是纪念
0: 在这里，在这里我们辛辛苦苦的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
2: 是的，是
0: 的，那非常的不容易啊。
2: 对，然后上面的这一个三角呢，是用他们所有的人，把我们第二代人
0: 铸就成了一个三角形。我们都知道铁三角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2: 是的，是的。
0: 嗯，那这一层呢？
2: 最上面的这一层呢，是由2代石油工人
0: 建筑出的，我们的最璀璨的明珠，我们的石油城克拉玛依，
2: 对，
0: 对吧？
1: 从五湖四海来，汇聚到克拉玛依的一群汉子，岿然屹立，笑傲荒原。这是石油人的父辈，是克拉玛依石油精神的根与魂，更是克拉玛依美好的未来。一个国家需要拥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一座城市同样需要有自己的城市精神。这是奋进之城、石油之城，更是英雄之城。下一站，我将亲自做一道美食，送给一群可爱的人。这是一座为梦想加油的城市，这是一座贯融了家国情怀的城市。别具一格的地域饮食特色，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遨游于艾里克湖湖畔，体验渔舟唱晚，轻抚大地震颤时留下的最惊

0: 影的泪珠。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科拉玛依，品美食，感历史，遇美人，赏美景。美味的前世是如画的风景。带着特殊的任务，这一站我来到了艾里克湖。艾里克湖距乌尔河东南约20千米，是科拉玛依境内唯一的天然淡水湖泊，由白洋河水储积而成。哼着小调，我想走进这如画美景，了解艾里克湖的前世今生。廖师傅从事捕鱼工作已有10余个年头，他的父亲曾为开发建设新疆，从四川来到科拉玛依，如今他已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算是个土生土长的科拉玛依人。廖师傅是个热心肠的汉子，听我说想要捕鱼，便带我上了渔船。
1: 哎，师傅，咱们这个艾里克湖有多大？
2: 有10万亩地左右。
1: 10万亩地啊，最深有多深呢？
2: 5米多吧。
1: 5米多深，咱们这个湖泊里都盛产什么样的鱼啊？
2: 白鲢、花鲢、草鱼、鲤鱼、鲫鱼、武昌鱼、翘嘴红脖，
1: 哇，
2: 很多品种的，还有很多小杂鱼之类的。
1: 咱们这鱼最大有多大？
2: 有1米多长。
1: 1米多长哈，我听当地人都跟我介绍过，这里有很1米多长的大鱼，来到乌尔河一定要来吃这种鱼，是吧？
2: 是。
1: 这种鱼是什么品种啊？
2: 有草鱼。
1: 哦，它们都能长得很大。
2: 对对对。
1: 哦，
2: 花鲢、白鲢都可以长到1米多。
1: 咱们这边的鱼和其他地方的鱼有什么区别吗？
2: 这样的鱼鲜美啊，味道。
1: 味道很新鲜，口感也很
2: 对，
1: 很不错，是吧？哎，师傅，那个咱们这儿一般什么时候啊游客特别多？
2: 到7、8月。
1: 7、8月份的时候啊，来这边都是，可以在湖上去感受这样的体验吗？
2: 可以。
1: 钓鱼啊，
2: 对，
1: 捕鱼啊，这种体验。给带到家里给女儿做啥？
0: 泛舟湖上，廖师傅和我讲起了艾里克湖名称来源的传说。相传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西征之时，派出的一支骑兵在沙漠中迷了路，人渴马乏，就在绝望的时候，一匹老马突然向西北方奔去，大家紧跟其后，发现了一片绿色的湖泊，湖边还有一座蒙古包，热情好客的老妇人端出酸奶招待客人，这些香甜可口的酸奶救了大家的性命，士兵们纷纷说，我们遇到的这片湖泊不如就叫艾里克湖吧，艾里克在蒙古语中就是酸奶的意思。传说的种子扎根于泥土，在风中流传，最后在人们的心里开出美丽的花朵。不知不觉3个小时的时间流逝过去，我们也终于收获了艾里克湖甜美水中酝酿出的美味。
1: 哇，好大条鱼啊，快看，这就是我捕的这条大鱼。
0: 寒露已至，秋意渐浓，一泓湖水在落日之下金波荡漾，而我也将载着美味出发前往下一站。李师傅是丰城作业区第2食堂的厨师，今天我要在他的帮助下将亲自捕捞的鱼做成美味佳肴，送给一群可爱的人。
3: 那现在就差不多了吧？
4: 还不行，
3: 还是不行，
4: 还不到时间。
3: 哇，
4: 还没黄，
3: 看上去特别的酥脆啊，已经仿佛闻到了一种鱼香的味道。那
4: 必须要把它炸黄。
3: 师傅，我们现在鱼炸完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4: 我们现在是开始炒料。
3: 开始炒料了。
4: 对。
3: 那炒料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哪些佐料呢？
4: 花椒、鱼料、火锅底料、是辣子皮、葱姜蒜。
3: 哇，这有点像咱们之前
4: 对，
3: 就是吃火锅的时候炒那个火锅底料。
4: 对对对，你看马上就闻到油味了。
3: 哦。
4: 现在我都可以加水了。
3: 加完水之后是要等水开了之后再继续再放鱼吗？
4: 现在直接可以放。
3: 哦，现在直接可以放了。
4: 哎，
3: 我帮你把。是要放鱼吗？
4: 对，现在直接放。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它炖一会儿是吧？
4: 现在就在半小时就可以了。
3: 啊，现在就烤半小时就可以了。
4: 对。
3: 哎呀，我想到我的小伙伴们应该饿等急了吧，因为这道菜。

0: 毕竟是我和您一起搭档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味道不仅是有大厨的这个专业的味道，还有我的内心当中这一丝丝温暖的味道。
1: 千顿豆腐万顿鱼，老话是先人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生活智慧的凝练。克拉玛依的美食像极了克拉玛依人的性格，粗犷中带着细腻，大块的鱼肉在长时

0: 可以将满身的疲劳都咽下肚消化了。这一段的路途像是从现代都市到大漠戈壁的进化演变，而这份美味也跨越了近40公里，将送给那群最可爱的人。
1: 喂，李哥，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
3: 今天我们带了远方的客人小赵，
1: 小赵，
2: 哎，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我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美食啊，是我特别这个在埃里克湖捕的一条鱼，我想送给我们的石油工人们，因为你们都很辛苦，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特别不容易。那大家来尝尝我做的这道美食怎么样？
1: 好好好好，
2: 来，
1: 好，鱼好吃，埃里克湖，野生有机鱼。
2: 哇，怎么样？还冒着烟呢。
1: 好香好香。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豆腐炖鱼。
1: 豆腐炖鱼。
2: 红烧豆腐炖鱼。
1: 好嘞，给后面兄弟再留上一些。
2: 好嘞。
1: 来，咱们先来尝一尝。来，你们坐，来坐，来坐。坐，
2: 好，
1: 坐。
2: 大家来尝尝我们这个鱼怎么样。这是我和李哥一起完成的这条鱼，
1: 那我们就一块儿都一块儿就餐，
2: 大家可以尝一尝，感觉味道怎么样？那你们工作辛苦吗？每天都可以回去吗？
1: 每天也回，也有留的，
2: 每天都
1: 必须要有值班的人啊，我们这边
2: 经常会留在这值班。
1: 对，经常会留。
2: 那过年过节呢？
1: 过年过节要有人值班，
2: 就是说全年都要这边都要守着。
1: 尽量要有人值班，完了之后，大多数员工都回了。上班都回，
2: 是是是，
1: 来吃，
2: 尝一尝，尝尝我们这个鱼怎么样？
1: 草鱼，草鱼，
2: 对，是
1: 埃里克湖的草鱼，好，
2: 很新鲜的。那你们平常在这边上班，都做些什么呢？
1: 平时经常上班，紧张的工作比较多一些，比较繁忙一些，工作，你像男的，我们早上一上来之后开完早会，半天会开完之后，然后就开始干自己的活，
2: 干自己的活了。
1: 然后女同志就开始巡警。
2: 哎，这位美女，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这儿工作辛不辛苦？
4: 有苦有甜吧，我觉得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呀，然后
2: 很团结。
4: 对对对，感觉特别好氛围。
2: 是吧？我看大家
4: 像大熔炉一样。
0: 正如诗中所写的，科勒玛伊是一位沙漠美人，是一个辉煌的神话。她的创业成就来源于第一代石油人的忘我付出。如今，第三代石油人依然奋战在这片热土上，特殊的成长环境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相似的烙印。他们从父辈肩上接来沉甸甸的担子，在最荒凉的地方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对于他们来说，科勒玛伊就是心里最难以割舍的家。家是最小国，可爱的科勒玛伊石油人以舍我其谁的气概，与全国220万的石油石化人一起，为国家的发展注入自己的一腔热血。我为他们骄傲，为我们共同的祖国自豪。科勒玛伊的宝贝，除了黑油，被大家提及最多的要数金丝玉了。这里的金丝玉种类丰富，蕴藏量大，具有很高的考古、观赏、收藏价值，被大量发往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在上一年的时光中，金丝玉在骤冷骤热的戈壁滩上接受岁月的洗礼，最终成为优秀的玉石品种，质地坚硬细腻，颜色纯净鲜艳，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其高端玉种宝石光更是受到了极大追捧，仿佛是大地震颤时留下的最晶莹的泪珠。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被金丝玉和捡石文化吸引，千军万马的捡石人流，你来我往，驱车奔向这里，使这里变成了爱石者集聚的天堂。而这里的金丝玉也吸纳和融合了各地的玉雕工艺，海派大师、岭南大师、扬州大师、鬼斧神工的工艺水平，也为金丝玉的盛名奠定了腾飞的基础。如果您来到科勒玛伊，不妨也去了解一下这些荒漠深处大自然最美的馈赠，说不定就会遇到和你有缘的那块宝石。而且您一定不会想到，金丝玉除了收藏和装饰之外，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